0: 延吉22622268350888，珲春7505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我们的网友来咨听众朋友哈，有一位朋友来咨询，从珲春的这个高铁站到这个房川的景区哈，这个如果说乘坐公交车的话，应该是票价是多少钱？然后这个具体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啊？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珲春的高铁站至房川的景区呢，在高铁站呢是有多趟公交车是可以直接到房川景区的。它这个主要的时间呢，就是看我们的高铁的情况哈。比如说的这个8点半，然后9点40、11点、11点20，那这个主要就是接这个动车。那像这个乘1037、乘1003、乘1009和动541次，那这几趟列车下车之后都是会有公交车的哈。8点半、9点40、11点和11点20，那返程的时间呢？预计是12点半、1点30和下午的2点40哈。这个票价的话是15块钱啊。刚才这个朋友来问哈，这个具体的票价是多少？我们答复这个单程的票价是15块钱。另外呢，如果说您不是在这个珲春高铁站，咱们在珲春市里也是有直接通往房川景区的公交车。这个市内的发车时间是这样的。发车地点呢是在欧亚商城对面的客运站，发车的时间呢是8点半、9点40和11点半，那预计返程的时间呢也是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和2点40。这个单程的票价呢也是15块钱哈。这个途经的站点呢是这样的，是九沙坪村、圈河口岸、这个阳关坪路堤以及房川景区。具体线路说明呢是途经站点可以下车观光打卡，然后呢继续乘车前往下一个站点。那由于线路较长，回程时候呢会坐同一班车。这个去程呢预计的时间是2小时30分钟，就是珲春到房川，然后返程呢预计是1小时20分钟，是房川回到珲春。这个具体的乘车电话呀，提醒一下您，您可以记好啊，这个电话呢是755-7790，755-7790。另外呢，客运站的电话呢也是753-5154。753-5154。我们刚才的这位女士咨询的问题啊，在这里给予您一个回复。如果说没有听清楚的话，您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

0: 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田女士的电话。你好，田女士。
2: 好，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2: 问一下，就是那个我办那个慢病嘛，那个血脂的指数是多少？昨天去了，他也讲不出来。
0: 这个慢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标，这个血就是每一项的这个标准啊。您现在是碰到什么情况了？
2: 他说的我的那个血脂，我昨天拿了一个是今年的这个报告是5.58，他说不够。但是我又去年的那个我又把它那个手机里有嘛调出来复印了，是6.11，这个够不够这个指标呢？因为6.11了，我就开始吃药，吃药嘛就降下来5.几了，那这个怎么算呢？
0: 它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比如说申请这个慢性病的话哈，它是以这个病种来进行申请的，比如说这个高血压也好，或者冠心病也好哈，它是要确定为咱们是不是属于这个病种。那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病种呢？
2: 属于这个病种的。
0: 对，如果说它是属于这个病种的话，那您就可以来申请办理慢性病。那你这个刚才说的咱每一项这个检查的标准，它是作为你辅助这个诊断这个疾病的标准，它不是说你申请慢性病的标准。所以这个咱们得确定说，比如说咱们的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血项的检查也好，或者是一些辅助检查证明说啊，咱们现在确实是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有冠心病，那咱们就以高血压或者冠心病来申请这个慢性病。那至于说这个时候咱是不是需要用药了，那这个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由医生来判定的。他不是说血脂的指标来确定能不能申请慢性病，这个不是这样的啊。那可以办理，那您就申请就
2: 可
0: 以了。
2: 但是呢，我拿的那个化验单指数他说不够，他说要到6.几，他也讲不清楚6.几。但是我的最终方案是6.11。
0: 不是田女士啊，田女士
2: 还能吃药。
0: 田女士是这样的啊，不是你现在我就想问您，您现在这个慢性病办下来还是没办下来？
2: 没有，我昨天去了，我拿的那个化验单是今年的。
0: 他说没有办下来，那就是咱们现在是，您是想要申请这个高血压，还是申请慢性病，还是你冠心病啊？
2: 不是冠心病，是那个血脂。
0: 就是哈，我刚才不跟您说嘛，所有的这个申请慢性病，它是以疾病病种为确定的。不是说这个血脂高和血脂低是你申请慢性病的标准，是你要确定为是高血压还是慢性病才能是确定为是这个申请慢性病的标准。所以你这个血脂的指数它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2: 不是，他这个我这个是慢性病里边的，他说我这个化验单上边呢这个指数没达标，不够，多少指数可以达标？因为达标了我吃药了降下来了我才去办的。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是听你们热线有那个听众这样问了，我知道了。我那天问你们说的可以的，这个算慢性病的，所以我昨天去办理的。
0: 您是这个城乡居民的城乡居民的保险还是职工的这个保险？
2: 职工的
0: 保险。您想要申请慢性病的话，就是按照这个高脂血症来申请呗。
2: 血脂高，
0: 就是他这个在职工慢病当中有一种病种叫高脂血症，就他是你是要按照这种疾病来申请呗？
2: 对呀、啊。
0: 那如果是
2: 那天那个我问你们了，咨询过了，所以我去办理的呀。
0: 您听我说，田女士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所有的病种，比如说这个咱们的糖尿病也好，还有什么这个高脂血症也好等等哈，它是一个病种。那就是说咱们这个病种是不是能够来申请慢性病，它得需要一些诊断的依据。比如说糖尿病，那你什么样情况下是糖尿病？那你这个一定是血糖高出正常标准的情况下，医生诊断为咱们是糖尿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申请慢性病。那你这个血脂也是一个道理的，那就是说你这个现在你的血脂能不能确认为是属于高脂血症？如果医生说你这个现在已经诊断为属于高脂血症了，那你是可以申请。那至于说是多少能够诊断为高脂血症，这个得由医生来确定，这不是我们告诉您它是什么标准的。您明白这意思不？
2: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我现在又调出来。
0: 那您这样，我建议您啥？您是哪个医院看的？您在哪个医院确认的？
2: 在那个朝阳医院。

0: 朝阳医，朝阳川镇啊？
1: 不是，就这边的那个朝医医院吧。
0: 啊，朝医医院吧哈。那我这样，我建议您哈，您是可以，比如说你到延吉市医院，你也可以再去看一下，确认为这个由医生给您判定，您现在的这种症状算不算这个高知确症？他必须得在您的疾病诊断当中给您明确说，这个是属于高知确症，你这种情况下才能够申请慢性病。那至于说这个病种，它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才能诊断，这个是属于医疗领域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您答复这个情况。
1: 嗯嗯，
0: 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说你这个医生，或者比如说这个医生他觉得说不够，那你可以问他，就是我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够，或者你还需要做什么辅助的一些检查。如果这个医生不清楚，那你可以下一个医生，或者这个医生不知道，你别的换一个别的医院。就这个的话，这个是属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延吉到敦化的大客车通了吗？延吉到敦化大客车没通啊。这朋友15块钱，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从珲春的高铁站然后到房川景区的话呢，这个是15块钱啊。我们在这位朋友问说，延吉到汪清的客车通了吗？客车没有通啊，延吉到汪清的客车没有通。现在目前为止呢，是我们了解到的啊，这个是截止到咱们今天早上的7:40的时候啊，是延吉到汪清到图门到敦化的客车没有通，其他县市的客车已经通了啊。还有这朋友说，有延吉去青龙水乐园的车吗？这个有，稍后我们给您介绍啊。这个是从7月初开始的，有延吉到这个咱们合龙的青龙乐园的直达专线哈。这是从11号开始的，咱们延吉东北亚客运集团有这个车，是延吉到青龙渔业的，稍后给您介绍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延吉，黑龙车，您这是延吉到黑龙江的车吗？还是说延吉到哪儿的车？这位朋友没有太明白您的这个提问啊，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咨询的问题，稍后给大家回复完了啊。然后这问说汪清到延吉的高速通了吗？是这样的，就是高速现在我们刚才和咱们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一下啊，就是现在是省内的高速是都通了，但是具体的这个每一段路现在有没有变化呢？您可以直接这个了解一下，通过这个吉星高速这个小程序，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刚才查的话呢，这个全省高速现在是都是通行的状态的啊。还有啊，这朋友说这个够标准了，医生就给你办。对，这个具体的，因为它这是疾病诊断的话，这个是由医生来判定的啊。我们再来。这朋友说延吉到汪清到延吉通了吗？您指的是什么？汪清到延吉的高速是通了，但是大客是不通的啊。这朋友说这个主播是谁？我是一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爸那个心脏病慢病，那上社区医院去开药给便宜药啊，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待遇吗？
0: 他是这样的，您如果是办理了这个慢性病的话，您是这个咱们的城乡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
2: 职工医保。
0: 职工医保的话，门诊的慢性病就是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比如你到社区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话啊，它这个是不设这个起付线，然后呢统筹比例呢是可以报80%。这个呢你要看具体是哪个疾病，然后它会有一个病种的封顶线，比如说糖尿病，它这个一年最多可以报到2400。明白啦。
2: 是心脏病能报多少？
0: 心脏病的话，它会有几种，比如冠心病，冠心病的话最多是1920，就是它最多是年可以报到1920。比如您是这样，比如咱们到这个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开的针对于这个咱们的冠心病的这个药物，它是可以按照60%给您报销的。然后呢，最多的时候一年就钱数总额的钱数最多是1920。
2: 哦，行，明白了。
0: 明白了哈，好的，和您说再见，
2: 谢谢，
0: 不用客气啊。
2: 谢谢。
0: 好，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于女士的电话啊。您好，于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提醒讲？
3: 我想麻烦咨询一下，就是延吉到敦化的高速通不通，还有高铁。
0: 高速的话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刚才咱们的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答复啊，说现在是大石头高速口呢是只下不上。您是想问到这个敦化的是吧？
3: 对对对。
0: 我给您看一下高铁吧，现在高速的这个情况的话好像不是特别的准确，我们得确认一下，因为高速它每个口的情况不太一样嘛，我给您看一下高铁现在。

0: 是什么情况啊。
1: 好，
0: 嗯，急到敦化，稍等，我看一下有没有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
1: 就是延吉到敦化，
0: 现在延吉到敦化呢，高铁票是能买，那只要能买的话就可以走。
1: 啊，就是敦化到延吉也能可以呗。
0: 我看看，这是延吉到敦化的，敦化到
1: 延
0: 吉的话呢，敦化到延吉的话票能买，票能买的话应该就可以走。
1: 啊，那你再给我帮我咨询一下这个延吉到敦化的高速吧。
0: 大客是没通，这个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您。
1: 啊，不用，我就是要咨询高铁和那个高速这个事。
0: 就是您是想问，就是这个你这个高速指的咱自驾呗？
1: 对对，自驾从延吉到敦化。
0: 嗯，现在就是大石头高速口是只下不上，其他的口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您这样我们再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吧？
1: 好，你帮我确认一下。我今天我女儿想要回来，完了不知道那啥，麻烦你了。
0: 那她是从敦化回延吉啊？
1: 不对，从延吉回敦化。
0: 啊，从延吉回敦化哈，行，好的。那稍后我看一下啊，我看这个，您稍等，我看一下这个敦化口啊。现在啊，这样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咱们从这个吉星高速这个网站上了解到的啊。目前为止呢，汪清出入口现在是关闭的状态，大石头这个口现在是出入口关闭的状态，敦化站现在是限行的状态。敦化现在是限行的状态啊，它就是
1: 可不可以上呢？
0: 我看一下啊，限行的状态的话，它应该是普通的车的话，应该是。可呀，这个您这样吧，稍后我再给您确认一下，因为这网速有点慢啊。我稍后在节目当中再给您做这个介绍。好的，嗯，好，
1: 哎、
0: 先和您说再见啊。
1: 哎、
0: 这个现在是我们再确认一下啊，汪清站这个最新的这个出入口现在是关闭的状态，然后大石头这个出入口现在是关闭的状态，现在是省内的高速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限行的呢是这样的。百草沟站现在是限行的，珲春站呢是限行的，然后敦化站也是限行的。这个具体的限行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限行的原因是这样的啊，它这个限行是，施工的原因嘛，稍后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啊。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许先生的电话。你好，许先生。喂，
2: 你
0: 好，许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咨询了哈。
0: 哎。
2: 我昨天咨询了那个到五道水库这个阶段，现在还是就是不能通行是吧？我想再问一下啥呢？今天就是我想从延吉到，就是到哪儿？到安图，走底道，然后再到这个三道湾，这股道能不能走？
0: 目前为止我们得稍后和交通部门确认一下，但是呢建议吧，就咱们这个路段因为它路况比较复杂，尤其是这个就是你虽然是从三道湾那边绕过来，从安图到三道湾那一段其实路况也比较复杂，建议就是咱们尽量还是这个，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咱们就还是先等一等，因为那一段确实是这个山体滑坡的路段会比较多，就是它的山比较陡嘛，那个确实可能会存在着安全隐患，但是现在具体是能不能通行，我们得确认一下啊。
2: 行，那个温晓在节目里。就等你们信儿呗。
0: 您这样，因为我们下半时段有这个嘉宾，然后我们问完了之后电话给您回复，好吧？
2: 行，电话回复，那我就等你们电话。
0: 对对，可以，您可以等我们电话，可以的啊。
2: 好
0: 吧，
2: 哎，
0: 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样啊，我们再次确认啊，先来有请这电话吧，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麻烦你请问一下，那个我想去那个陕西省西阳县大寨村。咱们走那有没有那个？往那个地方去的那个旅行社呀。
0: 您这个情况下的建议你得到当地去找旅行社。就是咱们这边的话，就是从延吉直接到那边的旅行社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线路的。就是您可以什么呢，到了陕西之后，比如到了西安之后，然后呢在西安当地你要找有没有到那边的旅行社，就是不会有从延吉这边直接起团然后到那边旅行社，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线路的。因为你首先咱这个线路不是一条热门线路，然后它熟知度也不是很高，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最好是到当地去找这个，就是他这个当地的这个旅行团，这样的话会比较好，而且你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
3: 嗯，

0: 只能。
1: 对，他不会有说，就是你从延吉直接然后到咱们的这个目的地，应该是不会有的。就是建议你，你这个是可以到当地去，然后先到了这个陕西省之后，你比如最那最方便当然就是到西安嘛。那你到了西安之后，到了他省会城市之后，然后你再去找到有没有到你想要走的这个旅程这个线路。或者的话呢，就是如果要是没有线路的话，那你只能是到他所在的市，然后在这个市里面再找这个旅行线路，是这样的。就从延吉直接走的话是没有的。
0: 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寨村啊，
1: 嗯，
0: 它属于的地区没有市，就是那个一个县城里头，在跑。
1: 那他县是省管县呀，就是他县一级县上面，他不是你至少得有市或者地区吗？他这个地方他肯定是有啊，你不可能，但是你就是省管县的话，他也是，您这个地方叫什么？我给您确认一下，
0: 不是西安的那个陕西
1: 山西呀
0: 啊
1: 山西的话，那您就得到太原呀。等一会儿啊，我再看一下
0: 有没有地方有太原和那个。
1: 就是首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您，从延吉肯定是没有，就无论你是山西还是陕西，这个是肯定没有的。就你肯定是得到当地去这个找会比较方便啊。他这个是，是大寨，是我看看啊，这个是山西省的晋中市，山西省晋中市西阳县大寨镇，是吧？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很多年前的那个学大寨的那个地方，是吧？您说的是这个地方啊？那这样，那我就建议您这个，您可以直接从延吉可以到这个太原，咱们应该是有到延吉到太原的高铁。这个
0: 有
1: 对，你可以直接到太原，然后到太原之后，你到当地，然后看看有没有旅行社，因为他这个你到了这个车站高铁啊，这个客车站旁边，他都会有一些这个旅游公司或者有这种集散地，你可以了解一下有没有直接到这个地方的旅游线路，因为他现在也是集这个红色旅游和现代农业于一体的一个示范村嘛，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线路。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就建议您到了这个太原之后，然后再坐车到他这个直接到他这个镇或者是到他这个县有没有高铁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从延吉直接走肯定是走不了，你就只能是到了当地之后然后再转，只能是这样
0: 啊。
1: 对，
0: 我那个图那个省事
1: 啊，
0: 所以
1: 这个肯定不会有的啊。它这个还是一个四 A 级景区，那这个你到了太原之后肯定是会有线路的，肯定会有，当地是会有的啊。好吧，
0: 谢谢，
1: 哎，好，您是再见啊。哎，我们这个电话有点多哈，我先把这几个问题给大家回复完啊，因为刚才我们看大家关注这个线路的问题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高铁这个高速这方面是这样的啊，百草沟站现在是限行的状态，是因为降雨的因素，然后按照高速公路公安部门的要求，就是牡丹江方向是入口关闭的啊，这是百草沟站的情况。然后敦化站呢是这样的，7月13号6点，因为施工，出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然后是出口预计7月17号的18时结束，入口预计呢是7月23号的18时结，但它是限行的状态，它指的是超宽车辆限行。那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它入口超宽车辆宽度是4.7米，然后出口的超宽宽度是3.6米，如果超过这个的话，那现在是不行的，这是敦化站的情况。然后珲春呢是这样的，它现在也是一个限行的状态哈，它也是6月24号开始，然后到8月20号也是超宽车辆限行。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咱们吉林省内高速的情况哈，是有关闭的是汪清站，然后大石头站现在是出入口是关闭的状态，限行的站呢是百草沟站、珲春站和敦化站。珲春站和敦化站是限行，它的限行指的是超宽车辆是不可以的，但是百草沟站呢，它确实是由于这个降雨的影响哈，它现在是牡丹江方向是入口关闭的状态啊，这是高速的情况。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叫吉行高速这个小程序，吉行高速这个小程序，这样的话呢可以了解到咱们省内的各个高速的情况啊，这也是我刚才从这个咱们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最新了解到的啊。好，那我们这个现在还有两位听众电话占线哈，这样吧，因为我们马上进广告了，这两位听众电话您先挂断吧，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再来这个回复您的这个电话，因为我们下半时段有这个咱们社保局的嘉宾，节目之后这位夏先生和李先生。

0: 那我回到办公室之后再给您来回拨这两个电话啊。好，那也再一次提醒一下朋友们，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是有一些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7月18日，延百善业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6。

0: 期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您还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嘉宾来互动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科的科长李丹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的科长郑兆丽哈。好，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先给大家来一个反馈哈，因为这个上半时段电话有点多哈，我们有一位朋友来问哈，这个延吉到青龙渔业有没有这个直达车哈？这里告诉大家，从7月11号开始呢，多米亚客运集团呢已经开通了从延吉到青龙渔业的直达车。这个延吉的发车时间呢是早上8:30，然后返程的时间是下午3点。这个具体您可以通过出行365、携程、同城、12306等一些票务平台搜索延吉至青龙渔业或者青龙水乐园，然后就可以来购票。线下的购票呢是可以通过延吉公路客运总站的售票窗口来售票。单程的车票呢，线下价格呢是20块钱，线上售价呢往返车票加青龙渔业的门票是60块钱，可以抵30块钱的消费。然后往返车票加青龙水乐园的门票是60块钱，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因为降雨的影响哈，咱们今天这个青龙水乐园是没有开通的。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和290-9338、290-9338来进行咨询哈。这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听朋友网友的问题的回复哈。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那我们下半时段呢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社保方面的问题，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哈，您都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接下来还是想请嘉宾首先针对于我们的待遇认证这方面啊，再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咱们有一些相关部门又发布了一个针对于待遇认证提醒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可能到了这个下半年哈，这个待遇认证的这个工作呢又需要这个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待遇认证是全年的，不分这个上下半年，不分这个时间段，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上一次待遇认证的时间呢，大家都应该来进行这个认证，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朋友总是会忽视，总会忘了这件事儿哈。我们请这个嘉宾就这个问题再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做一个提醒，好吧？
1: 现在咱们这个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呢，就是指所有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包括咱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包括一些工伤的定期待遇，这些人群是都需要做认证的。然后咱们这个认证呢是要求1年1次，然后每次的间隔不能超过12个月。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今天就是7月份认证了，那明年咱们认证的时间呢最晚是6月末之前，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提前1个月，这样的话不会影响咱们的待遇发放。但如果说超过12个月呢，咱们这个待遇呢可能会暂停发放，等您认证成功之后呢，会在认证成功之后再给您恢复发放，并且这个期间的待遇也会给大家补发。然后咱们认证方式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内居住的人员，咱们可以直接使用吉林省社会保险的这个微信小程序进行认证，然后特别方便。然后有一些在国外的人员呢，咱们可以使用中国领事 APP 进行认证，直接在应用商店里搜索就可以。
0: 这个是我们待遇认证的时间和方式哈。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哈。有一些这个可能老年朋友他不太会这个认证的话，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线下，比如说到社区或者到我们的社保大厅，也是可以来帮助他完成认证呢？
1: 是的，可以的。就是我们社保，就全省的这个社保经办机构都是可以协助认证的，全省范围内。然后比如说咱们是长春的人员，在延吉居住，那也可以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来认证。然后认证的这个地点呢，一个是社保局的1楼，然后还有一个是政务大厅3楼。这两个都可以。
0: 对，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确实是这个觉得使用这个手机不太方便或者是好像怕这个操作不太熟练的话，您也是可以到这个线下然后寻求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帮助哈。这是我们待遇认证的方式，这个其实现在是非常的方便的，咱们可以拿一部手机为这个多人来进行认证，而且这个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电话号码，只要姓名和身份证号咱输对了，这个就完全可以了哈。另外就是还有一朋友问，就是问的也比较多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在国外的哈，咱们说这个需要通过这个中国领事的 APP， 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咱们通过这个吉林社保这个税务小程序来认证的话，它这个是会看到说我是不是已认证成功了，但是。

0: 我们这个中国领事 APP， 它这个认证完了之后是不提示的，是吧？
1: 它这个中国领事 APP 认证的这个结果有延迟，因为它是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认证的渠道，然后认证完之后，这个数据要通过人社部的这个端口再给我们传输回来，所以就是一般会有一个延迟，可能三天左右。然后就我们一般是建议认证成功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可以，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到我们窗口来查询一下。
0: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啊，突然间比如说我们这个月的养老金没有进账，那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首先应该排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没有进行待遇认证，然后造成了这个待遇停发的情况呢？
1: 对，就现在大部分停发的人员呢都是没认证，所以先看一下自己上一年度的认证时间，如果说确实是超过了一年，然后咱们及时做一下认证，然后认证完的话会在次月给补发。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这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咨询过啊，说我们现在这种大数据特别的方便哈，这个咱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咱们系统的进行一些交叉比对，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人员可以自己不需要来进行认证，咱们现在是不是其实也这个工作也在做是吧？
1: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数据比对的，就是包括咱们的这个公交的老年卡的这个办卡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这个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发放的数据，这些是我们都在比对的，就是定期比对的。如果说你有这些数据的话，我们也不会给您停发。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定期做一下这个人脸识别。
0: 对，就这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大数据的比对，但是可能这里面比如说对于一些长时间不出门，或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咱没有这几项什么公交卡呀或者医保卡的使用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那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主动来完成这个待遇认证，以免造成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停发哈。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连带的第二个问题，就我们这个医保卡、社保卡更换了之后，然后呢，我可能是不是也得需要到这个咱们社保部门来进行这个备案？那这个备案的这个时候，这个是不是也相当于说我做了一次那个认证呢？这个可以理解，这样理解吗？
1: 这个是现在没有纳入到这个数据比对的这个范围内，就是如果说您到社保窗口来换卡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窗口都是有认证的嘛，然后就如果说有停发的，我们工作人员会提示他去办理认证，如果说就是自己就是确实是长时间没有认证了，也可以顺便就是到我们认证窗口做一下认证。
0: 那也就是说咱认证是认证，换卡是换卡，这两回事儿，咱不给他混一块儿哈。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前两天来问，说我这个身份证到期了之后换身份证了，那这种情况下用不用到这个咱们社保来进行备案呢？
1: 其实到我们窗口问的也挺多，换身份证是不需要到我们这里来备案的。
0: 对，这个是不影响，因为我们换的是身份证的有效期，我们的身份号是没有变化的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哈。好，那我们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那我们现在是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如果是有关于社保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同时，您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给您回复的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留言，这朋友说：“这个下半年灵活就业社保缴费的标准出来了吗？这个得交多少钱？这个现在出来标准了吗？”
1: 目前还没有。目前缴费的话还是按照上半年的这个缴费标准来缴纳。
0: 那现在是7月16哈，那也就是说您现在要交费的话还是按照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来进行缴费哈，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出来的话，这个还是要等待我们的进一步通知。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我们各大官方媒体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保的公众号也会给大家来发布，包括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啊。好，那我们再来回复一个网友的问题，这是前两天我们有一位朋友来问的，说这个之前呢参加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但是呢前几年就24年以前这个缴费的时候呢，交的都是这个额度比较低，然后现在呢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补交之前的这一部分，或者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咱们的自己交费的这部分额度可以多一点哈？那我们这个请李科长来给介绍一下好吗？
2: 2024年之前呢，我们已经缴费的人员呢不能再提档补交了。如果想要增加自己的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呢，我们建议可以在 2025年，因为咱们2025年还是可以提档缴费的，
0: 嗯、
2: 而且2025年最高标准也已经提高了，最高缴费是5000、
0: 嗯，
2: 然后还可以个人资助再5000，这样2025年缴费都可以达到10000元了，所以这样也算是可以弥补一下，但已经交过的这些缴费呢是。

0: 不能再重新交了。
1: 嗯，对，这个之前我记得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咱还给大家算过这一笔账哈。其实如果说这个2025年的话，咱自己补交5000，然后呢自己补交到5000，然后再加上这个资助，然后再加2026年也可以按照这标准，实际上这基本上就是抻平了，差不多是吧。
0: 对对，因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计算呢，它是就是按你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它不是区分你哪个年度的缴费额，然后进行指数化计算。它这个个人账户储存额只要存到你个人账户里的钱，最后计算办法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管是哪个年度，如果有提高意愿的人，你在2025年、2026年以至于之后，咱们每年现在都是最高缴费5000，然后还可以个人资助5000。如果你有提高意愿的话，之后提高也是一样的。
1: 但是就是一定要抓好这时间点，就是允许的情况下咱赶快交，别过了这个时间。
0: 对，还是多缴多得。哎，
1: 好的，那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啊，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楚女士的电话，她想咨询的是有关认证方面的问题哈。您好，楚女士。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啊，我跟领导说，因为说我80多了吧，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呀，子女没有，亲人也没有，我就一个人，在这个长沙的东风，有时候打电话不会打，我都想打听去那个。从打听服务员给我找信，有时候哈稀里糊涂的，一年去好几次，他们也麻烦，我也麻烦，太远了，我得到走公走法院那座28路，我离28路还挺远的，在农村，在长沙弄的，我本是延吉的，延吉那个什么房子动迁了，我就跑这里了，跑这我自个儿我也是挺困难的，我就问问领导。像我们这样就能不能给办一个好像公交卡似的，我用我就拿出来，不用我就挂兜里或者挂脖子上，那不是方便吗？不老上大厅跑，去一次那导航员就带着我拽着我，不让我爬楼梯，上不去就爬，他就留着我去坐电梯，我不会，我不会你那玩意儿。
1: 楚女士，我想问一下，您说这个想要办是想要办一这个什么卡吗？这个我没太听明白，您这个到底是想要办什么吗？
2: 我就办一个那个照相，我开工资，我延吉退休的
1: 啊，认证啊，
2: 就办那个认证，到时候开工资，但是办那个认证的话，我到时候拿那玩意儿，我就能记住啊，我只要在家写个纸条吧，写上一会儿回来纸条就找不着了。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是这个一个人生活，然后呢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现在呢就想问一下这个在认证的时候能不能更方便一些，然后因为家里面附近还没有这个这个亲戚朋友，然后每一次比如到这个大厅去认证的话可能是有点远，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呀，我前两天那老年手机给我换了，我那个我们社区我那个老年50块钱打不通电话了，急得我打的
1: 有
2: 点像公安局来。
1: 好，楚女士，这样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哈。那这样这个增长就可能这个楚女士她这种情况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老年朋友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在自己可能是用这个手机来认证是不太方便的哈。那这个的话就是现在可能到这个比如到大厅去可能也有点远，那这个的话咱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上门去认证，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是不是可以提醒一下，就主动来进行这个这个服务一下这个咱们的这种特殊的这种这个咱们的参保人员呢，咱们就会有这样的服务吗？
3: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想上门的话，咱们可以联系一下就近的社区，由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认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说到提醒这块呢，我们是每个月我们都会发送这个认证提醒的短信，我们是提前3个月就会给大家发送，因为没有办法说逐人打电话这样啊，所以我们是通过短信的方式，就是也是希望呢有需求的这些人就是关注一下短信通知，然后再一个就是建议老人到比如说到我们这儿在认证的时候可以核对一下我们系统内的电话号码是否正确，因为我们是根据系统里的这个电话号码给大家发送这个短信提醒。
1: 那这样楚女士
2: 哎，
1: 像您的这种情况啊，我是建议啥呢哈，就是您一定要和咱们的村里面，因为您是在这个长安川镇居住嘛啊，您和村里面或者是镇里面，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一定是，就是您可以找一个您信任的啊，要和他随时保持联系，然后您可以记住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把他电话存到咱手机里，一旦有什么事儿的话呢，就可以联系他，然后认证这个事情的话，您也不用非得去跑。

0: 到这个大厅去，他用他的手机就可以帮助您来进行认证。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就是过程还是很快的，但是就得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儿。所以建议您哈，就是和社区也好，或者和这个镇里面也好，或者村里面也好啊，哪个工作人员，就是您把他的联系方式一定要记好了，有什么事儿就直接和他联系。因为您本来就一个人生活嘛，可能碰到一些困难啊什么的，咱也得需要有人帮助嘛。就是任何一个谁都行，他就可以帮助您来认证，咱不用非得跑到那个大厅去。啊，
1: 主持人，我打扰你一下。
0: 嗯，
1: 我在这里住吧哈，他们都暗地里哈通知了，不要叫我，因为我年龄大了。
0: 这样，楚女士啊，因为这个我们后面听众电话还占线哈，你这个您这样，您先电话别挂，您把这个具体的信息，您是长川镇哪个村的，把这个信息留给我们场记者，然后节目之后我们和镇里面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重点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因为您是一个人生活嘛，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和镇里面这边给您沟通，好不好？
1: 我不会短信呀。
0: 啊，你电话别挂，你电话先别挂啊，我们接下来这场外记者会把您的这个具体哪个村，然后这个信息记下来，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这里面再帮您联系一下啊。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他想问的是农村户口没有交过养老保险，现在想要缴费，看看要交哪种保险比较好啊。你好刘先生。喂，你好刘先生。
2: 哎，
0: 你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嘉宾，我是山东农村户口。
0: 嗯，
2: 我就问一下交哪个保险合适，现在一直没交过。
0: 嗯，您是多大年纪啊？
2: 今年56周岁。
0: 56周岁，然后山东的农村户口呗。
2: 对。
0: 那您现在是在延吉生活吗？
2: 对，来延吉20多年了。
0: 那您这边现在是有工作单位吗？
2: 没有，一直就打工嘛。
0: 啊，零工的这个状态是吧？
2: 对。
0: 哎，好的，那您稍等，您这问题我们请这个嘉宾来给您答复一下。嗯。
3: 嗯，如果说您56周岁，然后之前也没有缴纳过社保的话，就是按照目前的政策来说，就建议您考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但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有户籍地限制的，如果说您是吉林省内的户籍，那可以在我们这里办理，但如果说是山东省的户籍的话，建议您跟当地问一下。
0: 嗯，那像这个刘先生喂，刘先生啊，就刚才嘉宾给您答复了，就您，因为您是56岁嘛，就您这个还有两个保险险种可以选择，一个是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如果您现在交的话呢，那您是这个56岁，这交的时间可能就是有点长，然后呢领取待遇。如果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呢，因为您户口不是咱们吉林省内的，所以这个在咱省内是交不了的。您可以问一下你户籍所在地，他那边就是山东那边，针对于农村户口，然后像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待遇，它也有类似于这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肯定是有，但是您这个条件是怎么样的，符不符合，然后怎么交，您这个也可以在这个山东那边交，您衡量一下两个标准，就哪个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然后咱们就可以来交哪个啊。明白啦。
2: 那我就问一下，就两个居民养老保险跟灵活再就业这两个交一样钱的话，哪个合适？
3: 嗯，是这样，就灵活就业，如果说您现在参保的话，只能从今年开始往后交。那如果您已经56周岁了，如果说按15年算的话，咱们需要交到71周岁，就是有点太晚了。所以说，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是，咱们省内的政策是说到60周岁不足15年的部分是可以一次性补交的。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您56周岁可能还能交5年左右，到您60周岁，这样差的10年呢是可以现在补交的，这样您60周岁就能享受待遇，是差在这儿了。
0: 嗯，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咱们吉林省内的政策，您因为不符合吉林省内的参保条件，所以您还得问一下山东那边，你这种情况下怎么交，然后再来这个比较啊，刘先生。
2: 啊，那行，
0: 嗯，好的，
2: 谢谢、啊，
0: 哎，好，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王女士的，她想问的是断档补缴的问题哈。你好，王女士。
4: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啊，我是有个人问题，是2006年我以个体形式交社保，
0: 嗯，
4: 然后21年找到就是单位上班，他有那个漏缴的那个，我补交了，找档案补交了几年，
0: 嗯。
4: 现在有个问题，我是在06年之前有个断档，我去咱们社保局，他说的补交不了，他的形式，他的意思就是说的

0: 不能从2006年之前去补交。
1: 想问一下您2021年补交的是哪部分呢？
0: 2021年补交是1997年开始单位上班的，单位给我漏缴了。
1: 啊，是这样，就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漏保补交的政策呢，就是说只能补交您在单位工作期间的这个部分。那之后您这个比如说您补到可能2000年，然后2000年到2006年之前，咱首次参保呢是2006年，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个体灵活就业人员是不允许以事后追补缴费的这个方式然后去往前补缴的，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补缴。
0: 咱们就是说，咱们那个理由就是说的个人原因不可以补缴，但单位原因是可以的。那我这个是单位漏缴的，他们那都是集体起诉的。
1: 对，单位漏缴了，所以您提供了相关的材料，可以补交在单位给您漏缴的那部分吗？
0: 是，我们同事一起上班，在我1997年一起上班的，他是单位，他交了，单位没有说就是单位给他交的社保，他补交了16年。
1: 嗯，
0: 但我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个人原因给他漏交，因为我要单位交了，我不可能是2006年以个体形式去交嘛，所以这块我不太理解。
2: 不是这个王女士，这个事儿没太捋清楚。你是1997年开始上班的，参加工作的，对吧？然后呢，你1997年，你之前你2021年补缴的时候是补了1997年到哪年的呀？
0: 到。1997年应该是到2000年的。
2: 到2000年，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单位的？
0: 应该是到2000年吧。
2: 那你2000年的时候已经离开这个单位了呗？
0: 对的。
2: 那你2000年到2006年的时候，这个期间有工作单位吗？
0: 我不太应该有干过，但是像这个事我干过，他没交，我也不知道。
2: 那所以，那您现在这个补缴是没毛病的，不就跟你2021年的时候给您补了1997年到2000年的这部分，是你有档案的时候给您补了这部分吗？
0: 对。
2: 那你2000年到2006年这个期间，你确实没有工作单位，那这当然没办法补缴了。这刚才跟工作人员不给你解释了吗？对，因为你中间他补缴的部分，像你也说了，漏保是什么？是漏保是你有工作单位，单位应该给您交，然后呢，单位没给你交的情况下，你有相应的凭证是可以给你补的。那你2000年到2006年，咱没有工作单位，那怎么给你补啊？这不就补不了吗？这个没有问题啊，王女士。
0: 啊，我以为就是说，如果1997年要是单位交的话，我到2006年直接这也补不了吗？
2: 因为您的工作单，你不是说2000年你就已经离开单位了吗？
0: 对
2: 吧？他一定是你有工作单位这个期间的时候，人家给补。你已经没有工作单位了，那你这个不就是个体参保人员？那当然就补不了了。这个没问题的啊。
0: 是的，我就是说的，我们同事啥的，他是在单位一起进去的时候，他单位交了，但是他后来他补了，能补上。
2: 他补到什么时候啊？他补到什么时候啊？
0: 他补了16年呢。
2: 这样，王女士啊，就是其他人的情况下，咱们没有办法来判定，就是包括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单位的，他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手续是报的什么时候，这个咱们也没有办法判定。就是您个人现在来说的这种情况下，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吧，王女士，哎，好，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哈。你好，金先生。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2: 啊，请讲。
3: 这个我老。我老婆呀，在黑龙江有个退休金，
2: 嗯，
3: 那个退休金那边少，
2: 嗯，
3: 户口呢是延吉的户口，
2: 嗯，
3: 完了延吉再保一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可以？
2: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这嘉宾您答复。
1: 不可以的，就是咱们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只能有一份儿。
3: 哦，城乡居民在这边。
1: 对，就不管您是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还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待遇，是不可以重复领取的。
3: 哦，黑龙江的这边也
1: 对
3: 啊，
1: 对，
3: 哦，
2: 嗯，
3: 啊，那明白了，知道了，
2: 好，
3: 谢谢，
2: 哎，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

0: 但是没有接到通知。
1: 嗯，啊，这位朋友来问说，今年的社会保险是要交多少钱呀？这个也没下来。
0: 下半年的新的标准是没有下来，目前还是按照上半年的缴费标准来缴纳就可以了。
1: 嗯，好，那我们就都耐心等待吧哈。还有这朋友问说，如果是单位漏缴了，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补缴呢？
0: 嗯，单位漏缴需要咱们提供这个能证明咱们事实劳动关系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如果说没有原始的劳动合同啊备案的相关材料的话，咱们是需要经过劳动部门的这个仲裁，或者经过法院部门的判决，提供仲裁的裁决书或者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
1: 嗯，那这个的话就是得需要和咱们劳动部门来进行咨询哈。
0: 对，
1: 咱们社保部门是只认这个，你拿过来这个材料符合条件就可以。
0: 就如果有原始档案的，可以先看一下原始档案。
1: 嗯
0: 嗯，如果说原始档案记载不全或者没有办法认定的话，就需要经过仲裁或者法院判决。
1: 嗯，那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是确实存在这种漏保的情况，咱们可以把现有手里的这个材料拿给咱们社保工作人员看一下，看看咱们现在是缺啥，然后或者是需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这样的话我们再来进行这个漏保的补缴的这个部分是吧哈。
0: 嗯，对。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哈，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来提示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大家开通。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
4: 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

0: 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下半时段，我们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您针对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和嘉宾来进行直接的交流，或者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可以在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他想问的是社保缴费记录的问题哈。你好金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地请讲。
3: 我是那个92年8月份参加工作，
2: 嗯，
3: 延吉市住宅公司，
2: 嗯，
3: 完了呢，就是8月份开始参加工作，到94年4月份，94年4月份以后我就离职了，
2: 嗯，
3: 完了，当时公司台账里边有我那个社保的那个缴费记录，
2: 嗯，
3: 完了，94年4月份到02年的5月份吧，4月份为止，我一直没交那个社保。
2: 嗯，
3: 完了，现在呢，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就是社保这一块，我02年之前的一点记录都没有。
2: 嗯，
3: 这些能不能给补呢？
2: 嗯，好，我们请嘉宾给您答复一下啊。
4: 嗯，想问一下您这个有档案吗？
3: 我档案是有。
4: 有档案是吧？
3: 对。
4: 有档案的话，就是您可以申请一下漏保补交。看一下您前面的档案是否符合这个漏保补交的条件。
3: 我当时我前几年吧，我到那个住宅公司那个经理那里，我把那个台账我借出来了，完了之后我把我的档案从那个人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州人事局那边我拿出来，
2: 嗯，
3: 拿到那个州社保局这个西边的那个，
2: 嗯，
3: 我去过，
2: 嗯，
3: 他说的我都缺什么什么，缺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他我没听明白，
4: 嗯，就是已经到
3: 缺啊，我去过一次，
4: 已经审核过您的档案是吗？
3: 啊，他说的我都缺一个什么玩意
4: 儿？那您缺的那个材料补充了吗？
3: 我上哪儿补充啊？住宅公司都划了。
4: 那缺的是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啊，我当时我也没听明白，他们那个什么那个柜台做的那个山东口音的那样的人多吗？
2: 嗯，
3: 我也没听明白，完了之后他说不行。
4: 嗯，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已经去过的话，那可能是您的档案记载的这个材料不全，然后如果说您您现在不是很明确的话，你可以上就业局再申请一下漏保补交，然后到窗口再具体看一下什么情况。
3: 他们也说我缺一个什么资料，
4: 嗯，
3: 我也没记明白。完了之后，我那个什么呀，住宅公司当时的台账里边，我是九二年8月份到94年4月份，我有缴费记录啊。
2: 嗯，这样金先生啊，就是刚才工作人员给您回复了，因为现在咱们这么说的话也不知道您这个档案里到底缺啥哈。那现在的就是方法什么呢，就是现在你这个档案现在在哪儿呢？
3: 在我手里呢。
2: 档案一直在你手里呢？那您这个，
3: 啊，他说的那个我那个市场那边我拿着去了，他说的我缺一个什么玩意儿，
2: 嗯，
3: 完了都不收吗？
2: 那想问一下郑科长，像这种情况下他是拿着档案到咱们那儿去还是到就业去看？
4: 如果想申请漏保补交的话，他需要先到就业部门去申请。
2: 那您就是建议您哈，您先拿着你手里的这个档案，然后呢现在他应该到延吉市就业局吗？
4: 对。
2: 您到这个延吉市就业局让工作人员再次给您看一下，然后这次好好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档案里面到底是缺啥，就是如果那个想要补交的话，咱们这个材料 到底是需要补充什么，然后弄清楚之后咱们看看这个材料能不能补，如果能补当然更好，如果不能补的话他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您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如果咱们想要这个就是补缴的话，你这个材料必须得是这个齐全的这个才可以，你现在就拿着档案再去，这次咱再好好问清楚了，然后到底缺啥，然后咱们按照缺的这材料补啊。
3: 我那个2003年还是2004年那时候原是住宅公司那个下马了嘛，下马完了之后给他们那个补那些社保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劳资科科长租的租什么呢，我现在名字忘了，他跟我说的让我当时补8000多块钱吧，但就是平均那中间我没交的、
2: 这样金先生
3: 啊
2: 就之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因为你这已经过去了嘛，就是不管是咋说你补也好怎么样也好咱当时不都没操作嘛，你现在的话不是社保这边是没有记录嘛，咱们问题是要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是吧，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拿着你的档案到这个咱们延吉市就业局去、让工作人员详细给您看、你表达的清楚、我现在就是想要然后补缴这个时段时间的养老保险，我怎么补，然后我这个材料缺啥，说清楚之后看看你这个材料能不能补，如果材料不能补的话需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解释的，之前的事咱就不追究了，你现在的问题是赶快拿着档案赶快去吧，好不好？
3: 好嘞
2: 好，女士再见啊。
3: 那个位置在哪儿了？
2: 延吉市就业局就是那个人民路东边，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保局的2楼。
3: 好嘞
2: 好吧，女士再见啊。那这个郑长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正常的话这个如果是属于漏缴的话，这个单位漏缴补缴的话，它这个程序是要先到就业局去申请是吗？
4: 对，就是先到就业局申请，然后就业局呢它会定期的把这个申请漏保补交的这些档案送到我们社保局，社保局再根据这个档案来审核它是否符合这个补交的条件
2: 啊，先申请，然后申请过之后呢审核这块儿是咱们这边来审核。
4: 对
2: 啊，那就是提示大家吧，如果说咱们确实是有这种漏保的这种情况的话，您需要到这个就业局先申请，那申请的时候应该就会告诉您咱们得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是吧，
4: 对，
2: 然后呢把您能够准备的材料都准备好，然后由这个咱们的社保部门给您审核告诉您是能补还是不能补，或者补什么样的这个时间段的，然后如果是这个现在材料不全呢咱们得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材料，这个的话就按照程序来完成，如果说确实是可能你这个材料补充不了的话，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还需要走这个仲裁或者是这个法律院的这个途径哈，这个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做的一些提示就可以了哈。咱们现在是只要是有这个档案然后符合这个漏保的条件，咱们是就是有档案这个阶段是可以补的是吧？
4: 对，就是可以补这个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是可以的。
2: 那就是像刚才我们那位女士那种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是阶段性的，这段时间是有工作单位的，然后中间呢可能这两年我就没有工作单位了，我自己了，那我就没交，那这种情况下咱们现在是补不了的是吗？
4: 对，
2: 所以这个也特别提示大家哈，因为这个单位漏保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而且呢它原因也比较多，每个人的情况呢又不尽相同，就是建议您一定要拿着咱们的这个材料先到就业局去申请，申请过之后然后再来依据咱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来进行这个补缴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请这个嘉宾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是我们上周的时候接到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想问一下，现在如果是在延吉和在龙井两个城市缴纳这个咱们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这个标准和这个最后的这个养老保险这个领取的时候这个待遇这个计算的话，这个都是一样的吗？
4: 对，现在是全省都统一了这个计发计数，除了长春市啊，长春市以外的地区，就是咱们州内是都统一的，不管你在哪儿退休都是一样的。
2: 就是我们交费的标准是一样的，
4: 对，
2: 然后、
4: 缴费的标准也一样。
2: 然后计发的这个标准也是一样的。
4: 对，
2: 好，那我们现在是有请这刘女士的电话，她想问的是城乡居民保险提档的问题哈。您好，刘女士。
5: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什么？
5: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讲的那个不是哈交5000块钱嘛？然后还可以那个我没听着，就是还一个人就可以交10000的那个。
2: 好，那刘女士，您稍等，我们请李科长给您答复一下。
6: 这个就是从2025年开始呢，咱们吉林省整个的缴费标准呢，最高档次就是5000元。您如果想交高档的，咱们就选择5000元。交完之后呢，一周以后，咱们还可以由其他亲朋好友呢对咱们进行个人资助，这样还可以资助5000元，所以这样您的累计个人账户储存额呢就会达到10000元。
5: 这个我那完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像你们这样子交完了，我弟弟今年56岁啊，然后那样的话他就是等于还得交5年呗。
6: 嗯，
5: 那还交5年的话他大概能开多少钱呢？
6: 他这个就是按您个人账户，这几年您不还可以交5年的话，如果您按

0: 这个缴费5000，资助5000，一年不就是10000吗？那样咱们就交了50000块钱。然后之前呢，咱们肯定也还会有年限的。如果最低的话，就是
1: 我好像补了，就是从有政策那年开始补的。
0: 对，那
1: 补了，嗯，
0: 有政策是11年，您就开始交了吗？
1: 哎，对对对对，完了就补了，就补了这些年的。
0: 啊，他这个就是说是咱们只能预计一下，我不知道您具体缴费情况是什么样哈。就是说咱之后如果交50000，之前咱原来如果1年2000的话，咱们即使要是交2万块钱，咱就按7万块钱测算哈。他这个待遇计发公式呢，就是咱们个人账户的储存额除以139，然后再加上咱们基础养老金174。
1: 这个我不会算，你就帮我算。
0: 对，所以说如果咱们就按粗略的按咱们个人缴费7万元左右算的话，咱们交了7万，那样咱们到时候60周岁的时候大概能开678。
1: 哦，开678呀。
0: 对。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说假如说啊，他开了一个月的工资，要是去世了的话啊，这个钱给退吗？
0: 这个一旦您领待遇之后呢，就是说是您个人缴费的余额呢是都返还法定继承人的，然后呢领待遇的人员呢，我们是给他计发丧葬抚恤金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丧葬补助金，这个就是1200元，然后再加上10个月的基础养老金1740，就今年咱说的是今年，以后如果有提高呢，他这个待遇也会调整。但今年就是假如说2026年如果领待遇的人员去世的话，咱们也就是2940，然后再加上您个人账户余额的返还额。
1: 个人账户的余额返还额这个多钱呢？
0: 那这个就看您领了多长时间了。如果像您说的，就是说没领多长时间，几个月就去世了，那基本上您交的7万块钱一共也没开多点儿，那就至少还会剩6万9000多。如果像说那您都领了5年了，那他这个就是按固定冲减，因为你咱个人账户不有金额吗？你领一个月他就少一个月钱，然后最后剩了多少，也就是说你领的时间越长，他这个余额就越少，对，返还的也就越少。但咱初衷不是为了要返还这个个人账户，咱们不是为了就是说是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嘛，是吧？
1: 对对对对，这个听明白了。
0: 哎呀，
1: 那这回听明白了。谢谢了啊。这个要是补的话，就上咱们一开始交钱那个地方补就可以呗。
0: 对对对，您所在的社区和社保局的窗口都可以办。其实正常，如果提到您说，
1: 像他这年龄能不能延迟啊？他56，是不是得能摊到延迟吧？
0: 城乡居民这国家是没有延迟政策，现在就目前来说，享受待遇年龄还是60周岁。
1: 行，那知道了。谢谢了啊。
2: 好的，刘女士，女士再见啊。
1: 好，
2: 那这样就是还有两个延伸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补的问题哈。我们现在这个补的话，就补2025年的话，这个其实网上现在也能操作了，是吧？
0: 对，在手机小程序上是可以操作的。
2: 包括这个代缴的这个也是可以操作的。
0: 对，都可以手机操作。
2: 就是还是这个咱们的社保的小程序是吧？
0: 对。
2: 支付宝应该也可以吗？
0: 对，都一样的
2: 啊，就是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
0: 不是税务缴费，那个是最后交费的环节，就是正常缴费的环节。咱们是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微信和支付宝都是这个
2: 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是想要补这个2025年的，提档2025年的话，这个是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和支付宝的小程序，
0: 对，
2: 然后包括这个代缴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的，是吧？
0: 对，
2: 好的，这提示大家，就我们通过线下的方式或者通过社区的话，这个也可以，然后另外就是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方式来缴费。
0: 但咱们代缴不行，只能是提档缴费和个人资助业务，包括待遇申领或者参保，都可以通过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手机上线上操作，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业务。但代缴如果别人给他交的话，
2: 那就跟正常交费一样。
0: 对，他代不了别人的，因为这个支付宝或者是咱们的小程序上都是实名认证，你只能操作你自己的业务，你不能去给别人去代缴去。
2: 那个是得通过那个吉林省税务的那个小程序，就是等于是这个就比如每年缴费的那个。
0: 对，就正常缴费的话是可以但你要操作提档缴费资助是可以的，因为资助本身就是别人给你资助，你自己操作不了自己的。
2: 那这个就是提示大家，线上现在其实也是可以完成的哈。
0: 对，
2: 另外就是可能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我们这个待遇计算这块哈，那这个待遇计算的公式，我们请这个理事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呢，就是说是基础养老金现在延期试是174，然后再加上咱们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就是咱们所有的个人缴费，包括政府补贴。

0: 个人资助这些所有计入到个人账户里的金额除以139，这两项构成了咱们的养老金。然后呢，咱们在65岁以上还会针对不同年龄有年龄加发，就是缴费年限呢，咱们原来最低是15年，但从今年开始已经有达到16年缴费的，这每多一年呢还会加5元钱。
1: 每多一年加5元钱，
0: 对，就是说是今年正常去年缴费咱们不是交到15年了吗？因为咱们政策是从2011年开始的，所以到2025年累计缴费才够15年。今年2026年呢，咱们的正常参保人员如果足额缴费的话，就会达到16年。如果今年他退休了呢，也就是说在以上待遇项目基础上，你16年不就多了一元多了一年吗？这样的话，在你待遇里边就会加5元钱。等以后呢，如果多的年限越多，那你这个钱数加的金额也就越大，
1: 就是咱们那个长缴长得嘛，长缴多得哈。
0: 对对对，
1: 年龄这块呢会有这个加发吗？
0: 年龄也是有加发的，咱们延吉市是65岁以上加发2元钱，70岁以上是加发5元钱，然后80岁以上是加发10元钱。
1: 那就是这几项加在一起是我们最终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哈。
0: 对，
1: 这个其实大家完全自己可以算一下哈。
0: 对，
1: 然后我像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自己这个交了多少的话，这个他怎么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查到吗？
0: 这手机小程序上是有的，个人账户余额是多少。而且这个呢，就是个人账户这儿呢，咱们要是说想算，咱们手工说实话是有难度的，因为咱们缴费是固定的，补贴也是固定的，但咱们计息这块每年都是通过系统自动计算的，咱们这个手工要是想计算计息这块难度很大，
1: 有理儿有整的。
0: 对，而且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呢计息利率很高，所以鼓励大家缴费。就是说是这个计息如果这一部分金额呢，咱们平时测算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它忽略了，实际上你要逐年缴费呢，这累计的这个计息方面呢对咱们将来的个人养老金这块也是不容小觑的，是很大一笔那个待遇。
1: 那也就是说如果咱自己算的话只能是只少不会多。
0: 对对对，咱们算的只是基础的预测。
1: 对对，还有利息那一部分。
0: 对
1: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啊这位是陆先生，他想问的是这个企业想注销然后员工的养老保险，这个怎么办啊？你好陆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企业想准备注销，完了那个员工现在参保呢，我是先把他们社保的都解除，把给员工解除合同以后，完了进行注销，以后上再上工商税务呗。
1: 这个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哈？
3: 是这样，咱们员工这块呢，就是解除劳动合同就可以。使用解除劳动合同书，然后把员工减员。然后如果说还有法人的话，这个咱们是需要就是等事件部门的注销证明出来之后，然后法人是需要交到注销当月，然后再办理减员。
2: 就先把员工解除完了再解除法人的是吧？
3: 对。
1: 法人得最后得是你注销了之后才能这个解除法人的。
3: 对，因为法人减员一般是要么是变更了，变更法人了，要么是单位注销。
2: 单位整体注销，法人都注销，不是？
3: 对，那咱们如果说员工就现在已经不经营的话，没有用工的话，那就先把员工减掉。
1: 这个有时间吗？就是每个月固定时间吗？
3: 我们是全月都可以办理，然后这个解除的时间呢是以咱们解除劳动合同书上的这个减员的时间为准。
2: 那知道了，谢谢。
1: 好的，恒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是1967年3月出生，然后有档案，现在呢是已经交了18年，想问一下几月份开始申请退休手续，还有呢就是明年剩3个月还用交吗？这挺具体的问题哈。
3: 就是67年3月份已经交18年了，这个咱们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那咱们如果说想按原退休年龄来退休的话，就60周岁的话，那您就是明年的3月份，最早是明年3月份可以申请退休。然后现在有档案的人员退休申请是提前3到6个月到就业局去申请就可以。然后明年剩3个月的就是这个看您自己选择吧，就是因为已经满足最低缴费年限了，交或者不交都是可以的。但是咱们这个退休金计算呢是遵循这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这个原则，就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还是建议缴纳。
1: 好，那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啊给您回复了，如果说您还有别的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当中啊，经常会碰到的或者大家问题比较多的一些社保方面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集中的答疑。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可以来这个直接和嘉宾来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嘉宾也会逐项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啊，这个针对于这个待遇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特殊困难的这个群体哈，其实我们在这个咱们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这个优惠的，是吧？这个我们请这个李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咱们缴费困难群体呢是财政会给这些人一定的补贴，也就给他代缴基础的养老保险费。就像咱们那个残疾人呐、或者是低保啊、贫困人员哈，这些政府是给代缴基础养老保险的。
0: 那就是比如说是这类的人群，比如说像这个举例子啊，比如说残疾人朋友哈，那他可能就这个已经有这个政府代缴了，但可能觉得因为这个额度还是比较少嘛，我自己还想再多交一点，那这个可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假如说政府帮您代缴了100元这个基础养老保险嘛，然后你说那我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呢，我想提高到500或者选择最高是5000，这些您都可以自选，然后你就可以正常提档缴费。
0: 然后呢他这也还可以再享受就是这个资助吗？因为已经有这个政府的资助，还可以再享受其他的这个外人的这个资助吗？
1: 这个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这100元呢是在你的缴费范围内，政府帮您代缴的，不是政府给您资助的，就是政府给您代缴了，相当于你自己的保险费这5000元里。如果您最高政府代缴100的话，您想提高，您最高还可以提高提档缴费4900元。交完之后呢，亲友还是可以给他那个个人资助5000元的。
0: 那这个哈，就是针对于我们的特殊群体这块的话，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政府代缴，其实这就是应该做一个最低的保障哈。因为有一些这个特殊群体，可能我确实自己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那我们有了这个政府代缴，就等于到退休的时候我有了一份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收入哈。但是如果说咱们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交一点，因为这个最终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待遇核算的时候，我们交的越多，然后交的时间越长，我们这得到的就会越多哈。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自己是受益的人群，是吧？
1: 对对，还是多缴多得。
0: 对，另外刚才我们也有朋友来问哈，说这个咱们今年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会有这个待遇提高的标准吗？这个现在有消息吗？
1: 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也没有消息。然后这个缴费的标准的话，这个还是按照年初的这个最多5000的这个标准，是吧？
1: 对，最高档次还是5000，然后最低呢，咱们是200，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0: 这个缴费的话，咱们是一年，就是我从1月1号到12月30号都可以来交，是吗？2026年的。
1: 对对对，它这个是从1月1号开始就可以缴费了。然后最晚呢，最晚咱们是可以到12月31号，但因为现在是税务征收，咱们不建议它拖到最后一天再去缴费，因为有的时候你交不上了或者是什么结账了，这样会受到影响。所以建议咱们最好在12月中旬左右就把费交完。
0: 这个是没有上下半年的这个标准，都是统一的。
1: 对，都是统一的啊，您可以自己选择，而且当年缴费之后呢，假如说我今年先选了500元的档次，之后我再想交更高的，以前年度是不允许这个补交的，但是那个咱们当年可以，就2026年您交完选择完一个档次之后，你说我还想提档缴费到5000元，这个是可以的，但必须当年之内要操作完成。
0: 那这个的话应该是比较方便，所以这个为啥大家建议早一点交，其实还给您一个容控的一个思考的这个时间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咱还可以继续来补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是屈女士的电话。你好，屈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刚才听了一个事儿，我没听明白，我想来麻烦你们
0: 说
2: 一下。他
0: 说
2: 怎么65岁有那个2元，是怎么回事？我咋没整明白呢？
0: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城乡这个保险待遇的时候，这个65岁加发的问题哈，我们请李科长再给您介绍一下。
2: 说加发的问题，
0: 好的，
2: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您稍等啊。
1: 他这个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咱们领取待遇的人员正常不是60周岁您就开始领待遇了吗？假如说您领的工资现在是180元，这样的话，等到65周岁的时候，您到生日的下一个月哈，就是整65周岁了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自动给您加上2元钱。也就是说，你原来要是180呢，这样的话，等到您65周岁的下一个月开始，就是182了。
2: 不是咱们统一涨工资给你多涨这2元，而是到65周岁完了呢，它自然就加上2块吗？
1: 对，
0: 这样。但是屈女士，我们有个前提啊，我们说的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啊，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啊。
2: 城乡居民就是有工作单位的那个意思、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请这个旅长就成。
2: 我知道了，是就那像咱们买咱们是个体交的那。

0: 一种的15年、16年
1: 也不是
0: 那个算呢，
1: 也不是。女士是这样，城乡居民就是单独的一个险种哈，就是基本的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至于您说的灵活就业和有档案的职工呢，他们参加的都是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这个是没有65周岁就给加发2元钱的哈。
2: 对，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政策啊。哎，好的，徐女士，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这个其实为什么每次一到这样的时候，就特别和大家来强调，我们在节目那儿邀请嘉宾给咱介绍政策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项、很多种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您一定要分清楚哪个政策是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的哈。所以这个每个政策的情况不太一样哈。看一下时间哈，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请嘉宾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还有这个针对于社保方面的问题，咱们延吉社保局有一个对外的咨询电话，把这个电话直接提供给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和咱们联系吧。
3: 我们社保的咨询电话是2706066。
2: 2706066哈，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可以自行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好，再次感谢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7月18日，延百扇叶厂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
6: 当时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而南方又主要以水稻为主食，急需提高水稻产量。袁隆平想了想，满脑子都是高产水稻。有一天晚上，他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他和朋友们坐在稻穗下乘凉。这个美好的禾下乘凉梦给了袁隆平很大的鼓励。为了水稻增产，袁隆平不停地查资料，搞水稻直播试验。他还去向农民请教，当听说他们要翻山越岭去别的村庄换稻种时，他十分好奇，为什么要去换种子呢？ 农民说，多施肥不如勤

0: 换种，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呀。袁老师，你要是能帮我们培育高产种子，那该多好呀。袁隆平立即意识到了农民们的迫切需求，那就是高产的水稻种子。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水稻是自花授粉的农作物，不需要外来的花粉，自己就能授精结实。阁主，他认真观察施肥除草，天天盼着丰收。收获的季节到了，可稻猪们的表现很不好。瞧，高的高，矮的矮，粗的粗，细的细，没有一株赶得上他们的妈妈。袁隆平很失望，他反复琢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袁隆平一直不停地想了想，反复地查资料，每天都去稻田里仔细观察，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有一天灵感突然来了，他意识到那株鹤立鸡群是有杂种优势的天然杂交水稻，所以它的后代才会出现如此显著的性状分离。大自然中出现天然杂交水稻很偶然，但我可以研究人工杂交水稻。想到这里，袁隆平高兴地跳了起来，他要揭开杂交水稻的奥秘。既然大自然中存在天然杂交水稻，那就一定存在天然雄性败育株，只要找到它，就能解决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难题。袁隆平和妻子助手不管高温酷暑，不怕刮风下雨，在茫茫稻田里一株一株地观察，这个不是，那个不对。在观察了14万株水稻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败育株，但太少了，不够做试验，他们只能继续找。在第三个年头，终于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败育株。越往南走，气温越高，水稻生长越快。为了加快研究速度，袁隆平和助手们在湖南、广东、海南等地不停往返。他们曾遭遇了很多困难，试验田的秧苗曾被人恶意拔光，地震和洪水差点毁了秧苗，反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声音不时传来。好几年过去了，他们仍没有成功。多年的失败让袁隆平逐渐意识到，他们用来做研究的水稻都是人工栽培水稻，近亲联姻，后代不好。他们决定去荒野里寻找天然雄性败育野生稻进行杂交研究，又是漫长的寻觅过程。直到1970年10月，在海南的一处荒野里，袁隆平的助手等人终于找到了一株天然雄性败育野生稻。身在北京的袁隆平飞一般地赶回海南进行研究。后来这株野生水稻被取名为野败，它成了杂交水稻的好妈妈。1973年杂交水稻研究终于成功了。杂交水稻成功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它解决了很多人吃不饱饭的问题。今天杂交水稻的产量仍在不断提高，人们把杂交水稻称为东方魔稻，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全世界的人们都感激袁隆平。这个一生从未停下脚步的老人，从来没忘记年轻时那个美丽的禾下乘凉梦，为了这个梦，他仍在稻田里奔波。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中国的居里夫人，菏泽会的故事，播讲人李扬威。
3: 1937年秋季的一天，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技术物理系办公室， 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中国女孩正在跟系主任

特兰茨教授争论着什么。很快争论结束了，女孩向克兰茨教授鞠了一躬，欢快地走了出来。这个中国女孩就是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前往德国申请学习弹道学的何泽慧。为什么要学习弹道学？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可弹道学专业并不接收外国学生，于是才有了故事开头那一幕。何泽慧找到克兰茨教授，问他：您可以到我们中国当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为什么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专门来这里学习，您却不收我？克兰茨教授被何泽慧坚定的眼神打动，最终同意了他的申请。弹道学专业不仅第一次接收了外国学生，也第一次接收了女学生。求学期间，何泽慧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他日盼夜盼，盼望着早日学成回国。然而临近毕业，欧洲的战争却打响了，德国不允许任何人离开，何泽慧不得不继续留在德国。这可怎么办？冷静思考后，他决定继续努力学习，并将研究领域转向了当时最有前景的原子科学。幸运的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伯特教授成为了他的老师。伯特教授一家把何泽慧当作亲人，并邀请他住进了家中。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围着火炉看书是何泽慧每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明亮温暖的火苗给了他希望，他静静等待为祖国效力的那一天能早些到来。怀抱着希望，何泽慧每天都早早地来到实验室，用自制的云室做实验，细心又耐心。一天，他从数千张研究照片中发现了正负电子的弹性碰撞现象，碰撞产生的静寂犹如一条弯弯的小蛇。这项成果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文。两年后，他又在法国的居里实验室里先后观测到了重核裂变中的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只见那由核分裂形成四条静寂，仿佛一只翱翔天际的雄鹰。关于发现三分裂与四分裂的报道如雪片般涌来，何泽慧开始闻名于世，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不过很多人对此却心存怀疑，英国的同行更是要求前去居里实验室亲自查看。何泽慧很期待英国同行的到来，他一下子就将显微镜调到准确的位置，把三分裂与四分裂的静寂找了出来。瞧，他不仅观察仔细，做记录也一丝不苟。珍贵的研究成果为何泽慧和同为核物理学家的丈夫钱三强带来了名气和地位。这时如果继续留在国外，对他们的生活和事业都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们却决定回到当时还十分贫穷的祖国。1948年，在离开祖国将近12年之后，何泽慧和钱三强终于回来了。可那时的中国缺乏可用的实验仪器，于是何泽慧和钱三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杂货店之间，寻找可以利用的元件，然后两人一起绘制图纸，动手制作。他们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简单却有用的仪器。这样的困难何泽慧还遇到过很多，但都难不倒他。有一段时间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她和丈夫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住在农村，那里没有书可以读，也没有仪器可以用，只有一大片高原。在那片高原上，每天晚上都能看见美丽的星星。有一天凌晨，何泽慧在夜空中发现了一颗彗星，他高兴坏了，他立刻动手做了观测彗星的简单设备，跟踪观察，认真记录，把这整片高原都当成

0: 成了自己的实验室。就这样日复一日，在何泽慧和钱三强等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高能物理研究也顺利展开了。几乎每次发射高空气球时，70多岁的何泽慧都会到场。如果没有他的坚持，高能物理的这项实验研究恐怕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核保护伞。92岁时，何泽慧仍然坚持每天上班，直到腿摔伤了，他才终于停下来休息。何泽慧的生活一直很朴素，身上穿的是已经穿了10几年的蓝色工作服，袖口早已磨烂，脚上常年穿一双破旧的解放鞋，他的书包已经背了10几年，拉锁的环坏了就用易拉罐的环替代，拉锁坏了就用夹子夹住。这位银发老人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3岁时坐在自家老宅台阶上那个稚嫩的小女孩，会最终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有一点她一定早就预见，从长辈和老师们身上习得的自强、平等、坚韧、朴素会令她变得不一样。这些可贵的品质随着她对科学的贡献又被传递给了更多的人，尤其是跟她一样身处那个年代的女性。因此即便她一再反对，在人们心中她就像居里夫人一般伟大，所以人们都尊敬地称她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植物的好朋友，吴争议的故事，播讲人傅良玉。
3: 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的植物，有的植物很漂亮，装扮着我们的世界，有的植物很可口，能做成美味佳肴，还有的植物含有特殊成分，可以用来制成药品。虽然植物常伴我们左右，但在很多人眼里，植物没有喜怒哀乐，所以常常忽略它们。可有一个叫吴争议的人，却把植物当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吴争议从小就喜欢待在园子里观察花草树木，园子里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颗果，在他眼里都很神奇，特别是一上午时间就能长得比他还高的竹笋，总能让他看入迷。在园子里玩累了，吴争议就去父亲的书房看书，他最喜欢看和植物相关的书。通过这些书，吴争议认识了几十种植物，这些植物朋友就是他最亲密的玩伴。上初中后，吴争议跟着老师去野外认识了更多的植物朋友，还学会了制作标本、解剖花果。高一那年，在老师的鼓励下，他还办了一场有上百件植物标本的展览，让同学们惊叹不已。他太喜欢植物了，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吴争议考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仿佛一下子推开了植物世界的大门。吴争议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吸收着植物学知识。大学毕业后，吴争议成了一名专门研究植物的大学老师，他和植物朋友的关系就更亲密了。但那个年代，中国正遭遇战争，动荡不安，为躲避战乱，吴争议和师生们历时68天翻山越岭来到昆明。一路上他见到了很多陌生的植物，令他大开眼界。 和植物交朋友。

0: 虽然辛苦，但是乐趣无穷。无论走到哪里，吴正义都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这可是他和植物交朋友的必备工具。有了它们，吴正义就能准确地记录植物的特征和生长环境。在野外考察时，吴正义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就喜欢观察植物。因为常常忘记看路，所以经常摔倒，大家送给他一个有趣的外号，摔跤大王。可吴正义一点儿也不在意，反而会利用摔倒在地的机会仔细观察平时注意不到的植物，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云南号称植物王国，植物种类繁多，这可给了吴正义结交新朋友的大好机会。金铁锁这种中国特有的植物，就是他和老师在云南共同发现的。他还用十年时间整理出了近30000张植物卡片，这些卡片后来成了人们认识中国植物的宝贵资料。弄明白云南的植物还满足不了吴正义的心愿，他还想和世界各地的植物交朋友呢。他说，既然植物朋友不会走路，我们就要不怕辛苦。为此，他走过了万水千山，他的植物朋友也遍布天南海北。对植物朋友的了解越多，吴正义就越发意识到，他们的种类正在减少，他想要拯救这些将要消失的朋友们。但吴正义做的可不只是给植物浇浇水、施施肥，而是要和其他科学家一起把植物的种子都收集起来，建立生物种质资源库。如果哪天某种植物灭绝了，因为有种子就有机会让它复活。最重要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植物，吴正义和其他植物学家们一起前后花了45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套5000多万字的中国植物志。它就像中国植物的户口簿，记载了中国纷繁多样的花草树木。它的编写历程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植物学家们都乐在其中。为了向吴正义致敬，人们以他的名字为多种植物命名，有争议麻薯、争议木薯、争议卫毛、争议金芥。在天空中还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吴正义星。2008年，吴正义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却说，功劳是集体的，我愿做垫脚石，让后人继续攀登高峰。老年时的吴正义很喜欢教小朋友认识各种植物，这常常让他想起小时候结交植物朋友的经历。有一天晚上，吴正义在睡梦中回到了童年时生活的园子，他看见一群小朋友正在玩耍，他笑着走过去，随手捡起一片叶子，仔细端详起来。好奇的小朋友们跑过来围着他，听他讲述和植物朋友的精彩故事。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

人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

0: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丁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丁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7505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8，珲春7505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5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

0: 7月15号早上，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0: 随着降雨过程结束，目前我州高铁高速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连日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自7月14号20时起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7月15号早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牡丹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敦化市城区部分地段出现漫堤险情。胡家福沿堤查看封堵作业进度，详细了解水情监测、水位涨势、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采取堆砌沙袋、架设挡水围挡等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控制水位，防止漫溢，牢牢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科学精准研判水势变化，一旦水位超警，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迅速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胡家福随后来到城区低洼溢涝路段，实地查看积水深度、临时排险措施以及过往行人车辆疏导管控情况。他指出，做好城市排涝工作，事关群众出行安全，事关城市平稳运行。要坚持一点一测、动态清零，对积水严重的点位迅速调集泵车强排，同步组织人员清理淤积泥沙和落叶杂物，在危险区域规范拉设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劝导，坚决杜绝车辆误入、行人涉险。要紧盯下穿桥涵、地下商场、低洼片区等重要部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统筹调度排水防涝资源，通过新建导水管、畅通排水口等举措，确保积水快排快退，群众出行尽快恢复。什么时候转移过来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胡家福十分牵挂群众安全转移情况，他走进临时安置点，与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情况，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叮嘱乡亲们想得开、放得下，有什么困难随时向工作人员反映，党委政府一定会保障大家的生活，待水患退去后稳妥有序安排大家返回家中。胡家福还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详细了解轮班值守、物资储备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不怕疲劳、敢打硬仗的作风，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让群众安心避险、平安度汛。随后，胡家福在敦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听取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汇报。他指出，越是风雨来袭，越显使命担当，越是险情逼人，越需挺身而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抗洪抢险救灾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坚定信心，压实责任，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安全。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密切监测，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着力提升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育机制，及时向群众发布灾害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盯紧盯住重点区域，严密监测上游来水和下游河道水位，强化联合会商和精准研判，着力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点位动态巡查，推动大型抢险设备专业救援力量向高风险部位

0: 前置布防，从严管控户外涉水活动，景区、民宿、露营地要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限措施，严禁暴雨期间开展一切野外高风险活动，要抓紧抢修基础设施，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讯设施抢修复工，同步做好排涝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州领导苏庆良、州直相关部门及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内涝、道路过水险情，部分区域水电设施受损。面对汛情，敦化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各部门全员在岗昼夜奋战，公安救援力量火速奔赴险情一线开展抢险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食堂内。那这里呢，也是敦化市本次防汛工作的集中安置点。针对台风巴威带来的连续性降雨呢，敦化市提前研判汛情风险，对江南镇牡丹江沿线的村民呢提前安置到这里。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安置点内呢物资充足，保障到位。正值午饭时间呢，工作人员也依次为村民们发放了餐食。
1: 此外，敦化市同步统筹调配安置资源，将雁鸣湖镇村民提前转移集中安置在关地镇中学校、关地中学、关地镇中心小学校，各安置点均配齐生活物资、食品饮用水，安排专人值守、餐食供应、情绪安抚等暖心服务，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舒适、安稳的临时居住环境。自7月14号21时起，按照水文气象情况，敦化市提前对牡丹江沿线各村屯三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涉及转移总户数1.2万余户、2.6万余人。此外，敦化市还有序实施应急抢险，组建抢险救援、交通修复、物资保障、供电供水及通信保障工作专班。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强化河湖、水库、低洼地段滚动巡查，全面摸排核查各类灾情损失，加快修复水毁道路、水利、民生设施，抓实灾后消杀、物资保供、农业复产等工作，有序全面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本轮防汛救灾硬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3: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的贝尔哈通河的河边，受前几天降水的影响啊，现在贝尔哈通河的河水呢是涨了不少，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水流很湍急，而且河水相当的浑浊。
1: 15号凌晨监测到贝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后，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河道等关键区域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每一段河道都有人看、有人管。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华社区党委书记肖乐告诉记者，15号早上5点接到通知，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来到河边巡查。早上这里有遛弯的晨练的群众，第一时间把他们疏散开。与此同时，全市各街道都快速响应，迅速行动，调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巡堤查险，拉起警戒线，并利用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辖区居民推送汛期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切勿在河道附近开展任何活动，注意出行安全。延吉市新兴街道民平社区城建主任陆轩表示，新兴街道普查了临近河边的所有物业及有地下停车场的商业区，辖区总共有11处，叮嘱了所有拥有地下停车位的场所做好沙袋储存、防汛挡。

0: 必须得做好这些准备，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执勤。15号上午，在布尔哈通河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由延边消防救援支队、延吉市蓝天救援中心组成的抢险救援队在这里整装待发。目前延吉市防汛应急响应正有序推进，各相关部门持续加密水情监测，滚动开展隐患排查，跨部门协同联动筑牢汛期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7月15号零时，图们市人武部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石县镇松林村段河道水位逼近汛期临界值，随时可能发生漫堤险情，沿岸村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图们市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应急民兵抢险分队，55名民兵星夜奔赴险情一线，全力投入防汛筑堤抢险任务。经过近7个小时昼夜不间断的连续奋战，抢险队伍累计动用近5000个防汛沙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堤坝加固作业，成功筑起一道长60米、宽2米、高1.5米的坚固防洪堤坝，有效抵御了河段超汛线漫堤的风险，牢牢守住了河道防汛安全底线和村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针对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道路积水、通行受阻的灾情特点，我州消防救援部门科学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进场作业，破除路面积水障碍物，打通抢险救援通道，高效协助开展被困群众转运工作，同时全力清理河道、路面淤积杂物，疏通城乡排水管网及行洪通道，有效缓解区域积水内涝压力，持续改善救援条件。7月14号夜间至7月15号凌晨，救援人员依托救援舟艇开展夜间水上搜救行动，逐片逐户深入积水区域、受灾村落排查险情、转移被困群众，并持续为滞留群众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目前泉州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救援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台风巴威给我州带来了多日降水，我州铁路、公路运行受到影响。随着降水过程结束，目前各方面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据统计，7月13号8时至15号8时，泉州平均降水量为 67.6 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250毫米的有一站，100毫米至250毫米的有56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敦化市大石头镇板石村，为 256.2 毫米。延吉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66.3毫米，敦化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128.8毫米，安图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81.8毫米，合龙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42.2毫米，龙井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42.8毫米，图们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52.7毫米，汪清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86.5毫米，珲春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39.3毫米。目前降水已经结束。7月15号，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提醒。近期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岩土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失稳风险极高，雨后7日内为地质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随着雨情逐渐消退，7月15号起，延吉车务段旅客列车有序恢复开行。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途经长浑城际铁路的旅客已经恢复正常开行，途经沈白高铁多趟列车同步恢复通行。

0: 受天气影响，7月15号，长白山站往返大连北的高8144次、高8141次停运；7月16号至7月17号，长白山往返通化4246次、4245次停运。工作人员提醒，当前正值暑运高峰，车站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抵达车站，预留充足安检检票候车时间，避免误车。在7月15号上午8点，延边境内高速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截至目前，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运行正常。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是新时代立法形式上的重要创新。序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叙事主线，阐述了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述了近代以来始终坚持大一统信念，在英勇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特别是序言第四自然段，重点阐述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近期暴雨、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多发，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余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只需在微信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小程序，点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多灾种预警服务。
2: 2026年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录取分数线公布，延边第一中学卓越班全州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708分，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722分，延边第一中学全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46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3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47分。延边第二中学全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15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06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0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31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11分。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云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2: 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延边不懈奋斗。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11周年特别节目温暖11载广东续新篇。时光流转，岁华无声，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11载光阴年轮被层层叠叠的稻浪深刻镌刻。2015年7月16号，盛夏时节，水稻拔节抽穗，生机盎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片黑土地，踏田埂问收成，入农家话家常，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也为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敬意村落按下发展快进键。如今光东村已在延边大地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竖起了可学可鉴的光东样板。7月的延边，万物并秀，生机盎然。合隆市东城镇纯哲有机大米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军站在加工车间的窗前，望着远处那片郁郁葱葱的稻田，稻苗正茁壮生长，绿油油的，迎着阳光奋力拔节。每到这个时节，他总会想起那个万物葱茏的夏天。习近平总书记沿着泥泞的田埂走进稻田，俯身查看水稻长势，坐在农民李龙之家的炕头上，与大家促膝长谈，留下一句让所有人心里发热的话：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大家要过上全面小康的生活。那天的阳光、稻浪、笑脸都定格成光东村人记忆里的动人画面。

彼时的光东村产业单一，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几千元，村集体收入10万元，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寂静的村子像是被时代遗忘在角落。2025年，光东村接待全国游客4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万元。如今的光东村，年轻人回来了，游客进来了，村里人村里啊有了民宿咖啡，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10多年来，光东村先后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金军记得他在炕头上向总书记汇报自己返乡创业的经历时，总书记勉励道，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金军说这句话他记了11年，悟了11年，也践行了11年。如今他不仅建起了大米加工厂，还带领乡亲们将大米卖到了全国各地。时任村妇女主任的金英书记得，总书记与大家闲话家常，当得知村里用的基本都是旱厕时，叮嘱说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总书记连这样的小事都挂在心上，怎能不让我们感动？如今全村家家户户早已用上了室内厕所。村民金珍书记得，总书记在村委会便民服务室里看到村里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红太阳照边疆》舞蹈，称赞朝鲜族群众舞蹈跳得好，一招一式就是不一样。如今村里的民俗表演队已经成为村里文旅产业的一大招牌，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致电光东村村民祝贺周庆，嘱托乡亲们要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如今这句话深深扎根在稻田里和村民的心里，是素朴日子里最美好的风景和愿景。这句话好像有种魔力，总能让我心口发烫，找到前进的方向。村党支部书记金宪动情地说，感觉多年的奋斗，所有的汗水，总书记都挂念着，让我们坚定信念，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清风掠过田野，稻花的清香扑面而来，再过一阵子，稻穗将灌浆饱满，再到10月时将迎来金黄的收获，又将是一季稻浪翻滚。总书记挂念着乡亲们的日子，光东人用实干回应着这份牵挂，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乡村振兴要兴业，兴大业就得有品牌。外面的米再贵，也吃不出家乡的味道。2009年，在日本留学8年的金军，拎着行李箱回到了光东村。村里老人不解地说道，好不容易飞出去，咋又回来了？那时的光东村守着北纬42度黄金水道带，日子却不宽裕，黑土层深厚，山泉水圈浇灌，稻田稻米的品质虽好，却养在深闺里没人知晓，每公斤7元都难卖。金军不服气，他和叔叔凑了30万元，成立了合隆市东城镇纯哲有机大米农场有限公司，注册了商标妈西达，其潮语的语义为美味。创业的第一年就亏了12万元，父亲蹲在地头叹气，书念多了把地念亏了。金军却不服气，我就是要把地种出个名堂来。2015年的盛夏，光东村的稻田绿得醉人。那天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了光东村的稻田深处，同正在劳作的村民攀谈，
烈日下，总书记站在田埂上说了一句让金军铭记一生的话：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那一刻他茅塞顿开，可品牌的建立谈何容易，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市场不认可，每一道坎儿都像一座大山，压得年轻的金军喘不过气来。就在他毫无头绪的时候，州政府送来了一场及时雨。2015年10月1号，金军在州政府的支持下，背着大米去了北京，参加延边大米推介会。这是他第一次带着马希达走出了光东村。起初他心里直打鼓，北京那么远，人家凭啥买咱们的米？然而推介会现场的火爆让他惊喜不已。这一天，金军签下了自创业以来最大一笔订单。总书记的话给了我底气，让我明白，只要品质好，品牌硬，咱们的米就能走进大城市。多年后回忆起来，金军依然难掩激动。北京之行后，金军的创业之路驶入了快车道。2016年，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向河龙市申请了100万元贷款，对农场进行彻底改造，扩建厂房，购置先进加工设备，将原来的小作坊升级为日产100吨的标准化生产车间。他还干了一件新鲜事儿，引入物联网技术，在田间地头安装监控摄像头，让消费者可以随时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2018年，他又创新推出共享稻田项目，将171公顷水田切分成一块块100平方米的小格子，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认领一块属于自己的稻田，24小时云监控，秋收时收获专属大米，100平方米认领价1000元，折合每公斤大米的价格远远超过普通市场。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从按斤卖到论块卖，金军用实干和创新把粮食也要打出品牌的殷殷嘱托践行在创业的每一步里，刻进光东村的每一寸土地上。如今马希达、纳粮等品牌的领衔延边大米飘香更远，每年超过50000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市场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延边大米每公斤售价从10年前的5元到10元跃升到了12元到25元，真正实现了好米卖好价。在光东村的另一边，吉林省明瑞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丽娜也曾站在这片田埂上，寻找乡村振兴更宽广的路。2011年，26岁的杨丽娜带着一股蛮劲儿，一头扎进光东村，成立旅游公司。当时村里闲置的旧学校有1000平方米，我们想改成餐厅，可游客来了吃顿饭就走，也没有多大意思。怎么让人留下来？我们想要搞就搞民宿。杨丽娜左思右想，做出了决定。杨丽娜倾其所有，精心改造民宿，保留朝鲜族白墙青瓦、进屋上炕的特点，让传统焕发新生。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光东村，殷殷的嘱托、温暖的话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杨丽娜前行的路。信心一下子更足了。从那儿以后，杨丽娜的脚步更快也更稳了。他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客源，开始系统性的打造光东村的旅游名片。他带着团队将万亩稻田变成风景，观景台立起来了，巨幅稻田画一年一个主题，稻田小火车载着欢声笑语穿梭在稻浪间，硬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驻足和留恋。如今年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的亮眼数字，让光东村早已不再是一个寂静的边陲村落，而是成为具有集观光、体验、
住宿、餐饮、购物一体的完。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十一周年特别节目《温暖十一载，光东续新章》。当年的光东村稻田连片，炊烟袅袅，风景虽好，但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木板围四边的旱厕令人苦不堪言。来走亲近的城里人最怕的就是上厕所这一关，夏天蚊蝇乱飞，冬天冷风直灌。村里老人说，最难熬的是腊月起夜，披着棉袄哆嗦着跑出去，回来半宿捂不热被窝。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光东村时，在村民李龙直家提出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时，金英书就在身边。这句话让他热泪盈眶。知夜观情，民生为大。合隆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一户一厕改造方案，确保总书记的嘱托落地生根。当年7月27号，全市专项工程任务分工协调会召开。8月2号，光东村测绘村域地形图已经开始成型，厕所革命也正式启动。可蓝图落地却没那么顺当。改造工程启动的时候正值秋收时节，村民们白天忙于农务，根本没有心思琢磨厕所的事儿。更关键的是，大家心里没有底儿，这水冲厕所冬天冻裂了怎么办？村里定时供水，没有水怎么办？施工队进进出出，家里多不方便。这时金英书站了出来，他没有多说什么，只做了一件事，把自家改造成样板间。改造工程队进来后几天功夫，一间贴着瓷砖、装着热水器、通着抽水马桶的室内卫生间就完工了。那天晚上，她对丈夫说，明天请乡亲们来家里串门。第二天她挨家挨户的走，见人就拉着手说，上我家看看再说，又不花钱就看一眼。村民们将信将疑地推开她家的门，有的人绕着圈看，伸手去摸那正亮的砖，有人呢掀开了马桶盖，左瞧瞧右看看，称赞不已。一户两户，十户百户，村民们的心渐渐地通了。光东村的厕所革命并非一改了之。起初村里采用的是分散式的净化槽处理模式，每家每户院子里埋设三格净化槽，对粪便污水进行预处理。这种模式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要实现长治久清，必须要接入管网。2019年，合隆市再投入1600万元，对光东村实施了污水管网改造，新建两座污水处理站。2020年6月，工程完工后，全村的生活污水实现了集中处理，厕所污水和生活用水同步治理。村民们发现，不仅厕所干净了，整个村子都清。

清爽了。过去房前屋后的污水不见了，沟渠里的水变清了，夏天蚊虫也少多了。村民张爽的故事是这场变迁中最生动的主角。2017年，张爽曾在村里担任讲解员，后来因为家庭原因离开，外出谋生。外面的世界纵然广阔，可他心里却总惦念着家乡。2025年，看到村里越来越旺的人气，越来越完善的设施，张爽毅然回来了，重新拿起了讲解员的话筒。出去转了一圈，比较下来还是觉得家里好。张爽的笑容里写着踏实与满足。现在每个月收入能有3000多元，还有五险一金，在家门口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心里特别安定。如今的光东村有像张爽这样返乡的村民，也不乏被吸引而来，打算扎根于此的新光东人。家人们来看，这就是我们光东村的有机大米，是五哈同款的，煮饭满屋香，空口吃都甜。镜头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石佳莹捧着一碗晶莹剔透的米饭，热情地和直播间的观众互动。这场热闹的直播正将千里之外的流量转化为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订单。在光东村，一股由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带来的青春浪潮，正以最鲜活、最直接的方式改变着村庄与外界的连接方式。我们的账号都是从零做起的。下播后的石佳莹脸上还带着直播时的神采，语气却沉静了许多。一开始没人看，我们就想各种办法唱歌表演，甚至把直播间变成稻田知识小课堂。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石佳莹和搭档张玉莹等8名服务于当地文旅企业的志愿者，硬是把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级直播间做得风生水起，销售额节节攀升。最有成就感的是看到有人说，因为你们的直播，我想去光东村看看，或者说米收到了和直播间里说的一样好。石佳莹笑着说道。说到未来，石佳莹眼里有光，我们来的时间还短，真想从插秧到收割完整的跟一季，把一粒米的生命旅程都真实的记录下来。这股浪潮也从线上涌向了线下，浸润着村庄治理的机理。村部办公室里，来自汪泾县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文正仔细核对着土地台账。这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的姑娘，2024年8月来到光东村。近2年的时间，她把书本上的三农理念和脚下的泥土对上了号。跟着乡亲们下地，才能真正的明白土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声音不大，却透着坚定，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未来我想在这里继续参与它的建设。同批到来的河北姑娘陆朝夕，从整理资料到讲解村史，工作跨度不小，视野呢也由此打开。在光东村，我看到他每年都有新变化，游客越来越多。他感慨地说，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发展，将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把这里感受到的务实和热气儿带到哪里。从直播间到田埂边，从办公室到旅游线，这群年轻的身影正站在乡村振兴的潮头。他们用网感打开市场，用脚力深入基层，将自己这朵青春浪花汇入时代的大潮，而这片黑土地也因为他们有了更澎湃的生机。回望来路，光东村把养在深闺的大米做成了品牌，把留不住人的日子过成了游客纷至沓来的光景。年轻人回来了，大学生志愿者来了，曾经寂静的村子如今红红火火，热气腾腾。日暮时分，悠扬的洞箫声隐约传来，那曲子时而悠长，时而轻快，像在诉说过去，更像在吹奏明天，告诉人们，光东村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的《难忘的那一天》。自诞生至今，已经悄然走过了11年春秋。回想起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作曲家桑楠记忆犹新。2015年的7月26号，桑楠受延边州委宣传部的邀请，为延边这片热土谱写一首歌曲。主题明确而深情，展现延边各族儿女对党、对人民领袖的由衷歌颂，对崭新时代的热情礼赞，以及对当下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挚咏叹。这不仅啊是艺术表达，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在创作中，桑楠围绕鲜明的时代特色、浓郁的地域风情、独特的边疆韵味开始了创作。经过十多天闭门苦思、沉淀和反复打磨，作品呢于8月中旬定稿。8月下旬，歌曲的录音小样在北京录制完成，并参加了延边州委宣传部主办的主旋律歌曲征集比赛，荣获1等奖。难忘的那一天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是延边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动人音符，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创美好生活的音乐见证。我们相信这段优美的旋律将继续飞扬，传唱不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11周年特别节目《温暖11载光东续新征》，欢迎您收听我台下面的其他节目。
1: 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1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

0: 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2: 7月17号至18号这两天
1: 将再一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三五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 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

阵，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啊、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氟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氟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40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4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
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浮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
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

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辩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两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00次，心慌的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2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3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她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

0: 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啊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7月17号至18号这两天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常春明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 在科技发展

0: 眼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那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有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的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 因为危险

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呢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

抬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
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啊，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
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要你就赶紧用。

0: 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次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
0: 啊，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4: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4: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4: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4: 已经用了快1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4: 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4: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

0: 纪啊？
1: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1: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1: 是啊。
0: 嗯，
1: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1: 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1: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1: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0: 嗯，
1: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1: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1: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1: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1: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病发症、
1: 嗯、
0: 啊，这没办法啊、
1: 嗯、
0: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

0: 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这
1: 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好好好，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

0: 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
1: 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4: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1: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4: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 3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3: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
3: 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在绿色能源领域也布局了围绕氢能、储能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3: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3: 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
1: 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的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4: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4: 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一层湿滑淤泥，看似不厚，附着性却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7: 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这太费劲了。大伙呢都得抓紧的，得把路面得清出来，为了居民的，就是畅通。
4: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8: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4: 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断面裸露着新鲜的碎石，原本平行于道路的河流如今直接从路基底下穿过。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在激流旁作业，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9: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来往这边赶。
10: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 有七条冲毁断柱，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

0: 3天内全部打通。
1: 昨天早上8点左右，辉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三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2: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1: 截至目前，辉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辽源市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
4: 昨天已经入伏，这2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
3: 明天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 89.7%， 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该船长116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今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该模型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2轮打击行动。
3: 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6: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

0: 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1: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对其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及燃料储存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2: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2: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
1: 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3: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 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

0: 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0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到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国际高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这不仅与德国政府自身有关，也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经济复苏前景明显减弱。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到15岁青少年超重。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

0: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天数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乐，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
6: 北京时间7月20日，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7: 本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此前共交手14次，英格兰队6胜6平2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赛场，两队5次交手，英格兰队3胜2负。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一边再战，两队明显加快进攻节奏。第55分钟，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僵局，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但领先后的英格兰队阵型收缩，而阿根廷队则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队门前不断施压，门将皮克福德多次上演神扑。第85分钟，阿根廷队终于扳平比分，恩佐接梅西传球远射破门。补时第2分钟，梅西再次助攻，替补上场的劳塔罗头球攻入制胜球，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决赛。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两天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依旧多强降雨，像是在华南沿海到四川的东部，再到黄淮一带，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然而在四川的东部到江苏、浙江以及新疆等地的部分地方，则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7到24度，银川16到27度，兰州16到25度，榆林16到22度，咸阳23到34度，西宁11到25度，广元23到38度，南充26到40度，乐山25到37度，泸州28到39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9到31度，曲靖19到28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21到34度，安庆28到34度，襄阳28到35度，南昌29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小雨，偏东风3到4级，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小雨，偏南风4到5级。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28集，崔浩是好人。
5: 顺基一直心绪不佳，不只是为凌波之死，遇见了之子，更加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那天一见之子，他觉得头重脚轻，强挺着扶住了英玉，转过头去不再看之子，然后慢慢地转过身去，拉着英玉朝门外走。满院子的人都呆了，之子捂着脸哭着跑出了屋。顺基、龙女和龙卓他们没有在嫖娼犯家吃午饭，饭是嫖娼犯张罗的，但都搬到了英玉家。嫖娼犯莫名其妙，不知道顺基怎么会认识之子，问之子，之子只是哭，一声不吭。千日善老人70多岁了，银须稀疏，步履蹒跚，挂个土八骨头木做成的龙头拐棍儿。他一见顺基高兴坏了，老泪横流。龙女和龙卓被千日善老人拉着坐在自己的身边，一左一右。千日善老人一会儿看看龙女，一会儿又看看龙卓。顺基说： 阿爸爷，他叫龙卓，他不会说朝鲜语，请阿爸爷原谅。千日善老人爱抚地把龙女和龙卓的两只细嫩的小手捂在自己那皱巴巴的大手里。说什么原谅啊，我早听英玉说了，学校里有个龙卓老师和龙女长得像一个盆里的两朵花，我就怀疑呀，是不是你表妹的那个女孩呢？要早知道她在上村，唉，何必呢？顺基的这顿饭没有吃好，虽然满桌丰盛，满屋欢喜，但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他强陪着笑脸，泪却往心里滴。遇见之子，勾出他许多伤心的往事。他由之子想到崔浩，由崔浩又想到自己，二十多年的酸苦人生，他要挺不住了。嫖娼饭也没有吃好，他不明白为什么顺基一见之子就逃离自己的家，自己满腔热忱被兜头泼上了一瓢冷水，激得他束手无策。饭后他偷偷地把龙女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龙女说，这个日本女人把我阿玛尼坑苦了，她从阿玛尼手中夺走了阿爸吉，你知道吗，舅舅？嫖娼犯弄不清原委，只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急得直搓手。舅舅，你还什么呀？你记得日本人血洗龙泉村那个腊月二十三吗？那个叫崔浩的翻译官就是阿玛尼的丈夫，他投靠日本人后就不再管阿玛尼了。阿玛尼躲到龙泉村来，这个日本女人就跟上了崔浩。舅舅，你……龙女虽然气愤，却也柔声和气，慢条斯理。嫖娼犯满脸哭相，朝龙女拍打着两手。这怎么说？怎么说呀？怎么会是这样呢？舅舅呀，日本人把永石一家都杀了，一回想起那天，我就胆战心寒。可你却忘了这杀亲之仇，你怎么能接纳他？日本人，他是日本人呐。说到痛处，龙女哭出了声，她把背甩给了嫖娼犯。晚上媳妇，你别哭别哭，就不是人，不是人，就是不知道这根系呀。土改那年就去区里开会，回来的路上有人就跟着我，回头一看是他，问他跟着我干什么，他用朝鲜语说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求我救救他，给他找个人家。我问他家在哪儿啊，他说他家就在大山里，丈夫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那舅舅以为他是同族人呢，但听话语又不太像，这朝鲜语说得不太顺当，但就一看他长得那个模样就有些动心了。你舅妈死好多年了，就领着孩子也挺苦的，就把他。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人，可是又怎么办呢？都生了孩子了，给我生了个女儿，取名华子。我也恨日本人，这女的总说她和那些杀人的日本人不一样，她是日本穷人，是被迫来到中国来的。那你舅我一听也就信了呗，不过就信一个理儿，不管哪国人都有好人有坏人，我就把他当好人看了。没想到啊，他和那个二鬼子翻译，唉，就真不是人呐。龙女啊，我这就回去把他赶出去，要不就把他交给政府。嫖娼犯讲述完了，扭身就朝自家急奔而去。龙女在后面喊他，也没有喊住。连接龙泉上下村的那条两里多的小路，直挺挺地躺在田间，灰和沙组成的路面被踏得溜平，好像绿发之间分出的一道缝，从东头分向西，也从西头分向东，越往远深越显得细。这里原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就踏出了相通的路。因为路连接着两村之间的那两眼清泉，连着那座学校，况且现在两村人的心也开始连接在一起了。路两旁长着低矮的杂草，多数的花儿都已经开过了。婆婆丁的白球伞被风吹落在草丛间，也了无踪影，只剩下一根根紫红色的伞把和球头在微风中晃动。草丛中的花大都是深色的，不像春天。整整一个夏天，太阳用自己的七色强光涂染着原野上的花朵，把各式各样的花染成了红色、紫色、深蓝色，当然也有黄色。从田地里爬出来的倭瓜腕儿，一直爬到小路上。腕儿上的花儿也是黄色的，但黄里也透着红。太阳把夏天的火焰也注入了倭瓜花里，勤劳的蜜蜂像管家婆，在路旁的花草间嘀嘀咕咕，不停地埋怨着花季的短暂。他们喜欢的椴树花蜜再也采不到了，他们只好依赖于这些杂花。一只精灵的蜜蜂钻进橙色的倭瓜花里，赶走了一只小的绿盖甲虫。甲虫飞了，蜜蜂在喇叭筒状的花窝窝里滚爬，不一会儿那弯弯的两条后腿上就裹上了两个金色的粉球，蜜蜂才满意地飞走了。阿曼尼，舅舅说了，他马上就赶走栀子，赶他出门，把他交给政府。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她一个女人也是无家可归呀。龙女啊，你就说她真要这么做？怎么能这样呢？她也许是无辜的，像她自己说的那样。龙女，快，你对龙卓说，让他帮你看着小泉龙，咱们回下村去，不能让你舅舅。连接上下村的那条小路在月下闪着荧光，远处的蛙在鼓噪，近处的虫在嘶鸣，母牛河的流水声沉闷地掺加在这杂乱无序的混响里，夜显得不平静。昌范呐，看在华子这孩子的份上，你不能撵我走啊！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昌范。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你原来是和那个臭翻译在一块儿，看我先打你一顿，为我姐姐一家人，也为我这几年的耻辱。住手，昌范！朴昌范的手停在了半空中，顺姬拉开门进来了，后面跟着龙女。顺姬声音不大，但很有威严。屋里顿时静下来，死一样的寂静。
6: 顺姬嫂子，
5: 栀子匍匐着哭喊着爬向了顺姬，跪在顺姬的脚下，搂住了顺姬的两条腿，不停地抽泣着。顺姬站在炕边一动不动，任凭栀子搂着，两行热泪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
6: 顺姬嫂子，我终于有机会和你面对面地说话了，请你相信我，我……
5: 栀子抬起泪脸，抱着顺姬双腿的手像抓住了救生的船。
6: 顺姬嫂子，我一直想告诉你呀，可是没有机会。
5: 顺姬直挺挺地立着，冷冷地问，
6: 你想告诉我什么？他，崔哥，他是个好人呐。
5: 栀子松开双臂，用手捂住了脸，跪在那里，俏丽的肩背不停地耸动着。
6: 你说他是好人？你起来，你方才说什么？
5: 顺姬似乎从栀子的话语中听出点什么，他蹲下来扶起了栀子。栀子还是捂着脸抽抽搭搭的，顺姬上前扶住他，领他往炕里走，两个人一起撩起了白裙子，又一块坐到了炕上。顺姬轻声说道，
6: 栀子，你慢慢说。崔浩。

0: 嫂子呀，你可千万别误解翠浩大哥呀，他一直在等你。
1: 之子又翻身跪在了顺姬的面前，双手扶着顺姬的两臂，真诚地说。顺姬一脸疑惑，
0: 什么？他一直在等我？嫂子，你等等，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吧。
1: 之子嗖的一下站起来，走到北墙处。北墙处有一个隔板，隔板上陈放着笸箩、小坛子、小木箱之类的家什。之子捧下了小木箱，迅速地打开箱盖，从里面捧出一件东西来。
0: 嫂子，你认识这件衣服吗？
1: 顺姬瞬间睁大了眼睛。
0: 啊，这不是我的白衣裙吗？是崔哥临走时送给我的，让我……怎么会在他手中？
1: 顺姬搂着衣服，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
0: 嫂子，崔浩大哥说，让我把这件衣服保存着，有机会还给你，你见了这件衣服就不会再误解他了。他说他怕没机会再见到嫂子你了。
1: 之子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和鼻子，声音颤抖。顺姬若有所悟，眼睛一眨不眨。
0: 是他救了叶芳？难道？是的，嫂子，是崔哥救的叶芳。
1: 龙女脱口而问：
0: 什么？是他救了妈妈？
2: 龙女，你妈妈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时候，就是穿的这件白衣服啊。她呼喊着直往东跑，风吹起了这白衣裙，她真像一只白蝴蝶呀。那个时候，我这心哪……
1: 顺姬一动不动地述说着，眼睛盯着一个方向。
2: 之子说：
0: 嫂子，崔哥说他在监狱里也十分坚强。啊，崔浩！
1: 突然，顺姬一下子抓住了之子的手，动情地说：
0: 之子，崔浩是让你告诉我，他和日本人不是一条心的，他崔浩还是原来的崔浩。
2: 啊，我明白了，其实我一直都这样想啊，崔浩啊。
1: 龙女搂住了激动的顺姬。
0: 崔浩，崔浩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
1: 顺姬哭了。剿匪小分队从五人班搜起，翻了几个山梁，也没有查出什么蛛丝马迹，只好进驻了龙泉村。姓刘的那户人家已经搬下了山，那里只剩下一座空房子和房前刘七的一座孤坟。小分队没有惊动龙卓和扑拉香，他们认定萧七能给龙卓和扑拉香钱，就肯定跟他们有来往，他们想守株待兔。他们在扑拉香房子的四周布上了暗哨，昼夜坚守着。龙卓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学校上，晚上又忙着办扫盲班，他没有察觉到有人盯着他，可扑拉香却发觉了，他有些诚惶诚恐。残夏四处都响出微弱而嘈杂的鸣叫，蚂蚱、蚊虻、蜻蜓和蝴蝶多得像夜，到处飞蹦。太阳射出了最毒的光，把通往上下村的那条小路都烤裂了。上村的马被拴在树荫下，不停地在干土地上打滚。下村的牛泡在河岔子里，那刚能没过膝盖的泥水中，一群牛虻在袭击牛。牛不停地晃动头脚和尾巴，溅起了一片片水珠。凌源出现在通往龙泉村的山路上，他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他望了望远处残夏里那越来越阴。

0: 暗的山谷，他知道天要黑了。阿商达走进屋里，
1: 龙卓呀，今晚村里开会，十字班就停一天吧，你也歇歇。
0: 说完转身就走，刚到门口又回头对龙卓和波拉香说，
1: 别好门，别出屋哦。
0: 月亮在薄云里穿梭，夜色变得苍白而幽暗，远处更加朦胧。一个阴影轻轻地拍打着波拉香和龙卓的家门。波拉香端着灯先扑向了门。
2: 谁呀？黑灯瞎火的。
0: 门开了，灵园闪进来。波拉香扎扎着手给灵园闪开道。
2: 龙卓立时拉下脸来，冷冷地问，你又来干什么？
1: 快进屋说。
0: 凌远想进西屋，见龙卓在灯下的脸冷若冰霜，又赶紧转身向东屋走去。剿匪小分队住处，十几个队员坐在炕上，正在听金光珠用生硬的汉语训话。
3: 一个队员推门进来，向金光珠敬礼。
1: 金光珠问，什么情况？
4: 一个男的进了郑龙卓家，不像是本村人。
0: 金光珠朝炕上的队员们一摆手说道，
4: 快集合去上村。
0: 东屋，凌元、龙卓和扑拉香正在激烈的争执。不知道啥时候，金光珠站在了门口。
4: 哦，是李教员呐，也招呼都不打，什么事儿这么的急？
0: 金光珠说着生硬的汉语，屋里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扑拉香。龙卓一见金光珠，两眼就喷火，但他强忍着没有发作，只是抱起了和声，一扭身出了东屋。
4: 走，和声，睡觉去，看让狼咬着。
0: 金光珠拉着李凌元走出屋已经好一会儿了，扑拉香才回过神儿来。这时村子里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扑拉香捂着心口，萧七怎么这个时候来了？他吓得迈不动步了。他先插上了门，又奔进了西屋，灯都没顾得上拿。剿匪小分队住在学校的教室里，屋里只有金光珠和李凌元两个人。金光珠正捧着龙女的那封信，用独眼对着马灯细细地琢磨。李凌元坐在一把椅子上，苦着个脸。突然传来了一阵枪响，枪声显得很遥远，但清晰刺耳。金光珠和凌元都站了起来。一个队员跑进来，急促地说，
5: 金局长，上村那儿传来枪声，
1: 紧急集合，火速出发。
0: 金光珠独眼瞪得通亮，他拽下挂在墙上的手枪，一眨眼的功夫，金光珠的短身子就从屋子里消失了。枪声稀拉下来，凌远的心砰砰紧跳。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凌远只听外面一阵骚动，临近的狗在不停地狂叫。还没等凌元回过神来，门就打开了，几个队员抬进来一个人，凌元马上提来了马灯。
1: 金光珠大声说，快急救包。
0: 剿匪队员朝鲜族公安战士小车被打伤了，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知道这事儿的上下村人都赶来了，屋子里站着好多人。上下村的民兵挤了满满一院子，朴昌范和阿商达强挤进屋来。
6: 朴主任呐，快把小车送双龙镇去。
0: 李凌元随着担架队返回了双龙镇，半路上受伤的小车咽了气。一个民兵回龙圈村报信儿，其他人轮换着把小车的遗体抬到了县里。龙泉下村的村民一听，愤怒起来，大骂萧七，又欠下朝鲜族一笔血债。上村的人也如惊弓之鸟， 因为金光珠领人把龙卓和扑拉香抓起来了，说他们勾搭土匪。的确，萧七又来了龙泉村，他不知道凌波已经死了。他在五人班误杀了姓刘的女人后，在山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他想来找扑拉香，问问外面的风声紧不紧，如果不紧，他就想领着扑拉香远走高飞。领个女的出山，别人不会怀疑她是土匪，顺便也把积攒的钱给龙卓，好为凌波治病。他不知道扑拉香房子的四周有小分队设的哨所，他摸到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像往常一样学猫头鹰叫。突然他觉着有两个黑影从后面向他扑过来，他一闪身，两个影子扑了个空，他拔腿就跑，后面的枪响了。他觉得左脸一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脸上爬，他一摸才知道一只耳朵被打掉了。后面追的人越来越近，他急了，用一只手架起长枪，随着枪响，后面传来了一声惊叫，萧七借机逃之夭夭了。的确，扑拉香和龙卓被县剿匪小分队请了去，龙卓还带着和声。金光珠万万没有想到，无论怎样问，这两个辣女人就是不认账。金光珠又召开了村民大会，让大伙揭发，大伙直摇头。吴中秋全身筛糠，躲在了人堆后面。金光珠问不出什么，急得团团转。阿商达和豆二哥来找他，下村的嫖娼犯用朝鲜语对金光珠说，闹起来谁能负起这个责任。金光珠也想到了上次，于是顺水推舟说他得回县里请示请示。龙卓和扑拉香被关起来的第三天，一个让龙泉村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萧七被抓住了，在二龙山的一个地腔子里。龙卓一听啊了一声，扑了香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7: 听众朋友，由郑维播讲的长篇小说《属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9: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

0: 脉啊，如果堵塞或狭窄有50%以上，它必然也要侵害到心脏，它这两个呢就必须要同时治疗。中药在这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优势吧。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7度至-30度；敦化，多云，-16度至-27度；安图，多云，-15度至-27度；汪清，多云，-17度至-28度；合隆，多云，-16度至-30度；龙井，晴，-17度至-30度；珲春，晴，-18度至-30度；图门，多云，-17度至-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7度至-30度；敦化，多云，-16度至-27度；安图，多云，-15度至-27度；汪清，多云，-17度至-28度；合隆，多云，-16度至-30度；龙井，晴，-17度至-30度；珲春，晴，-18度至-30度；图门，多云，-17度至-3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

0: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男士优先啊。工作地点是在发展附近，电话是188-4333-8050 188-4333-8050。高女士呢是铁南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3544725355 135447253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任先生是有一套房想要对外出租，位置呢是在新洲雅苑，是一个一楼60多平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继续来关注信息啊，陈女士是有一台标准牌的缝纫机想要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1433-9347 136-1433-934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哎，
1: 我抽出手机。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OPPO A11X 8+128无拆机，我卖350。
0: 好的。
1: 还有一个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嗯，
1: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
1: 还有一个儿童自行车40。
0: 嗯。
1: 电脑凳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于先生有一台 OPPO 手机啊，是 A11X8+128的无拆修啊，卖350，动感单车原价800，全新的现在卖200啊，这个是家里面屋里的锻炼身体用的啊，电脑凳是60，儿童自行车40，轮椅50，电话2470897 2470897。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

0: 105年风华正茂，
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0: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

0: 质，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女士啊，看高女士有什么信息。高女士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我要发布信息。
10: 您说。
11: 那个铁南物业，招聘保安一名。
10: 好。
11: 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电话13844396463。
1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1: 好的，谢谢，再见。
10: 不客气。高女士呢是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电话是138-4439-6463，138-4439-64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根据中央气象台14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17度至0-30度；敦化，多云，0-16度至0-27度；安图，多云，0-15度至0-27度；汪清，多云，0-17度至0-28度；合隆，多云，0-16度至0-30度；龙井，晴，0-17度至0-30度；珲春，晴，0-18度至0-30度。图门，多云，0-17度至0-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17度至0-30度。敦化，多云，0-16度至0-27度。安图，多云，0-15度至0-27度。汪清，多云，0-17度至0-28度。合隆，多云，0-16度至0-30度。

0: 龙井，晴-17度至-30度，珲春，晴-18度至-30度，图门，多云，-17度至-3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嗯，我们招小区保安。
1: 好的。
2: 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
1: 嗯。
2: 退休的人员优先。
1: 好。
2: 啊，联系电话130。
1: 嗯。
2: 8931-1255。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你好，谢谢。
1: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们要招小区保洁员呢。
1: 好的。
3: 哎，男士一名。
1: 嗯。
3: 汉族65岁以下。
1: 好。
3: 每月工资是2600，公休4天。
1: 好的。
3: 哎。电话是15585580663。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好嘞，谢谢。
1: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江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孙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士，汉族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600，月工休是4天。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于先生呢是有一部 OPPO 手机啊，是 A11X8128 的，没拆修过的啊，现在售价是350元，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200啊，全新的，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还有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高女士的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退休人员最好啊。电话是13844396463，13844396463。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孙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要求男士啊，汉族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600，月工休是4天，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对，你好，
0: 哎，
1: 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是我记录。
1: 延平西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招夜班保安员。
0: 好。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
0: 嗯。
1: 需要身体健康，汉族。
0: 好。
1: 工作时间是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
0: 嗯。
1: 工资是2800，每个月休2天。
0: 好的。
1: 然后还招综合的维修师傅。
0: 嗯，
1: 物业里边综合的维修师傅。
0: 好的。
1: 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需要有电工证，也是要汉族。
0: 好。
1: 然后工资是4000。
0: 嗯，
1: 每个月休4天，共5万。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31
0: 嗯
1: 3433
0: 嗯
1: 937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哎，
2: 你好。刚才一个一个小区的招保安68岁。
0: 啊，您记一下130。
2: 啊，对，130多少？
0: 8931。
2: 8931。
0: 1255。
2: 1255。
0: 对，13089311255。哎，不客气，再见。
2: 啊、
0: 哎。陈女士啊，小区物业现招聘夜班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要汉族啊。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2天，还招聘综合维修师傅，40到58岁之间，要男士，有电工证的汉族啊。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提供5饭。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迎进一下，这位是任先生，来迎进一下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
2: 新洲雅苑15号楼。
0: 嗯。
2: 2单元102号。
0: 好。
2: 拎包就可以入住。
0: 嗯，电话号给我留一波。
2: 我的电话是138。
0: 嗯。
2: 9431-686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任先生对外出租房子啊，新洲雅苑的一套房是一个1楼60多平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啊，继续连接一下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1: 刚才我那个电话号码忘了，
0: 您
1: 找了，
0: 您记，您说吧，我看咋记得一不一样。您说
1: 啊，130
0: 啊，
1: 后面那几个号我
0: 八九三幺，
1: 八
0: 九
1: 九
0: 三幺
1: 三幺
0: 幺二五五
1: 幺二五五，
0: 对对对，你得记，你得拿笔记，
1: 幺
0: 二五五
1: 五五，
0: 对。可以了，
1: 好了，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1: 谢谢，
0: 没事，再见，
1: 哎，好
0: 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一下，这位是乔女士，乔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
0: 您说，
2: 啊，我们想出租就是海关西侧的这个电梯楼五楼的办公室，
0: 海，你别着急，我先记一下位置啊，海关西侧，
2: 东侧。啊，西侧，对，
0: 西侧电梯楼，
2: 对，
0: 五楼，
2: 楼，
0: 嗯，多大面积？
2: 嗯，它是有五个办公室
0: 啊，
2: 啊，然后呢，可以单独一间一间，也可以那个一起出租
0: 啊，行，明白了，
2: 嗯，
0: 没有补充，给我留个电话号。
2: 嗯，有27533305，
0: 27533305啊，
2: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哎。乔女士呢是出租办公室啊，位置呢是在海关西侧电梯楼的五楼啊，有五个办公室对外出租，可以一个一个租，也可以一起租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27533305，27533305。

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乔女士呢是有办公室想要对外出租啊，位置呢是在海关西侧电梯楼的五楼，有五个办公室可以一起租，也可以一个一个租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275-3305 275-3305。任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啊，新洲雅苑的房子，一楼60多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孙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工资待遇2600，月工休4天。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 1545 255 1546和255 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分享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柏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柏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系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系是永润堂大药。

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

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是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
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

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三十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三十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
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

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

0: 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他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

0: 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1: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1: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1: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1: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他吃了快两副了。
0: 嗯，
1: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1: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1: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1: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1: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1: 哦。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1: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1: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1: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1: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1: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1: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0: 嗯，
1: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1: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1: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1: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1: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1: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1: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1: 哎，是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
1: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0: 嗯嗯，
1: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

0: 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
1: 哦，
0: 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哎，就是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哦、好好
0: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哦哦哦
0: 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0: 好
1: 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我都好使。
0: 嗯、
3: 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0: 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好。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这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来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啊，你没办法，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
0: 嗯，
1: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1: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1: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1: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1: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或许困扰我们的不是前路有多艰辛，或许我们只是一直在寻求一个所谓的解释。人生无解吗？或许也不见得。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继续与您分享睿智问答。

你宁可永远后悔，也不愿意试一试自己能否转败为胜吗？解答，恐怕没有人会说，对，我就是这样的孬种吧。歌曲之后，我来为你揭晓答案。

其实我们却常常在不该打退堂鼓的时候拼命地打退堂鼓，为了恐惧失败而不敢尝试成功，获得赢得以关颖珊赢得2000年世界花样滑冰冠军时的精彩表现为例，他一心想赢得第一名，然而在最后一场比赛前，他的总积分只排在第三位，在最后的自选项目上，他选择了突破而不是少出错。在四分钟的长曲中，他结合了最高难度的三周跳，并且还大胆地连跳了两次。他也可能会败得很难看，但是他毕竟成功了。他说，因为我不想等到失败才后悔自己还有潜力没有发挥。一个中国伟人曾经说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告别了前几天的这个雨水天气之后呢，今天开始这个气温其实上升的幅度也是比较高的，那气温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么气象信息显示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州各地晴转多云，敦化、安图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这个预警呢，它是有一个提示的，就是在今天的10点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安图县全域、敦化市全域、汪清县全域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那么其他县市，延吉市全域、合隆市全域、珲春市全域、龙井市全域、图门市全域有一定风险，这是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提醒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那么具体不同的预警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来了解一下。蓝色预警区指的是延吉、合隆、珲春、龙井、图门啊。那么这些区域呢，应该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畅通联络啊。那么密切关注雨水这个雨情水情的趋势，相关部门要做好隐患点位的巡查排查、动态监测预警、临灾避险指导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准备。那么黄色预警区域，我州的黄色预警区域，这指的是安图县全域、敦化市全域、汪清县全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那么这些黄色预警区域呢，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当地的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等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水雨情水情的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聚焦交通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相关部门要做好排查预警整治工作，特别注意对国道311、334等公路沿线崩塌、泥石流易发点的地质灾害防控措施。那么也请广大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区沟谷、陡崖、老旧切坡房屋，长时间逗留。那么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靠山房屋居民要多观察边坡变化，遇险情要及时向就近的村镇干部来求助。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地质灾害预警的提示之后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具体的气温。延吉17到31度，图门17到30度，敦化16到29度，安图15

到三十度，龙井16到31度，汪清15到29度，珲春17到30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7到31度，图门17到30度，敦化16到29度，安图15到30度，合龙16到31度，龙井16到31度，汪清15到29度，珲春17到30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近期的汛情有关的生活提示。首先呢是紧急停水通知，这是一个非计划性停水啊，涉及到的是延吉市。那么停水原因呢是因为突发洪水导致布尔哈通河河道内管道损坏，所以呢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布尔哈通河以北泰东村原自来水公司朝阳川镇泵站区域内的用水户受停水影响。那么具体的恢复供水时间待定。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龙井市发布的道路限行的通告。受台风连续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导致国道 G302 珲春至阿尔山公路204公里加359米处亚马场大桥受损，存在行车安全隐患。那么为了确保过往车辆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那建议对该桥采取限行措施。那么限行的位置和要求是这样的，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国道珲春至阿尔山公路204公里359米处的亚马场大桥。那么限行呢是对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的车辆进行限速，这个限行啊，同时呢限速每小时20公里。对该桥采取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限速每小时20公里，中型含以上载客汽车禁止通行。那么这个限行的起止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15号，到8月15号。那这个限行车辆可以应该如何绕行呢？从朝阳川至安图方向及安图至朝阳川方向均需珲乌高速绕行。那列车呢从7月15号开始呢，昨天开始，延吉车务段管内途经长珲城际铁路的旅客列车已经恢复正常开行。那么途经沈白高铁多趟列车同步恢复通行。那今天到明天，长白山往返通化的4246次、4245次停运。再来关注一下安图县公安交警大队关于亮冰镇东明村至东林大桥临时封闭的交通管制通告，这是昨天发布的。那么受持续降雨影响，亮冰辖区河道水位迅猛上涨，桥梁过水风险极高，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对桥梁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这个管制路段呢是亮冰镇东明村至东林村的大桥，管制的时间呢是从7月15号公告发布之日起就封闭了，等到水位回落隐患消除后要另行通知解封。那么请广大群众严格遵守防汛出行要求，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不冒险过桥，确需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那么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选择安全路段通行。再来关注安图县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汛情网络不实信息的通告。受台风八威残余环流影响，安图县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路面积水。那么当前呢，全县各部门正在全力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民生保障等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近期监测发现，个别网民为博取流量、吸睛涨粉，通过拼接旧素材、夸大灾情、虚构险情等方式，在网络平台编造传播涉汛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舆论，扰乱网络传播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规范汛期网络环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现通告如下。首先，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所有网络用户发布传播信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禁编造、散布、夸大涉汛虚假信息，严禁恶意剪辑拼接不

0: 持影音材料、影音资料，虚构险情危险，制造公众恐慌。对编造传播涉讯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主体，网信公安部门将联合依规处置，依法开展约谈、警示、责令整改、账号封禁等工作。对涉嫌违法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提高辨别能力，主动关注安图发布等官方平台微权威的这个汛情信息，积极举报网络违法不良信息，坚决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转发未经核实的涉汛信息，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这里呢是由我们的抖音网友问延吉到汪清的这个路是不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是要自驾吗？这位抖音网友，如果是要自驾的话呢，我来帮您查一下这个具体的高速能不能正常的通行。现在呢这个母岩高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母岩高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说呢，现在延吉到汪清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位抖音网友，自驾母岩高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地质灾害来临前的征兆以及避险措施啊。地质灾害来临之前的一个征兆以及避险措施，那么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个雨停。我们要知道这个地质灾害呢，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当这个大范围的降雨逐步减弱，预警降级的时候，不少人就会放松这个防灾的警惕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延吉市就发布了关于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公告。据气象部门预测，16号今天到后天呢，延吉市天气以晴好为主，同时呢，延吉市的五条河流都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那么根据延吉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延吉市防止决定在今天的中午的11点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但是同时呢，这个延吉市人民政府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提醒各镇街防止市防止成员继续保持警戒，密切关注水情工程情况，加强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的点的这个巡查检查，妥善做好转移群众返程回家工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防汛工作。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这个大雨降雨减弱之后，预警降级，不少人会放松防灾的警惕。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预警降级不等于风险降低，雨停也不等于隐患清零。像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存在显著的这个降水滞后效应，大多在雨停之后突发，隐蔽性非常强，风险性也非常高。那么我们大众呢，普遍存在防灾误区，认为没有强降雨就没有地质灾害。实际上呢，雨水会持续的渗透山体的土层与岩层，雨后表层积水快速消退，但深层土体持续吸水饱和，这个山体岩土摩擦力骤降，长期处于湿稳的临界状态，非常容易突发险情。另外呢，还需要高度警惕小雨酿大灾的风险。多轮降水叠加之后，土壤、山体、河道已经完全承压饱和，叠加山区复杂地形放大效应，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和弱降水，也能扰动山体，诱发地质灾害，暗藏致命风险。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的群众，这个强降雨过后的几天呢，还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风险时段，千万不要贸然去山区、河谷地带、陡坡下方，还有尾矿库附近以及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来游玩、露营、长时间停留。那出门游玩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些避险的常识。首先了解一下这个滑坡发生前的前兆。滑坡发生前的前兆，一般呢，滑坡前缘的土地会突然的强烈的上涨鼓裂，局部滑滩或者是规律的裂缝。 它堆在一起了。那地下水呢，会沿挤压的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非常就是一下子变得浑浊，这都是滑坡发生的前兆。另外呢，滑坡后缘会突然出现明显的弧形的裂缝，因为这已经是滑坡的前兆了嘛，那么已经有滑坡下来了。那遇到滑坡应该如何避免呢？避险呢？首先呢，不要进入或者是通过有警示标志的滑坡危险区。那么如果是处于滑坡体的前缘，或在滑坡体上部感受到地面有变动的时候，一定要迅速向山坡的两侧逃生。那么如果是处于滑坡体的中部，那么优先向滑坡两侧横向撤离。如果完全无法移动，可以抱紧稳固的大树、坚固的障碍物，不要躲在房屋、围墙和电线杆的后方。再来关注一下崩塌发生的前兆。崩塌呢，是在陡山有岩石掉块或者是小崩小塌是不时发生的啊，有岩石掉块或者是小崩小塌不时发生，这是崩塌发生的前兆。就那种石喇子，知道吧？石喇子类似石喇子这样的一个结构，它也未见得都是实的，但是它是有这个横切面的啊。那么这个陡山的根部会出现新的裂痕，而且山体内部呢会传来岩石摩擦错动的异响，地下水质水量异常，这都是崩塌发生的前兆。那崩塌应该如何避险呢？连续降水之后，不要在山谷陡崖下停留，不要在这个山崖就石喇子下面来停留。那么处于崩塌底部的时候呢，要迅速向两侧逃生。处于崩塌顶部的时候，要迅速向崩塌体后方或者是两侧来逃生。再来了解一下泥石流的发生前兆。泥石流的发生前兆呢，是河水突然断流或者是突然增多，并夹杂比较多的岸边的柴草或者是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有异常的轰鸣声，或者能感受到地表轻微的震动，这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泥石流如何避险呢？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峻的山坡下停留，千万不要顺沟的方向往上游或往下游跑，而应该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面跑，往旁边跑，别顺流往上或者是往下，你跑不过它啊，一定要往旁边没有这个泥石流的地方去跑。雨停不松劲，雨后不冒险，让我们大家一起守住这个整体的安全底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税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关于延长敦化市和汪清县2026年申报纳税期限的通告。近期呢，受持续强降雨及暴雨汛情影响，我州敦化市和汪清县出现洪涝灾害，纳税人缴费人办税出行及涉税业务办理存在实际困难。为了保障汛期税收征管平稳有序，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对敦化市汪清县2026年7月申报纳税期限作出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呢，是延长申报缴纳期限。敦化市和汪清县辖区范围内2026年7月法定申报期内应申报缴纳的各类税费申报缴纳截止期限，由2026年的7月15号本来是到星期三，到昨天延长到月底7月31号星期五，延长了半个月的时间啊。那办理渠道呢，敦化市税务局和汪清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及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渠道同步开放至7月31号的零点，建议广大纳税缴费人优先通过电子税务局等非接触式渠道办理涉税费的业务，减少雨天往返。那敦化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的咨询电话是512-5160，汪清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的咨询电话是880-1705，还有502-6205。 这个呢是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关于延长敦化市和汪清县七月纳税申报期限的通告，本来应该到昨天为止，现在呢延长到月底，而且呢线上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另外呢在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汛期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为了有效规范汛期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各类民生商品及服务价格稳定，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现提醒告诫如下：各类经营主体需恪守诚信经营原则，自觉维护粮油、肉、蛋、奶、蔬菜、饮用水、方便食品等民生物资及防汛救灾应急物资价格稳定，全力保障市场物资供应充分。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标价内容要真实准确、清晰、醒目，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价格发生调整时，应第一时间同步更新标价信息，主动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监督，保障群众消费知情权、选择权。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得利用汛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不得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变相提高价格，不得囤积居奇大量囤积粮油肉蛋奶瓶装水消毒防疫用品等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不得有虚假标价、虚假折价、虚假减价、低价诱骗、高价结算、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行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进行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各相关行业经营者要立即开展汛期价格行为自纠自查，全面梳理商品定价、标价、销售环节等，及时整改不规范价格行为及营销宣传行为，杜绝各类虚假误导性价格宣传，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大汛期市场价格巡查和执法力度，依法依规查处群众举报、媒体反映及检查发现的价格违法行为，并予以公开曝光。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那刚刚呢，是我们为您介绍了和此次这个强降雨相关的一些生活提示哈。那稍后呢，我们再有其他的一些与我们的每一位民众都密切相关的一些提示，是继续为您发布的。
1: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那在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马女士反映

0: 延吉市恒天玫瑰园有居民在绿地种菜，种菜的面积越来越大，希望能够恢复菜地为绿地。那就此呢，延吉市河南街道白梅社区的工作人员答复，上周已经与城管物业一起在现场确定了解决方案，物业正在买种子，种子到货后就会边清边种，解决小区绿地种菜的问题。有网友咨询，黄牌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是走机动车道还是可以走非机动车道？左转等红绿灯需要去机动车左转弯车道等灯吗？还是可以在非机动车道等灯？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答复，黄牌就属于机动车，必须走机动车道。有网友投诉，新兴与和悦小区外侧随意堆积旧家具等垃圾特别脏乱，目前已经一个多月，至今没有人处理，这些情况应该由哪个部门监管？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答复，该居民反映问题属实，已经约谈新兴与和悦小区负责人，告知居民诉求，并予以限期处理。负责人表示，近期将这个堆放在胡同内的杂物清理干净。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7月18日，延百下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下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1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

0: 家，错过再等一年。
1: 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这个有抖音网友啊，咨询各县市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什么时候公布，2026年各县市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什么时候公布？你指的是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的分数线吗？还是各县市的分数线？各县市的分数线基本上现在应该已经公布了，可以和学校了解一下。那么如果是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的录取分数线呢，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那么延边一中的录取分数线，泉州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是708分，那么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是722分，那么延边第一中学的录取分数线，这个泉州范围内呢，统筹录取分数线，那么它是裸分746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为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是739分，其他县市啊，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线747分。那么延边二中的录取分数线是这样的：泉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15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06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09分，其他县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31分，指标生最低控制线711分。这是咱们的这个各县市延边一中二中的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情况啊。那各县市的就是自己所在县市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和学校联系一下，现在都已经应该出来了啊，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出来了。这里还有抖音网友问，7月18号的东北超咱们台有直播吗？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百姓热线的这个视频号啊，百姓热线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到时候呢是会有直播的啊，原则上是会有直播的。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上市场的最新动态哈。水上市场呢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其实呢一直以来也是延吉市民的早市的一个购物的好场所哈，早晨购物的好场所。那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延吉市商务局发布通知，从今天开始呢原水上市场就全面关停了。那么从18号周六开始，新水上市场试营业。这个新水上市场的地址呢位于延吉市申花街2559号，就原水上市场往北1公里就可以了。那么原水上市场关停之后呢，周边及沿河区域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摆摊设点、违法停放车辆等行为，就是这个地方搬走了之后就不允许再摆摊经营了啊，就不允许再摆摊经营了。那大家也可以在周六的时候去新试营业的新水上市场去那里看一下。这个水上市场建设的呢非常有朝鲜族的建筑风格，而且呢这个占地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停车位非常多。在这个水上市场的南侧呢有大片的空地已经湿化了停车位，是可以大量的停车的啊。那么整个水上市场它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在前几天的时候到这个水上市场到那里去看了一下，所有的商家呢都在忙忙碌碌的在布置自己的这个营业的区域哈，非常的热闹。我们也共同期待这个水上市场开业之后呢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旅游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哈。那因为水上市场它的这个面积变大了，所以它的这个客流的承载量也变大了。那么在一楼呢，水上市场的这个

0: 建筑的南北两侧都是小的门市房，这个小门市房呢，它是不能在那儿堂食，它都是一些摊位啊。这个摊位有卖米肠的呀，就是卖各种延边的特色美食的。然后呢，就是每个商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产品在哈。虽然我们是本地的居民，其实也不妨碍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新水上市场的热闹和新水上市场的人间烟火气。好，说了这个水上市场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在今天发布的闭馆公告。为了优化展陈设施，提升红色教育水平，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启动整体升级改造项目。那么从今天起呢，纪念馆闭馆施工，暂停所有参观接待工作，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也请广大的这个受众呢，及时关注公众微信号延边红色陵园，来获取最新的信息。刚刚有听众，有我们的网友咨询7月18号东北超直播的问题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与东北超相关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那么从周一开始，东北超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的比赛门票就已经正式开售了，现场会抽奖延边黄牛一头，那么是以这个奔赴的20000块钱代金券的这种方式来发放奖品的。那么本场焦点战呢，会在7月18号的18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此前两连胜，气势正盛，此番迎战强敌大连队，一场看点十足、悬念拉满的巅峰较量即将上演。那么本次赛事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来购票，每笔订单最多限购6张，每人每场限购1张，实行实名制购票，全场统一票价是15.5块。如果是200人以上的团体观赛，可以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呢就低至9.9块一张。另外呢，有些人是免票的，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障人士以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而且呢，现场专门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开辟了专属观赛区域，保障观赛体验。但因为是免票进场，那就不能参与抽奖了，因为抽奖是凭票抽奖的。那么购票人员呢，可以享受福利，赛前将开启抽奖。黄牛、手机、电饭锅等丰厚奖品静候幸运儿，球迷凭门票还能通过云闪付领取1分钱冷面券啊，在指定的商家享受超值福利。不过呢，优惠券有使用时限，是需要留意时间的。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足球盛宴，既有精彩对决，又有超值福利。现在起呢，球迷也可以锁定观赛席位，亲临现场感受热血氛围，加入这场夏日里的足球狂欢。那本场比赛出圈的最大亮点就是抽奖环节哈。为了回馈广大购票的观众，赛事方准备了抽奖环节，其中呢，特等奖就是延边黄牛一头。为了方便中奖的球迷兑奖，赛后呢可以直接兑换为价值20000元的奔赴黄牛礼券。奔赴黄牛肉的品质是延边黄牛肉的这个非常顶级的一个品质了哈。延边的黄牛肉呢，有品牌的没有品牌的都有很多，但是有品牌的呢，其中这个奔赴黄牛肉呢，就是名号响当当哈。那大家呢可以购买这个东北超的门票，然后参加抽奖。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抽奖呢奖品非常多，有手机、有电饭锅等等哈。那这个电饭煲这块呢，有这个福库电饭煲啊，这是电饭锅，还有美的的电火锅，还有蓝牙耳机。除此之外呢，还有1000元的代金券等丰厚的奖品，让每一位到场的球迷都有可能有机会满载而归。超低票价加重磅奖品，组委会呢力求让更多市民走进球场，共享足球盛宴。那这个一等奖呢是手机，是3800元的手机3个啊，一等奖3个，特等奖就不用说了，延边黄牛一头，价值20000元的奔赴黄牛礼券。那么二等奖呢是价值1300元的福库饭堡，二等奖也是3个，三等奖是5个。三等奖5个啊，美的电火锅价值580元的，四等奖10个，价值280元的蓝牙耳机。 那么幸运奖，幸运奖真的是非常幸运哈。那么它是1000个，是1000元代金券，1000元代金券哈。那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来为我们的这个延边队加油，共同见证延边队的主场激战，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更有机会把延边黄牛大奖带回家。好，再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通知。7月16号，今天是周四，那么距离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只剩最后一天了。那明天晚上的0点正式进入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那随着这个地缘风险的升温，国际原油开启连续暴涨的行情，带动国内原油变化率一路走高，行情从预计下调转为调价搁浅，如今呢直接变为大幅上调，周期内油价波动幅度累计是将近每升4毛，要每升累计大概是每升上涨4毛钱。最新测算数据显示，国内汽柴油呢预计分别上调每吨230元和每吨220元，换算成日常加注油价，92号汽油每升涨1毛4，95号汽油每升涨2毛钱，因为它是一个变动累计的这样的一个调价幅度哈，所以测算呢大概是每升涨1毛8，92号。当然具体的这个调价的落地情况呢还是以实际的价格为准。那么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6美分，现在呢是收于每桶79.6美元，涨幅为 0.33%。 那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4.95美元，涨幅为 0.26%。油价要有小幅上涨哈，大家还是视情况来决定是否要进行加油。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刚刚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这个东北超的购票的途径，以及开赛前的这个抽奖的奖品设置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文明观赛公约。东北超有礼，为共同体验精彩纷呈、安全有序、文明热烈的足球赛事，充分展现广大球迷的参与热情与文明素养，倡议广大球迷自觉遵守文明观赛公约，携手共创美好观赛体验。首先呢，要遵规守序，安全观赛。提前到场，配合安检，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激光笔等违禁物品，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赛事安全和公共秩序的物品入场。凭票对号入座，不站坐、不窜坐、不随意走动、不攀爬围栏、不闯入赛场、不向场内投掷物品，共同守护赛场安全。文明助威，尊重为本。 着装得体。

0: 为双方精彩表现喝彩，理性看待判罚与胜负，不辱骂，不挑衅球员、教练、裁判，彰显广大球迷友善、包容、热情的文明风尚。爱护环境，洁净观赛，爱护座椅、显示屏等公共设施，自觉维护场馆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严禁在赛场内吸烟，离场时主动清理个人杂物，做到人走场净无痕观赛，确保赛场整洁有序。理性发声，清朗同行，聚焦赛事精彩瞬间，文明交流互动，汇聚好声音，传播正能量，自觉抵制饭圈乱象，不传播虚假信息，不恶意引战，不煽动对立，不发表攻击性言论，共建健康文明的球迷文化。友爱互助，展现风采，观赛时礼让老幼孕残等特殊群体，主动提供帮助，进出场馆遵从现场指引，缓步通行，彼此谦让，不推搡拥挤，以有礼有度的文明举止展现城市文明形象。感谢广大球迷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让我们携手共进，让体育的热爱与文明的温暖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东北足球新画卷。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关注7月20号起安图新增禁停路段的一个通告。为了进一步加强安图县明月镇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决定对明月镇城区周边路段禁止停放车辆事宜通告如下。首先呢，禁停路段包括延安路全路段，另外还有九龙路、明长路全路段，以及明安街北头出城口路段。公示时间呢，是从13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9号。那么从20号起，就会对违法停放的各类车辆依法进行处罚了。当然，这个路段的路口和这个显著位置呢，它是会有禁停标志的哈。那么它的处罚措施是这样的，对违反规定停放的将依法采取告知、劝离、处罚等措施，对妨碍通行或者是拒绝驶离的一律拖移，对阻挠阻碍执法人员依法开展整治工作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驾驶人朋友予以理解支持和配合，做到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共同营造整洁畅通有序的城区环境。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有听众打来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张先生。
2: 啊，你好的。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啊？我就是说，现在咱们延吉市开放那个网约车之后，想考取这个网约车他那个资格证。
0: 嗯，
2: 他那个需要开的这个证明呢，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这个的话是去交警队开呀，还是说去当地的派出所开？
0: 跟车相关的您要到这个交警队去开，那么跟人相关的你要到派出所去开。派出所的话要拍这个无犯罪证明。
2: 哦，
0: 哎，
2: 派出所是，
0: 对，
2: 无犯罪证明是吧？
0: 对，无犯罪证明啊，然后无吸毒的证明啊，等等的，嗯。
2: 那无饮酒驾、无饮酒后驾驶记录，这个的话是上交警队开啊？
0: 这个原则上应该是上交警队开的。
2: 哦，上交警队开。
0: 对。你看，包括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三个月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这些呢，原则上应该是在交警队来开。那么无暴力犯罪记录，像这个呢，它就应该是在咱们的这个派出所来开。
2: 现在的话就是说，派出所的话不是说铁男呢。

0: 这延吉是哪个派出所都能开呀？还是说，居住地在哪里？就上就近的那个派出所开？
1: 建议您是去就近的派出所，您居住地的派出所。当然，对，当然都可以开，就是哪儿都可以开。您去政务大厅也可以开，但是就近方便一点嘛，是吧？
0: 行，这个需要派出所也需要去，那个交警队也需要去。
1: 对，您这样，您先去派出所，然后要求他开这些。那么先把派出所能开的都开出来，其他开不了的需要您去交警队，您再去交警队。
0: 行。派出所的话，它是也是有营业时间，也是有这个工作时间的嘛。一般派出所的话，它是几点下班？
1: 您就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去就可以了。
0: 哎，
1: 因为人家也是下班，值班是值班，但是你要开那些证明的话，是需要正常的工作时间的。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哎，
0: 我知道了。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好。
1: 那关于这个网约车呀，有不少的朋友就非常的关注哈。那网约车进行这个从业资格考试呢，有手机端和电脑端的两种方式。手机端呢就是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然后登录之后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审理。电脑端的话是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来进行申请。考试通过之后呢，可以通过以上两个途径来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那么具体我们的这个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的申请条件，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年龄的要求，男性年龄在63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58周岁以下，这是都比照原来延长了3年，因为现在延迟退休了嘛。那第二个呢，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驾龄的驾驶经验的要求哈，要求是取得相应驾驶车型，要求取得这个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的。要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记录、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月计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还有无暴力犯罪记录。像这个无犯罪记录，不管是无交通肇事犯罪，还是危险驾驶犯罪，还是无暴力犯罪呢，它统称的其实都是无犯罪证明。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派出所它是能开的啊。那么至于包括这个无吸毒记录都是可以的，我们先去派出所办理相关的这个相关证明。那么有哪些是需要到咱们的这个交警队去开的，或者说他已经联网咱们的这个公安部门呢，派出所呢，工作人员会及时告知的哈。因为像这个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他是不是也已经共享了，是不是在这个派出所就已经可以来进行统一的开具了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所需的材料需要哪些呢？需要个人的身份证、驾驶证以及近期的2寸的彩色免冠照片。这是咱们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的申请条件和所需材料。那么刚刚呢，这个考试的申请办法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哈。这个过去呢，咱们延吉市是不允许有网约车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经营性的出租车经营权它已经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到期，所以现在呢就放开了这个网约车的一个经营哈。那么外地游客也好，本地的市民也好呢，这个出行就可以更加方便了，因为这个出租车它其实也是可以进行网约车的经营的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下午版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爸爸。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沙等各项工作，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达红井16到31度、汪清15到29度、珲春17到30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方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沙等各项工作，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16号，随着降雨结束，敦化市迅速集结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赶赴积水现场。针对东环路、新月华城、滨江路、江东等七大重点区域分别制定作业方案，架设水泵、铺设水带，按照分工协同作业，多点位同步强排，排涝工作紧张有序展开，加速积水消退。同时，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目前敦化市的排涝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截至7月16号7点，全市已累计处置城区积水抢险点位9处，完成积水抽排27.5万立方米，城区主要路段积水正在加速消退。灾情发生后，安图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响应，全面开展逐户排查，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及时为进水受灾村民发放生活物资，切实解决群众当下生活难题。组织工作人员和村民积极开展屋内积水清理、院落杂物清理，各项保障举措也让受灾群众倍感安心。同时，安图县同步推进城区汛期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防护工作，针对城区道路淤泥堆积、积水残留的情况，当地住建部门调集人力机械，开展城区集中清淤作业。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家长、志愿者们迅速集结，合力清淤。顶着高温与泥泞的双重困难，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有的挥舞铁锹铲除淤泥，有的拿着高压水枪冲洗地面，有的清扫垃圾杂物。虽然又脏又累，但是没有人叫苦抱怨，干劲十足。为守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底线，当地卫健部门组建专业消沙队伍，针对降水过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蚊虫的隐患，开展常态化全域消沙。下一步，安图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重点推进乡村桥梁道路修复、水电管网疏通、农田补救等工作，持续抓实城区环境整治与卫生消沙，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稳步恢复城乡生活生产生活秩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2: 以延边党史筑边疆新秩序，
1: 以延边党史筑边疆新秩序，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抗战进入艰苦时期后，日伪统治愈加残酷，延边各族各界民众始终不畏强暴，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工厂，各地工人以罢工、代工等方式与敌人周旋，天宝山矿工为抗议虐待举行罢工，地下党与抗联里应外合，50多名矿工随后参加抗联。图门铁路工人张贴打倒天皇标语，实现

0: 造纸厂、老头沟煤矿工人以破坏机器等方式反抗压迫。在农村，广大农民坚决抵制出河粮，为抗联部队筹集粮食物资、传递情报，冒死掩护抗联战士。在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通过文艺作品歌颂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英勇的反抗斗争，对社会民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呼唤民众起来反抗。延边各界民众的不屈抗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1: 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街巷市集的袅袅炊烟里，融于寻常百姓的三餐烟火中。扎根延吉数十载的水上市场，从河畔自发市集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承载着几代延边人的生活记忆，沉淀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是延吉最鲜活、最质朴的城市底色。如今水上市场整体搬迁升级工程落地推进，全新经营场所即将投用，一场新旧交替的烟火蜕变，生动诠释着延吉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今天播出第一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身后刚刚关停的延吉水上市场，承载着几代延吉人的烟火记忆。从零星小摊成长为网红文旅地标，这里藏着地道老城味道，商户的坚守初心，也盛满了边城独有的晨雾烟火与热闹繁华。7月16日，老水上市场正式收官落幕，告别一段城市旧时光。7月18日，全新的水上市场即将全新启用。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老市场，珍藏这份难忘的市井温情与岁月烟火。
1: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零散摊贩逐步集中到延吉河健康桥下游东岸固定河岸，沿街摆摊售卖打糕、米肠等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早市的形态完全成型。直到1998年，原地建成规模化水上市场。清晨6点，延边东方水上市场早市内便早已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流不断地从南北两侧入口涌入，让这条全长200多米的早市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游客。记者步入市场，汤饭打糕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辣白菜、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更是琳琅满目。走进市集深处，在经营了20多年的明月汤饭门前，更是顾客往来不断。朝鲜族大铁锅格外醒目，锅内参鸡汤、黄牛肉汤、补参汤等延边特色汤品热气蒸腾，鲜香四溢，醇厚风味扑面而来。水上市场入驻最早的商铺还有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这家打糕店前总是围满顾客。每天凌晨，工人将蒸熟的糯米倒入木槽，橡皮锤上下翻飞，光润洁白的江米团被足足锤打30分钟，再配上特制米、豆粉、酥子、芝麻等调味，口感软糯香甜。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老板朴英书：
3: 水上市场已经干了21年的，一直卖打糕。即将搬家的这个时候吧，我们也挺可惜的。经过21年，我们支付了我们家的那个经济情况。搬家以后吧，我们也希望到那边做买卖也更好的，面貌也更好的。
1: 20多年来，朴英书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将米糕捏成樱花、福袋等造型，淋上蓝莓酱，撒上黄豆粉，让老味道有了新模样。每逢节假日，打糕摊前总是排着长队。北京游客李阳子：
4: 觉得来延边特别值得。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多朝鲜族风味的一些小吃，基本上都很好吃，我也很喜欢，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水上市场可以尝。

0: 非常。
1: 一代代商户扎根市集，坚守地道朝鲜族风味，为水上市场沉淀下独有的民俗烟火底色。短视频博主、综艺栏目、各地游客自发拍摄分享市集美食与市井风貌，持续发酵的网红效应让水上市场彻底出圈，海量外地游客循着线上口碑奔赴而来，带动全场摊位客流量常年饱满。木锤起落的清脆声响，汤锅升腾的袅袅热气，泡菜的酸辣鲜香，米酒的清甜醇厚，交织成专属于延吉的烟火序曲与味觉记忆。水上市场的美食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几代商户坚守初心奔赴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承载着延边人镌刻心底的味觉乡愁，记录着一座边城的岁月变迁与温情发展。据悉，新旧市场相距近 1.4 公里，新市场将完整保留辣白菜、米肠、打糕、特色汤饭等全部传统经营品类。昔日20平米的露天简易小摊将升级为120平米的规整独立门市，实现全天常态化营业。新增堂食就餐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旧市落幕，新城启幕，水上市场的烟火故事仍在继续，地道延边味道将从这里走向更远的远方，走进更多人的心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丁一、周宏伟报道。
2: 在延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浪潮中，延边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发展，以产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作为医药领域工程师，全文杰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动力。多年来，他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黄陵精液总黄酮原料及制剂项目斩获吉林省科技成果奖，中药资源产业化循环利用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秉持老药新作理念，他带领团队运用现代制药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成功盘活左归丸、苏合香丸等7个经典名方，创造可观经济效益，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3: 在产业发展上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聚焦技术创新、经典名方盘活、全产业链打造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建设。
2: 作为人大代表，全文杰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深入基层倾听民生、收集民意，为重病遭遇意外的职工提供资金救助，建立一对一长效帮扶机制，用暖心举措凝聚企业向心力。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主管孟庆梅，
4: 全总心里一直装着我们每位员工，时刻将大家的冷暖放在心头，平时生活里遇到难处，企业都会主动伸出援手，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工作有干劲儿，生活也更有保障，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2: 在全文杰的带领下，吉林龙芯药业攻坚克难，稳步发展。2025年，企业实现产值1.11亿元，上缴税金1367万元，直接带动132人就业，交出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亮眼答卷。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3: 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实干担当，以更实举措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民生健康，为延边医药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以匠心制药，以初心履职，二十载深耕不辍，全文杰坚守实业，心系民生，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用实干与担当诠释一名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时代使命，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金鑫报道。
1: 7月17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我省社保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符合条件个人均可申报，申报截止至2026年12月31号。可申领补贴的四类重点群体包含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2026年依规为上述群体新增或持续缴纳社保，可参与申报。补贴按个人实际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的25%发放，单人补贴累计享受时长最长不超12个月，符合条件单位与个人可抓紧时间办理申领。
1: 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发布通告，延长敦化、汪清两地2026年7月税费申报缴纳期限。通告明确，敦化汪清辖区内7月各类税费申报截止日期由7月15号顺延至7月31号。当地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放至期限结束。税务部门倡导纳税人、缴费人优先选择电子税务局线上办件。群众如有业务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敦化市税务局0433-512-5160、汪清县税务局0433-880-1705、0433-502-6205。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

0: 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呼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吃罢晚饭，毛泽东还惦记着那个刘秀的故事，让凤妮再给自己讲讲。凤妮说，我也是听村里的老人说的，说是当年刘秀被奸臣王莽追杀，就逃到南边那条沟里，跑着跑着没道走了，脚底下一滑，顺着山坡就滚下来了，滚到我们村，躺在垄沟里头，王莽没找到就走了。从那以后，南边那条沟就叫滚龙沟，我们这条沟就叫主头沟。毛泽东好奇地说，滚龙沟，小陈呐，当年晋察冀日报不就在滚龙沟吗？陈开瑶点点头说，是的。凤妮欣喜地说，哦，搞了半天你们是晋察冀日报的人呐，鬼子扫荡的时候我爹还帮你们抬过机器呢。毛泽东说，那这么说你父亲也是之前模范呐。滚龙沟有个王二小，这个你们都听说过吧？凤妮说，那还能不知道，王二小还有歌里，好些人都会唱。李娜感兴趣地说，姐姐你唱唱我想听。凤妮忙摆手说，我可唱不好。毛泽东对李娜说，大娃娃，王二小牺牲的时候比你大不了几岁呀。凤妮说，就是，除了王二小，我们沟上头还埋着好些女学生哩。毛泽东一怔，哦，什么时候的事情？凤妮说，哪一年我也说不上了，反正记得那年鬼子把华北联大的老师和女学生们围住了，一直往上赶，赶到悬崖上没道了，咋办呢？大伙儿一合计，不能让鬼子糟蹋了，就手拉着手从山崖上跳了下去，说是有十几个，一个都没活。鬼子走了以后，我爹他们才上去把人埋了。凤妮讲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表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听到最后，他豁然起身走出院子，仰头望着夜空。凤妮等人跟了出来，看着毛泽东的样子都有些不解。李娜小声地问，小爸爸你怎么了？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对凤妮说，姑娘，确实是华北联大的师生吗？凤妮说，是，村里人都这么说，我爹还见过他们唱歌跳舞。他们，毛泽东说，他们的坟还在吗？凤妮说，在，就在沟里头，每年清明的时候，乡亲们都还去给他们上坟呢。毛泽东说，姑娘，明天一早你带我去坟地看看吧。凤妮虽然不解，但还是点了点头。她哪里知道，她的话触动了毛泽东的一段心事。

原来他的发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志先生有个女儿名叫杨展，抗战期间就在华北联大校部党委任干事。1942年在一次日寇的扫荡合围中，为了不落在敌人的手里，他带领十几名年轻的女学生毅然从悬崖上跳下，壮烈牺牲。当时年龄最大的杨展也只有21岁。听了凤妮儿的讲述，毛泽东已经断定这里就是开慧的亲侄女杨展牺牲的地方，他就常年在这条普普通通的山沟里。毛泽东的到来并没有什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有让西柏坡变得喧闹，甚至西柏坡的村民根本对此就毫不知情。这体现的正是当年共产党最高领导集体一贯低调、务实、简朴的工作作风。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的陪同下，毛泽东第一次踏进了中央工校大院，他颇感兴趣地四下参观，问这问那，周恩来等人一一给他做着解释。刘少奇最后笑着反问他：主席，你看我们这中央工委驻地怎么样啊？朱德说：哎，少奇，从现在起这就不光是我们中央工委喽，应该说这里是我们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走到院子东侧的一小片柏树林下，四下环顾着，感慨地说：不错，真是好地方。刘少奇说：对对，主席一来中央就完整了。周恩来说：我们从去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在枣林沟开会，决定将中央分成前委和工委。今天，前委和工委终于在西柏坡会师了。毛泽东说：是呀，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我看可以撤销了。众人都点头赞同。任弼时说：当时在枣林沟开会，我还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坚持要撤离陕北，还跟主席拍了桌子，今天看来是我错了。刘少奇说：是呀，我对主席的决定也有些担心，没有主席那么大的气魄。毛泽东笑了笑说：不要一见面就做自我批评嘛，走，我们去滹沱河边看看。几个人来到河边，只见水面波光粼粼，两岸稻苗茁壮。毛泽东望着对面起伏的群山，感慨地说：从沿河到滹沱河，别是一番景色啊。任弼时说：从三秦大地到这古中山国，是到了该决战的时候了。毛泽东说：可我们不能学秦始皇，心里始终要记得，天大地大，不是他皇帝老子最大，而是人民最大。周恩来说：主席说得好。主席，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时与你的谈话还记得吗？毛泽东说：当然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黄先生说：大凡出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正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刘少奇说：我记得主席是这么回答黄先生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朱德说：是呀，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能够建立一个新中国，也能够管理好一个新中国，让中国人民真正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毛泽东说：我时常

在想，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凡有理想的人，总能够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在常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奇迹。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面迎来一个新中国。在河边感慨了一番后，几个人再次返回机关大院，走到刘少奇居住的院内，刘少奇指着泥坯的土房说，西柏坡村子不大，这边的房子大都被日本人烧了，我们来了以后把破房子修修，圈了院墙，对外说是公校。这是我和朱老总住的院子，前面是毕石和恩来的住处。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好，院子不大，胸怀不小，我的住处在哪里呀？朱德笑着说，在后边，你的地方最清静了。几个人引着毛泽东向后沟走去，到了那里，只见三孔硕大的窑洞矗立在苍翠的柏坡岭下，窑洞外墙上用青砖砌成券顶模样，看上去十分的坚固结实。毛泽东眼前一亮，脱口而出，窑洞。刘少奇笑着说，不是真窑洞，恩来说主席住惯了陕北的窑洞，可能不习惯华北的平房，就在这后沟仿照陕北的窑洞专门给主席盖的。几个人走到窑洞跟前，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又伸手摸了摸外墙的灰砖，看到这窑洞就好像回到了延安呢。不错，有模有样，进去看看。毛泽东走进窑洞，只见里面陈设简单，除了床与桌子外，只有一个破旧的书架。毛泽东摸出一根烟点燃，抽了一口说，这窑洞里就是不一样，凉快得很呀。朱德说，是啊，这西柏坡的夏天热得很，不亚于你们湖南哟。刘少奇说，虽说不是真窑洞，但这墙也是加厚的，冬暖夏凉。毛泽东点头说，很好，你们想得很周到嘛，可是这个窑洞我是不住的。几个人一愣，都诧异地看向毛泽东。毛泽东对朱德说，朱老总，你岁数大了，应该你来住，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丢，我们要尊老爱幼嘛。朱德急忙摆手说，那可不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有一条，君子不夺人之美，这窑洞是给你老毛建的，我哪里能住？不行不行，我不能住这里。周恩来说，主席，后沟这边比较安静，有利于你工作休息。刘少奇说，后边的院子大些，开个会也方便。毛泽东笑着说，那我就更应该住在前边了，我们共产党人开会要往前跑，不能往后退嘛。几个人都笑起来。朱德说，我住哪儿都习惯，还是你来住。毛泽东说，我不住这儿有我的道理，一是朱老总比我年岁大，应该照顾，你和少奇住一个院子太小了，二是与蒋介石进行决战的时候到了，我跟恩来是负责军事的，以后要天天在一起讨论战争形势，指挥决战，我要是在后边老跑来跑去的也不方便嘛。周恩来说，主席说的也有道理，那朱老总你就搬到后边来。朱德说，那主席住哪儿啊？前边没有合适的房子呀。刘少奇说，前边倒还是有一个院子挺大，就是房子太破了，房顶都快塌了。毛泽东说，这个好办呐，加几根柱子把房顶支一下，不漏雨就行了。众人还在犹豫，毛泽东又说，
这个事情我看用不着讨论了，就这样形成决议吧。周恩来说，那好吧，马上去修。说完扭头冲着门外的陈开尧命令道，陈连长，你马上带人把军委作战室旁边那几间房子修一修，要快，要牢固。这天毛泽东的午饭是在后宫南侧的小伙房吃的，掌勺的大厨除了厨师长老徐还有二丫，如今的二丫已经是小伙房里的又一个掌勺师傅了，他的进步得到了后勤部门的一致好评。这回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后的第一顿饭便指定他和老徐一同负责，得到这个任务，二丫心里激动坏了。他做的主打菜是红烧鲤鱼，鲤鱼是昨晚从滹沱河里打上来的。为了做好这道菜，二丫早早就用各种调料先将鱼腌制了一整晚，第二天这红烧鲤鱼一出锅便引得老徐赞不绝口。菜肴很简单，两荤三素，五大书记围坐桌旁正吃着，二丫将这盘红烧鲤鱼摆了上来，接着又摆上一碗油炸辣椒。朱德指着盘里的鱼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尝尝，这是滹沱河里的鱼，新鲜得很。毛泽东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连声称赞，嗯，味道不错，好吃好吃。二丫听到主席的赞许，心里乐开了花，转身轻快地出去了。毛泽东又加了几根辣椒放在嘴里，美美地嚼起来。刘少奇也要去加辣椒，却被任弼时伸筷子挡住了。任弼时笑着说，少奇，你可不能痛坏了嘴，难受了胃呀。刘少奇苦笑着说，看着主席大口吃辣椒，我眼馋呐。毛泽东笑着说，少奇，还是保胃要紧，等喂好了再喂老嘴。几个人笑起来。毛泽东又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少奇啊，你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啊。朱德说，主席你放心，现在外事局也到了平山，少奇同志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毛泽东一怔，继而笑着说，看来少奇是有了意中人了，是外事局的哪个呀？我见过没有？刘少奇说，是王光美同志。周恩来说，光美同志在王稼平翻译组待过一阵，主席不记得了？毛泽东皱眉想了想说，还真想不起来了。任弼时笑着说，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好，我也想不起是哪个了。刘少奇说，当时也没确定关系，这事儿还得感谢康克清大姐。毛泽东说，嗯，康大姐做得对。哎，朱老总，这事儿也有你的功劳啊。朱德笑着说，那当然，我为他们见面创造了不少机会嘛。几个人又笑起来。毛泽东又问道，哎，少奇，朱老总，你们来平山也一年多了，这里有什么好去处呀？朱德说，南有天贵山，西有驼梁，都是好地方，有空了你可以去看看，风景好得很。刘少奇说，还有华严寺，这地方有句俗话，先有华严寺，后有平山城。石家庄附近还有毗卢寺，石家庄北边的正定城古迹就更多了。毛泽东说，我倒是想看看古中山国，不知道现在还有的看没有。刘少奇说，中山国都城遗址在三吉乡，听县委的干部们说，现在就剩下一些夯土的城基了。毛泽东说，这个中山国了不得，一个小国能在战国七雄中起起伏伏地存在200多年，不容易呀。
周恩来说，

0: 可惜他最后还是赶上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代。毛泽东说，是呀，他们的外交政策没有及时调整，酿下了灭国的大祸。亲齐仇赵显然是没有看清形势啊。对了，我们的子弟兵母亲荣冠秀同志在哪个村呀？朱德说，他是下盘松村的，离西柏坡不太远。毛泽东说，这么好的妇女同志，要做好优抚工作，要特殊照顾，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是打不了胜仗的。粟裕同志直抒己见，先经营中原，再渡江作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啊。哎，粟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周恩来说，主席啊，还是安心吃顿饭吧，工作上的事。毛泽东笑着说，不谈工作，吃饭也不香啊，说吧，把老蒋当下饭菜嘛。周恩来说，根据汇总来的情况，现在敌我的形势是这样的，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其中13个整编师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12个整编师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听完，毛泽东用筷子敲击着桌子说，摆在陈粟、刘邓他们面前的可是一块大肥肉呀，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得下。周恩来说，蒋介石也是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势，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军浦路和平汉中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和我军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军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朱德说，我去过前线了，粟裕的心思一直放在巡歼蒋介石的整编第五军上，但是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74师和整编第11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抱在一团不贸然行动，所以粟裕还有些顾虑。毛泽东说，粟裕的顾虑主要是他的主力还没有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上又对他不利，虽然有不利的地方，不过这也是打援的最好时机，粟裕如果攻打第五军，蒋介石必极力救援，我们应该给他鼓鼓劲儿啊。周恩来点点头说，好，那吃完饭我就起草电报。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27505888。
5: 7月18日，延百善业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分享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9: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

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季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闫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闫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的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施政。
4: 四个全面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

0: 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 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

0: 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

0: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拟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 十五五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8: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8: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4: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5: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 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

0: 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

0: 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有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的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

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让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它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它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

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啊，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

0: 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 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是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0: 嗯啊、嗯。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因为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啊、
3: 嗯、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0: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在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3: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
3: 哎，

0: 啊，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8了嘛。
0: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1: 哦，
0: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1: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1: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1: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就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1: 而且原来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1: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1: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1: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1: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1: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1: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1: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1: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1: 啊，
0: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1: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

0: 不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也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
3: 嗯。
0: 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它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了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愈个应一天， 那真的，那比天津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呢，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0: 吃不动了。
1: 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1: 我常说呀，
3: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1: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的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3: 哦。你看这些年啊给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让他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1: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 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

0: 轻松了。
1: 嗯嗯，
0: 您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那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这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0: 也四五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是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0: 哦、
1: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
0: 哦、
1: 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0: 嗯
1: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
0: 嗯、
1: 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
0: 哦，
1: 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哎，就是扛不住。
1: 嗯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哦、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那直接打厂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厂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哦哦哦哦
1: 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1: 嗯，
0: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
1: 嗯，
3: 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 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1: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3: 哦
1: 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1: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呀，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用一用。这老师搞科研呢，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1: 嗯。
3: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
1: 嗯。
3: 嗯，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3: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3: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3: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3: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3: 嗯，
1: 啊，就没办法啊。嗯，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 啊、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
0: 嗯、
1: 给他治的妥妥的啊、
0: 嗯，
1: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嗯，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观众朋友您好。
5: 您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
5: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以镜头记录市井烟火，今天播出第一篇。
4: 人大代表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迅速响应、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争分夺秒做好灾后处置，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16号，随着降雨结束，敦化市迅速集结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赶赴积水现场。针对东环路、新月华城、滨江路、江东等7大重点区域，分别制定作业方案，架设水泵、铺设水带，按照分工协同作业，多点位同步强排，排涝工作紧张有序展开，加速积水消退。同时，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
6: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场水灾，因为我的父母就在这儿住，完了一直看到这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

0: 紧张进行中，截至7月16号7时，全市已累计处置城区积水强险点位9处，完成积水抽排27.5万立方米，城区主要路段积水正在加速消退。
1: 我大队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通过排涝车的连续作业，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接下来我大队将与各单位密切协调。
0: 灾情发生后，安图县委新政府第一时间响应，全面开展逐户排查，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及时为进水受灾村民发
2: 灌了，也都淹了，这外头这都领导来帮着整的，帮着收拾的。这隔夜要是整的话，那你这一夏天都整不出去，这一夏天这米也搓也搓不动，整也整不动，吧来帮着整来，还有镇里的领导来帮着弄来，确实是挺辛苦的都。
0: 同时，安图县同步推进城区汛期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防护工作，针对城区道路淤泥堆积、积水残留的情况，当地住建部门紧急调集人力机械，开展城区集中清淤作业。
3: 昨天雨停以后啊，我们住建局那个连夜启动预案，按照这个县里统一安排，
0: 守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底线。当地卫健部门组建专业消杀队伍，针对降水过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蚊虫的隐患，开展常态化全域消杀。
4: 我们是按照咱们那个各局里边要求，完了说咱们那个城市的主干道形成内涝的地方，先清淤，清完淤之后，我们进行那个消杀。安图的这个一桥附近的这个主干道已经进行那什么清淤消杀完毕了，现在是咱们这个侧边的这个靠着咱们这个河坝边这些河坝边这些街道，完了进行那个再消杀什么的。
0: 下一步，安图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重点推进乡村桥梁道路修复、水电管网疏通、农田补救等工作，持续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和卫生消杀，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稳步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延吉市域内的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组织全市各机关、街道和国企4500多名党员干部多点位全方位开展清淤工作。
1: 有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啊，我们身为党员一定要冲在前面，尤其是我本身就是退伍兵，今后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只要咱们组织需要，我一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0: 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抗战进入艰苦时期后，日伪统治愈加残酷，延边各族各界民众始终不畏强暴，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工厂，各地工人以罢工、代工等方式与敌人周旋，天宝山矿工为抗议虐待举行罢工，地下党与抗联里应外合，50多名矿工随后参加抗联。图门铁路工人张贴打倒天皇标语，实现造纸厂老头工煤矿工人以破坏机器等方式反抗压迫。在农村，广大农民坚决抵制出河粮，为抗联部队筹集粮食物资，传递情报，冒死掩护抗联战士。在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通过文艺作品歌颂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英勇的反抗斗争，对社会民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唤醒民众起来反抗。延边各界民众的不屈抗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1: 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街巷市集的袅袅炊烟里，融于寻常百姓的三餐烟火中。扎根延吉数十载的水上市场，从河畔自发市集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承载着几代延边人的生活记忆，沉淀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是延吉最鲜活、最质朴的城市底色。如今水上市场整体搬迁升级工程落地推进，全新经营场馆即将投用，一场新旧交替的烟火蜕变，生动诠释着延吉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0: 与治理力度。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以镜头记录市井烟火。今天播出第一篇。
1: 我身后刚刚关停的延吉水上市场，承载着几代延吉人的烟火记忆。从零星小摊成长为网红文旅地标，这里藏着地道老城味道，商户的坚守初心，也盛满了边城独有的晨雾烟火与热闹繁华。7月16日，老水上市场正式收官落幕，告别一段城市旧时光。7月18日，全新的水上市场即将全新启用。今天让我们一同跟随镜头回望老市场，珍藏这份难忘的市井温情与岁月烟火。
2: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零散摊贩逐步集中到延吉河健康桥下游东岸固定河岸，沿街摆摊售卖打糕、米肠等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早市形态完全成型，直到1998年原地建成规模化水上市场。清晨6点，延边东方水上市场早市内便早已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流不断从南北两侧入口涌入，让这条全长200多米的早市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游客。记者步入市场，汤饭打糕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辣白菜、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更是琳琅满目。走进市集深处，在经营了20多年明月汤饭门前，更是顾客往来不断。朝鲜族大铁锅格外醒目，锅内参鸡汤、黄牛肉汤、补参汤等延边特色汤品热气腾腾，鲜香四溢，醇厚风味扑面而来。
3: 我今天呢出来是打包买一点回家给家吃，平时呢也是经常买他家吃东西吃，很好吃。这个再过段时间这市场可能要搬迁了，我换了新地方，换了新地方呢，我打算也过去，也会去吃他家这东西吃的。
2: 明月汤饭店主禹英基是水上市场早期入驻商户，也是市集20年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4: 我06年入驻这个延吉水上市场，到现在呢就整20年的岁月。刚开始市场没有这么红火，但是呢后期慢慢的开始一点一点入驻，越来越多的商户入驻到这个市场，现在市场呢红火起来。在2010几年吧，高铁开通后，外地游客就陆续的就过来。刚开始呢，是我们是以温饱为主，就达到生活可以就可以了啊、旅游外地游客越来越增多，有点盈利了。2019年开始，营业额呢就翻倍。
2: 水上市场入驻最早的商铺还有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这家打糕店前总是围满顾客，每天凌晨工人将蒸熟的糯米倒入木槽，橡皮锤上下翻飞，光润洁白的江米团被足足锤打30分钟，再配上特制豆粉、酥子、芝麻等调味，口感软糯香甜。
5: 水上市场已经干了21年的，一直卖打糕。即将搬家的这个时候吧，我们也挺可惜的。经过21年，我们支付了我们家的那个经济情况。搬家以后吧，我们也希望到那边做买卖也更好的，面貌也更好的。
2: 20多年来。朴英书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将米糕捏成樱花、福袋等造型，淋上蓝莓酱，撒上黄豆粉，让老味道有了新模样。每逢节假日，打糕摊前总是排着长队。
6: 我觉得来延边特别值得，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多朝鲜族风味的一些小吃，然后基本上都很好吃，我也很喜欢，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水上市场可以尝一尝。
2: 一代代商户扎根市集，坚守地道朝鲜族风味，为水上市场沉淀下独有的民俗烟火底气。短视频博主、综艺栏目、各地游客自发拍摄分享市集美食与市井风貌，持续发酵的网红效应让水上市场彻底出圈，海量外地游客循着线上口碑奔赴而来，带动全场摊位客流量常年爆满。
7: 就是来这吃的感觉特别好，然后确实是特别便宜，跟网上说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味道也特别好，感觉就是尝到了跟就是我家乡那边不一样的味道。

0: 木锤起落的清脆声响，汤锅升腾的袅袅热气，泡菜的酸辣鲜香，米酒的清甜醇厚，交织成专属于延吉的烟火序曲与味觉记忆。水上市场的美食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几代商户坚守初心、奔赴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承载着延边人镌刻心底的味觉乡愁，记录着一座边城的岁月变迁与温情发展。据悉，新旧市场相距仅1.4公里，新市场将完整保留辣白菜、米肠、打糕、特色汤饭等全部传统经营品类，昔日20平米的露天简易小摊将升级为120平米的规整独立门市，实现全天常态化营业，新增堂食就餐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旧时落幕，新城启幕，水上市场的烟火故事仍在继续，地道延边味道将从这里走向更远的远方，走进更多人的心底。
1: 在延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浪潮中，延边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溪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发展，以产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
2: 作为医药领域工程师，全文杰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动力，多年来他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黄芩竞业总黄酮原料及制剂项目斩获吉林省科技成果奖，中药资源产业化循环利用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秉持老药新作理念，他带领团队运用现代制药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成功盘活左归丸、苏合香丸等7个经典名方，创造可观经济效益，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3: 在产业发展上，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聚焦技术创新、经典名方盘活、全产业链打造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建设。
2: 作为人大代表，全文杰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深入基层倾听民生，收集民意，为重病遭遇意外的职工提供资金救助，建立1:1长效帮扶机制，用暖心举措凝聚企业向心力。
4: 全总心里一直装着我们每位员工，时刻将大家的冷暖放在心头，平时生活里遇到难处，企业都会主动伸出援手，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工作有干劲儿，生活也更有保障，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2: 在全文杰的带领下，吉林龙溪药业攻坚克难，稳步发展。2025年，企业实现产值1.11亿元，上缴税金1367万元，直接带动132人就业，交出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亮眼答卷。
3: 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实干担当，以更实举措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民生健康，为延边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以匠心制药，以初心履职，20载深耕不辍，全文杰坚守实业，心系民生，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用实干与担当诠释一名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时代使命，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5: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6: 我省社保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符合条件个人均可申报，申报截止至2026年12月31日。可申领补贴的4类重点群体包含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发布通告，延长敦化、汪清两地2026年7月税费申报缴纳期限。通告明确，敦化、汪清辖区内7月各类税费申报截止日期由7月15日顺延至7月31日。当地

0: 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放至期限结束。税务部门倡导纳税人、缴费人优先选择电子税务局线上办件。群众如有业务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敦化市税务局04335125160，汪清县税务局04338801705、04335026205。
1: 7月17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我是郑梅，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北岛诗精编。北岛成名很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诗歌人物。当时他和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并成为朦胧诗五大诗人，他们还一起出版了一本诗集，就叫《五人诗选》。《五人诗选》出版于1986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学的黄金年代，而诗人又被看成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佼佼者，所以北岛的诗名已经传播了几十年。北岛出生在1949年，也就是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北岛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的父亲是个金融专家，后来从事的是保险行业，他的母亲则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按理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北岛应该从事与经济或者医学相关的行业，但是北岛却偏偏亲近了文学。北岛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年他考上了著名的北京四中，却因为数学成绩太糟糕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辍学当了建筑工人，这一当就是11年。就是在当工人的过程中，北岛遇见了诗，或者说诗也在同时发现了北岛。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在1970年的春天，北岛和几个朋友在北京颐和园划船，当时有一位朋友在船头朗诵诗人食指的诗，这个场景以及食指的诗都给了北岛极强的震撼，随后他就开始写诗。食指是北岛他们那一代诗人的前辈，他最出名的诗是《相信未来》，大家也可以找来读一读。不过也有人说北岛是在海边度假时开始写诗的，时间也是在1970年左右，而且他们还指出北岛早期的诗充满了船只、岛屿、灯塔、大海等意象。对于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北岛自己有一个充满诗意的说法，他是这样讲的：对我来说同样是个谜，就像河流无法讲述自己一样，我试着讲述自己写作的开端，但发现每次都不一样，于是我放弃了回溯源头的努力。我想写作是生命的潜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的，外在环境没有那么重要。归根结底，北岛的这番话是要让大家放弃刨根问底，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1978年，北岛和朋友办了一本杂志，那就是《今天》，而北岛后来的命运就和《今天》紧紧联系在一起。1987年，北岛去英国做了访问学者，1989年正式移居国外，并在瑞典等多个国家旅居生活过。北岛先后在多所国外大学任教，但他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写作。他还在2014年成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和话题人物。近年来，北岛开始关注儿童的文学教育，他亲自编选了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后来做成了给孩子的书籍系列。作为一个经历如此丰富的诗人，他的痛楚既是磨难也是财富，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内在精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北岛诗精编》，就是北岛各个创作阶段的诗歌代表作的集合。按照顺序阅读这些诗，就好像看到北岛从一个青年诗人逐渐变成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虽然时

间在推进，诗人在老去，但唯一不变的是北岛那颗坚定有力的不老诗心。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到北岛的诗歌世界。这本诗集共有七集，北岛的185首诗就像漫天星辰散落在这七小集当中，但是合起来他们又构成了诗人的整个宇宙。编选这本诗集的人把北岛的诗歌创作分成了七个时间段，然后每个时间段的代表作做成一集。这样一来，我们既能注意到诗人创作的阶段性的变化，同时在读诗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一起读一读北岛知名度最高的诗《回答》。这首诗写于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它标志着北岛这一代人的觉醒，也就是诗中我的觉醒。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季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1000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1001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水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5000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读完这首《回答》，我想大家一定会被诗人的气魄和力量所折服。不用多说，这是一首充满了激情和战斗力的诗歌，同时又有发人深省的思考流淌在词语和句子中间，这正是这首诗歌的魅力所在。其实，想要深刻地理解这首诗，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在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后，全世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的虚假繁荣也被无情戳穿，人性的扭曲、价值的粉碎、情感的虚假、知识的失效等问题开始如洪水猛兽般朝人们涌来。哲学家尼采甚至喊出上帝死了的决绝声音，因为科技并未带来人类所憧憬的幸福，取而代之的是战争和黑暗，所以知识分子最先开始产生怀疑精神，他们要反思一切，怀疑一切，并且希望在这种怀疑中找准方向，找到自我。而北岛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也有这种觉悟。具体到中国，当时的社会也有恶人当道，而作为诗人的北岛只能依靠手中的笔进行呼喊，他的笔就是他的武器。所以这首诗一上来就是格言警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也是北岛被国人所熟记的两句诗。在恶人当道的社会，卑鄙的人比高尚的人活得更好，他们可以歪曲事实，指鹿为马，因此在清白不分的时间段里，北岛产生了极强的

怀疑精神。他对整个世界发出最强的声音，那就是我不相信。诗人连用四个排比，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在如此强大的铺排面前，北岛的怀疑精神完全展示在读者面前。其实除了怀疑，这几句诗里还带有批判和反抗色彩。我们在读这段诗的时候，也能感觉到诗人既有绝望又有无奈，更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敢和坚决。诗人我完全变成一个觉醒者的形象，他既看到了社会的丑态，恶人的肮脏，同时又没有失去信心，因为他在诗的最后看到了新的转机。这既包含了诗人的怀疑与担当，同时也对美好明天给予了信任和向往。所以结合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以及整个时代的文化环境来理解这首《回答》就容易一些了。因为北岛他属于朦胧诗派的一份子，所以他的诗没有那么容易读懂，即便你花了很多时间和功夫，有可能还是云雾缭绕，不知所云。因为朦胧诗派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晦涩的诗歌流派，像舒婷、顾城的有些诗也是比较耗费脑细胞的。不过好的诗歌一定带有可以钻进去的口子，只要你找到了，很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北岛的诗也是这样。我们再来读一读北岛另一首诗《安魂曲》。安魂曲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悼念逝去之人的曲子，所以北岛的这首《安魂曲》也有一个副标题叫《给珊珊》。这首诗相较于《回答》在节奏上明显更缓慢，情绪上更低沉悲伤。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首诗。那一年的浪头淹没了镜中之沙，迷途即离别，而在离别的意义上，所有语言的瞬间如日影西斜。生命只是个诺言，别为它悲伤。花园毁灭以前，我们有过太多时间争辩飞鸟的含义，敲开午夜之门。孤独像火柴被擦亮，当童年的坑道倒向可疑的矿层，迷途即离别。而诗在纠正生活，纠正诗的回声。读完这首怀念故人的安魂曲，我们也不免悲从中来。其实啊，这首诗副标题所说的珊珊就是北岛的亲妹妹。1976年7月27号，北岛的妹妹珊珊在湖北襄樊溺水而亡。那天珊珊和几个女孩子下河游泳，不料水库泄洪，她用尽力气救出一个溺水者，但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激流卷走，献出了年仅23岁的生命。当晚9点多，北岛接到传达室的长途电话，是珊珊的同事打来的。他断断续续告知了事情原委，并希望家属派人去襄樊。对于当时的情景，北岛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之后北岛搪塞过母亲，又分别给父亲和弟弟打电话，他用珊珊被淹了来避开死这个字眼。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凑巧，第二天也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北岛说他当时几乎觉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地震过后，他和父亲还有表姐

也一起奔赴襄樊，一路上跌跌撞撞。北岛把给珊珊的献诗放进棺木，那是珊珊20岁生日时，北岛以哥哥的名义写下的诗。终于，北岛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办完这件事，回到北京的北岛，每日飘荡，魂不守舍，时常感受到来自车轮的诱惑。最终他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用刀片划开手指，并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绝不回头。1998年，珊珊的骨灰终于可以从湖北迁回北京，北岛就在墓盖上为珊珊写下了这首安魂曲。有了这些背景，是不是觉得安魂曲就没有那么难懂了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读了北岛重要的两首诗，一首标榜青年北岛的怀疑精神，另一首是对死去的亲人的缅怀。这两首诗展示了北岛的个人抱负和内心情感，但是对于长时间旅居海外的诗人，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再来读一首思念故乡的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黑色地图，这首诗是北岛后期的重要作品。寒鸦终于拼凑成夜，黑色地图，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带上冬天的心，当泉水和秘制药丸成了夜的话语，当记忆狂吠，彩虹在黑市出没，父亲生命之火如豆，我是他的回声，为赴约转过街角，旧日情人隐身风中，和信一起旋转。北京，让我跟你所有灯光干杯，让我的白发领路，穿过黑色地图，如风暴淋漓起飞。我排队排到那小窗关上，哦，明月，我回来了。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据说这首诗是北岛离开祖国11年后写下的，大致时间应该是在2001年年底或者2002年年初。当时北岛想要回北京看望父亲，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成行，所以写了这首黑色地图。地图这个意象具有多义性，它在北岛笔下至少具有指引诗人回家的含义，但是在地图前加上黑色就比较消极了。因为北岛父亲生命之火如豆，我是他的回声，当时北岛的父亲已经病重，所以说生命之火如豆，但是儿子作为父亲生命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就是父亲的回声。短短的两句诗把人世间的亲情刻画得清晰可见又感人至深，诗的凝练神奇地演变出诗的丰富。这首诗除了父亲还有故乡。北京，让我跟你所有灯光干杯，让我的白发领路，穿过黑色地图，如风暴淋漓起飞。在这里，诗人的情绪明显上扬了一些，毕竟黑色地图是可以穿过的障碍。那么，这首诗就真的要以积极的口吻画上句号了吗？显然没有。诗的结尾虽然干净利落，却留下了绵延不绝的唏嘘。

0: 因为诗人道出了这世上关于重逢与告别的真理，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这里的只少一次看起来很轻，但读起来却是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分别。所以地图终归是黑色的，也只有这黑色才能让诗人穷尽力气去跨越，去穿行，去涂抹，而诗成为诗人排解思之情的最好方式。北岛的三首代表作是北岛诗歌的三个不同侧面，通过这三首诗的阅读，我们了解到北岛的怀疑精神、失去亲人的痛楚以及对家乡、对故人的思念。他们既有北岛年轻时候的高昂声音，也有中年时期的平静讲述，更有新世纪之后异阳相见的抒情。这三首诗的背后站着三个不同的北岛，但是无论怎样变化，诗人的那颗诗心都是那么至纯至真。除了诗歌，北岛还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波兰来客》有一段文字在坊间流传不衰：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段文字几乎是文艺青年的必备，它道出了文学和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有些美好，即使是以破碎结局，但我们也要举杯，也要时不时地做梦。在1990年冬天的斯德哥尔摩，北岛一个人客居在外，在诗歌《乡音》的开头，北岛就说：“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北岛曾认为中文是自己唯一的行李，但是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了我的恐惧。这是北岛当时最真实的处境，并试图用诗歌给自己制造温暖。如果大家用心读这本诗集，就会发现北岛诗精编几乎都是短诗。其实北岛也习惯创作短诗，但是在他60岁生日时，也就是2009年，诗人竟决定要写长诗《歧路行》。北岛说自己永远在迷路，因此他觉得需要用长诗《歧路行》来找到真正的路。他原想把《歧路行》当作礼物送给70岁的自己，但在2012年，北岛突然中风，病魔打乱了诗人原来的写作节奏。中了风的北岛几乎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只能辗转求医，试图再度找回语言。幸运的是，北岛的语言能力从2015年开始好转，他现在说话还是有点吃力，但是写作已经没有问题。有人说诗歌可以改变语言，但是作为诗人，最重要的是找到打开语言的钥匙和密码。北岛永葆诗心，热爱诗歌，靠近诗歌，创作诗歌，让诗的回声成为他最真挚也最动听的语言和音乐。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北岛诗精编》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我是郑梅，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1: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9: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1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7: 北京时间。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

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
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

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三十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三十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
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酸恐。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

0: 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1/1000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 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是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也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的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0: 嗯
3: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嗯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0: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3: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啊，
0: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3: 哦，
0: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3: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3: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3: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3: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3: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3: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3: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3: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 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

0: 啊，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嗯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0: 嗯，
1: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也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0: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1: 放心吧，别忘。

0: 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
3: 嗯。
0: 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它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3天2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嗯，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嗯，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2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3: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3: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

0: 那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1: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1: 嗯，
0: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1: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
0: 嗯，

0: 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0: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0: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0: 嗯嗯、
1: 我常说呀，
0: 嗯、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0: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0: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0: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0: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他吃了快2次了。
1: 嗯，
0: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0: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0: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0: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的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0: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0: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0: 呀，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0: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0: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
0: 嗯。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0: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0: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0: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0: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0: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0: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0: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嗯，
0: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哦，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

0: 确实是。
1: 哎，也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是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哦哦哦，
1: 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1: 好
0: 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1: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3: 这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1: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3: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3: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3: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常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3: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3: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3: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3: 嗯、
1: 啊，就没办法啊、
3: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3: 也那当然了。
1: 嗯，
3: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3: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3: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3: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3: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3: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3: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2副药，咱要治呢，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3: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3: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3: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为您带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文哏相声《红楼百科》。
1: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2: 怎么了？
1: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大的举动啊？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这
2: 这不会啊？不通知你，你算老几呀、
1: 啊？哎，这叫什么话呀、啊？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2: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1: 您知道这个于平老？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2: 这您提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跟您一起探讨红学。
1: 对对对。
2: 啊，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周汝老，
2: 啊，这个周汝昌老先生。
1: 啊，对对对。啊，这不是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开红学会。
2: 是。
1: 还有冯庸老。
2: 冯其庸老先生啊。
1: 这昨天给我来电话找我约稿。
2: 哦，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
2: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苏文茂。
2: 哦，
1: 你就称我为苏茂老吧。
2: 哎呀，这玩意儿苏茂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啊，
1: 炸苏茂
2: 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啊，
2: 不是苏茂老吗？
1: 你这什么语言？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啊？
1: 哎呀，这讲话如此顽皮！
2: 这还一嘴大字眼了，还如此顽皮了，还
1: 不是完？
2: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你也开个玩笑，您别见怪。这个苏茂老，
1: 哎，
2: 你们还真有答应的，你这。您既是一位红学家，我跟您探求方面红学的知识，肯于赐教我吗？
1: 可以啊，
2: 啊，
1: 有时间找我去。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2: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1: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2: 有耳闻，
1: 嗯，
2: 太领教过了。苏批三国嘛，好好好。
1: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2: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1: 我正在研究两国。
2: 不，哪有这部书啊？
1: 嗯，
2: 您不是研究《红楼梦》吗？
1: 两国便是红楼也。
2: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1: 两国嘛。
2: 哪两国呀？
1: 荣国府、宁国府。两国，
2: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1: 就是。
2: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

0: 姓曹叫曹雪芹
1: 啊，曹雪芹，对啊，
0: 这你说曹孟德呀？
1: 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
0: 啊、
1: 传知的是《红楼梦》的作者。
0: 对呀、啊，
1: 这个曹孟德、啊，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0: 啊，对呀、啊，
1: 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0: 怎么呢？
1: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0: 这呵。哎呀，您瞧这进废的，
1: 这个《红楼梦》啊，
0: 啊
1: 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0: 而、啊、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1: 对了，
0: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1: 哎呦，那可太多了。
0: 您说说，我学学。
1: 头一回
0: 啊，
1: 就是，甄士隐
0: 啊啊，
1: 梦幻石通灵，
0: 哎，
1: 有梦没有？
0: 有梦。
1: 最末一回，
0: 嗯。
1: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0: 啊，也有梦啊。
1: 景焕仙取演《红楼梦》
0: 有梦。
1: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0: 嗯，有梦。
1: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0: 有梦。
1: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0: 有。
1: 史湘云醉眠芍药荫，
0: 不，您先打住，不要再说了。
1: 啊、怎么了？
0: 不，这后两回可没梦了
1: 啊！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0: 就是啊，
1: 啊，这是暗梦。
0: 哦，他都有解释，还暗梦。那么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暗梦梦见什么了？
1: 他呀
0: 啊，
1: 梦见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0: 这不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1: 您想啊
0: 啊，
1: 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
0: 哎，
1: 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0: 嗯，这可能倒有。
1: 啊、哈
0: 那么史湘云醉眠芍药荫，他梦见什么呢？
1: 梦见游泳。
0: 史湘云还会游泳，
1: 嗯，
0: 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1: 您想这道理啊？
0: 啊，
1: 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
0: 啊，
1: 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0: 你说这不胡编吗？
1: 哎，这怎么胡编呢？
0: 啊，
1: 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0: 啊，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1: 他身上的感觉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
0: 呵，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1: 对了，没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啊，
0: 这位还不禁夸这位，
1: 就是
0: 嘛。嗯，
1: 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0: 真是，
1: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0: 对，
1: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0: 哦，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1: 这里边什么全有，
0: 包罗万象。
1: 你不信你就问吧。
0: 还真得提问提问。
1: 嗯，
0: 那您说《红楼梦》这个历史是怎么反映的呢？
1: 哎，历史作者首先就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0: 这里还四大家族？
1: 有啊。
0: 哪四大家族啊？
1: 就是贾史王薛。
0: 哦，这四家都是什么关系呢？
1: 他们关系很密切，
0: 您介绍一下。
1: 贾家老一辈的是娶的史家的姑娘做媳妇。
0: 对，老贾母。
1: 哎，中一辈的、
0: 嗯、
1: 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儿。
0: 哎，王夫人
1: 吗？哎，王家还有一个姑娘又许配薛家做媳妇儿，
0: 薛姨妈。
1: 哎，这个贾家少一辈的、
0: 嗯、
1: 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0: 王熙凤，
1: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0: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1: 就是啊。哎，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0: 啊，
1: 他评述了五千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
0: 哦，
1: 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0: 那么就算历史。
1: 那当然
0: 应该算。
1: 哎，
0: 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反映啊？
1: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0: 啊、您说说。
1: 他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0: 大多数人受剥削。
1: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0: 嗯，
1: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0: 这是多大的悬殊。
1: 就是，
0: 嗯，
1: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0: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1: 不是，
0: 王熙凤。
1: 哎，对对对。
0: 啊，对对对，
1: 王熙凤
0: 啊
1: 是一个总管家婆。
0: 对，
1: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0: 她是剥削者之一。
1: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
0: 嗯、
1: 贪污受贿
0: 啊。
1: 哼，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0: 哦，
1: 成天就大吃八喝。
0: 这个王熙凤还好喝？
1: 好喝。 有小时候就爱喝。
0: 谁呀？
1: 爱喝西凤，要不怎么叫王西凤呢？

0: 哦，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经济，
0: 好好好。这个民间风俗呢？
1: 那写的很多，
0: 您给介绍一下。
1: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0: 哦，
1: 灯节儿庆元宵，
0: 嗯，
1: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0: 你瞧，
1: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0: 都有。
1: 还有死人搭惊棚
0: 啊，
1: 娶亲抬花轿、
0: 哦、
1: 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0: 你瞧，
1: 贾府大门前、嗯、围观大肆报、
0: 哦、您等等等等等等啊，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围观大肆报啊？
1: 啊，有大肆报，
0: 哪写着呢？
1: 哎，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0: 哦，还有这回目？
1: 有啊。
0: 啊，
1: 那不是写这个贾琴
0: 啊，
1: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0: 啊？对呀、
1: 啊，啊，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0: 啊，
1: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0: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1: 词儿写的是“西被草金年纪轻”，
0: 这句话怎么讲？
1: 东西的西
0: 啊，
1: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0: 这是姓贾的贾。
1: 对、
0: 嗯，
1: 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0: 念琴呢？
1: 对，这就说贾琴。
0: 哦，
1: 西被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尼僧。
0: 嗯，
1: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剧赌是陶情。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0: 您别说了，
1: 嗯，
0: 您说这个情节我也看过，
1: 是吗？
0: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1: 嗯，
0: 这应该叫接帖。
1: 接帖？
0: 对，
1: 你把音念倒了。
0: 对，我把音念倒了，
1: 应该是接贴。
0: 不，就按你的念，念接贴，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1: 啊，大字报就是接贴，接贴就是大字报啊。
0: 接贴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1: 一旦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0: 啊。
1: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接了贴，贴了接，接贴吗？
0: 我这接贴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1: 接贴
0: 高人高人高人，
1: 这就是风俗
0: 啊。好，这体育有吗？
1: 啊，体育有。
0: 您说说
1: 最有名的
0: 啊？
1: 那是怡红女排。
0: 那个，
1: 这个怡红女
0: 不，您我听听就不像话
1: 啊。
0: 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1: 怎么了？
0: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1: 啊？有啊
0: 啊，
1: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0: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1: 啊，有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边丫鬟比较多、啊
0: 哦、
1: 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0: 他们会打排球吗？
1: 原来不会
0: 啊，
1: 后来请了个教练。
0: 教练谁？
1: 贾宝玉。
0: 越听越不像话了、
1: 嗯、
0: 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1: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0: 啊？也有可能
1: 啊，这就是嘛、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0: 啊，
1: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0: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1: 啊、当然有了。
0: 谁的裁判呢？
1: 平儿。
0: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1: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0: 哦，
1: 也不像是这边也不像是那边，他一碗水端的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0: 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1: 对、嗯、12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0: 哦，
1: 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
0: 啊，
1: 开球。
0: 嚯，
1: 甲组开球、
0: 嗯、
1: 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0: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行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1: 晴雯。
0: 晴雯会晴空霹雳。
1: 嗯，甲组也不含糊。
0: 是啊，
1: 这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0: 这球谁救的呢？
1: 射月。
0: 射月会海底捞月、啊、
1: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0: 啊，
1: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0: 行了，得分。
1: 得什么分呢？
0: 啊，
1: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0: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1: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0: 是啊，
1: 你再买也来不及。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啊、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0: 啊。
1: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0: 对，暂停
1: 啊，
0: 我得问你
1: 啊，
0: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1: 有啊。
0: 哪儿写着呢？
1: 第52回、啊、晴雯补球嘛。
0: 哦，就补这个球啊。

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在神话传说中啊，这嫦娥呢，因为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神药。

就跟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里。这宫里呢，负责捣药的玉兔陪伴着他。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个小品呢，挺有意思。说呀，寂寞的嫦娥和玉兔呢，要在广寒宫里选夫婿。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亮、白鸽、渣渣、宋小亮等表演的小品《嫦娥选婿》。

0: 得真快，一转眼你都在广寒宫陪我2000多年了。其实我觉得有你陪我这一辈子就足够了，你说是吗？小兔，跟你说话呢，你倒回句话呀。
1: 你这个完犊子就玩意儿，咋一跟你说正事就不吱声呢？我一边吃草去。
2: 这常老呀，不是我说常老，你这脾气咋这么不好呢？啊，你开心了把我拿过来放在怀里头又摸又抱的，不开心了就摔人啊，不是就摔兔啊？我这么可爱的一小小白兔，这腰间盘都让你摔突出了，一点正事都没有。我都告诉你多少回了，我是公兔，你瞅给我打扮的像小母兔似的，外边这些神兽怎么看我都说我是流氓兔。
0: 嗯，这不是前两天双十一大特价，你看我还给你买一堆小的呢，要不试试？
2: 妈，行了行了行了，一天一点正事都没有，你说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嫦娥，你都5000多岁了，我都陪你2000多年了，你还单身呢？我告诉你，你这不属于大龄剩女了。
0: 啥意思啊？
2: 你属于老龄剩女。你知不知道我上外边吃草去，外边那些人都怎么说你？
0: 他们都咋说我了？
2: 王母娘娘说你不能老单身，要给你介绍对象。
0: 介绍对象？
2: 嗯呐。
0: 啥意思啊？
2: 要给你相亲。
0: 我这相亲
2: 啊？
0: 跟谁呀？
3: 嫦娥妹妹在家吗？
2: 来了。
3: 嫦娥妹妹呀、啊、
2: 喂，干啥呀？
4: 我这不是来找嫦娥？
2: 没看着我呀？这么大个活人没，不这么大个活兔没看着啊？
4: 哎呀，啥破都行。
2: 最近忙啥呢天鹏啊？
4: 哎呀，最近呀、啊、我正在做那个房地产生意呢，再说了天宫啊又要扩建，忙。
2: 哎呀，这天鹏这是发财了。
4: 嗯，请叫我土豪。
2: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我
4: 别巴巴了。嫦娥妹妹啊，让你久等了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就是天宫第一土豪天蓬元帅。
2: 别说了，坐这吧。
0: 快请坐。
4: 嫦娥妹妹啊，这个初次见面略备薄礼。
0: 太客气了。
4: No。
2: 哎呀，我的妈呀！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出手阔绰，一出手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这是啥玩意儿啊？
4: 钻石，2.5斤的大钻石。
2: 哎呀，
0: 这真不错呀，这东西戴脖子上都得累出颈椎病了呀，这叫。
4: 嫦娥妹妹，这个东西它不是代表。
2: 那是咋用的啊？
4: 它是盘的。
2: 哎呀，这盘呢、啊、这玩意儿真不错、
4: 啊、还有啊，大肉兔子、
2: 啊、
4: 这次呢我也给你带东西了。
2: 你可拉倒吧，你还能给我带礼物？
4: 以后啊你就不用吃草了。
2: 那我吃啥呀？
4: 吃这个。哎，
2: 我的妈呀，这不虫子吗？我都告诉你了，我是兔子，我是食草动物。
4: 没文化了吧？这个东西啊它也是草。
2: 啥草啊？
4: 冬虫夏草。营养价值老高了。给

0: 哎，这玩意吓人呢。
1: 啊，长哥妹妹啊，这个简单的我说几句啊。
2: 啊，你说。
1: 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有一个缺点。
0: 啥缺点？
2: 缺点呢？
1: 任性。
0: 为啥呀？
1: 有钱呐。
0: 天鹏啊，那你对我家嫦娥有啥要求没有啊？
1: 那个嫦娥妹妹啊，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这个平时啊会不会疼人呀？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让你说对了，我家嫦娥那是相当知道疼人了，你知道吗？我家嫦娥每天都把我搂在怀里，又摸又抱又亲，天天对我好。
1: 那个晚上也搂啊？
3: 废话，这广寒宫这么冷，不把我搂到被窝里，放外边给我冻坏了呢？真稀罕我呀。
1: 那个这个倒也能理解，毕竟是个宠物嘛。
2: 错，我从来不拿我家小兔当宠物，它呢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嗯，怎么说呢，就是亲人。
0: 嗯，亲人。
1: 你俩的关系不一般呀。
2: 必须呀，在一起都2000多年了，就是习惯了。
0: 对，习惯了。
1: 这个也能理解嘛。那个嫦娥妹妹啊，其实吧，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挺好的，长得也挺富态的。那咱就这么定了，你就作为我的第7个太太，明天呢咱就去天庭领证去，就这么定了。
3: 啥玩意儿？让我家嫦娥给你做第几个太太？
1: 对呀，
3: 你都有6个媳妇了，我家嫦娥长得这么漂亮，给你做第几个太太？你滚犊子！
2: 哎呀，小兔，你干啥玩意儿？这么没有礼貌呢？怎么跟天蓬元帅说话呢？
1: 就是
2: 天蓬，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家这小兔啊，脾气不太好。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在理，哎、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起把我那仨儿子也带过去，行吗？
3: 啊！你都有病。
2: 天鹏，嗯，你觉得行吗？
1: 行啥呀啊！你都有3个儿子了，你在这跟我玩啥呢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4: 哎呀，你都有6个媳妇了，你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病的比我严重。
1: 没毛病，你给我等着啊！你俩肯定有事啊！
2: 真烦人。
0: 不是，哎，对了，嫦娥，你刚才说啥玩意儿？说一半。嗯，你得有仨孩子了。
2: 你傻呀？我那是故意说的假话，气他呢。
3: 我的妈！你说的都我都相信了，给我吓一跳。这天鹏，我早就看的不是眼。
2: 我都生气了，我告诉你。
3: 你生啥气呀？一会儿还得来人呢。
2: 还来呀？谁呀？
5: 嫦娥妹妹在家吗？
0: 来了。
2: 哎呦我的天！
3: 哎，真君，
5: 我还小气呢。
3: 这就是二郎神啊！
5: 讨厌，
3: 等你半天了，再来来来来。
5: 哟、no ，
3: 那个，这就是我家嫦娥。
6: 嗨，
2: 你好。
3: 快来来来，坐坐坐。
2: 啊，快请坐吧。
3: 别外头啊，到家一样。
2: 快坐吧，
3: 坐吧。坐吧，
2: 别客气。
3: 多干净，
2: 没有洁癖。
5: 自我介绍一下
3: 啊。
5: 我呀是二郎神。
2: 那个
5: 哟，尴尬
3: 了。那这样吧，
5: 嗯，
3: 咱们女士优先。
5: 嗯，
3: 你先说。
1: 好嘞。
5: 嫦娥呀，是这样的，这兔子呀老跟我说我们家嫦娥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水灵。今天我一看，嘿，说的没错。哎呦，这妹妹长，哟，妹妹别动，你脸上有东西。
2: 啥东西啊？
5: 美丽。
3: 二郎神真是幽默。
2: 其实我在你脸上也看到了样东西。
5: 帅气，这招不好使。
2: 韭菜叶子。
5: 就
3: 你咋净瞎说实话呢？
2: 烦人。
5: 哎呦，你提到这个韭菜呀、啊，今天我还给你带了东西呢。
3: 哎呀妈，带啥东西？韭菜盒子。
5: 你倒是看一眼呐！
3: 你拿着。哎呀，我的天哪！你看看他给的啥？
2: 我的妈呀！我真没看出来，二郎神，你居然是这么一个贴心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兔爱吃绿豆糕呢？你快吃一个。
3: 干啥呢？给你买的，你吃。
2: 我想让你吃。
3: 我要让你吃。
2: 你吃了我就开心了。
3: 你吃。这是滋味。
2: 二郎神，你别多想啊，
5: 多想，
2: 就我家这个小兔吧，它这个像小爪还没分开半呢，吃起来不太方便。
5: 非常合理的解释。啊，那什么嫦娥呀、嗯，你看咱俩初次见面，我对你也不是特别了解，啊、要不然你自己
2: 介绍一下。嗯、其实我的条件都摆在这儿，广寒宫呢就我一个人，一直都是小兔子陪着我，它都已经在这儿。陪我2000多年了、啊、我开心的时候呢他就陪着我开心、嗯、我不开心的时候呢他就哄我开心、嗯、所以我一直都想对小兔说一句兔儿有你真好
5: 那个我忽然觉得哈这场上三个人有点多那什么我就下去了
3: 哎别别别吃完饭再走
2: 哎好主意既然来了就留到一起吃个晚饭就吃我们广寒宫最有名的一道菜小葱拌豆腐
3: 小鸡炖蘑菇
2: 小葱拌豆腐
3: 小鸡炖蘑菇
2: 小葱拌豆腐
3: 小鸡炖蘑菇
5: 这个吃什么都可以
2: 不行
3: 他爱吃
5: 差不多了吧我上场一共没几分钟光听你们这嘟嘟嘟了有意思吗啊欺负我家哮天犬没来我告诉你我家哮天犬要是来了能让你整这个
2: 二郎神

0: 哮天犬，我跟你说啊，那个王母啊，非得让我上这相亲，他们俩呀，净欺负我。
1: 你就不应该来相亲。
0: 我不来相亲，谁要我呀？
1: 我要啊。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说今日他俩多好啊，跑咱这相什么亲呢？你说，小兔你看出来没？其实啊，最好的感情就是陪伴。
2: 嫦娥，那你说，那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就喜欢比天蓬瘦一点的，比二郎神再胖一点的，白白的，胖胖的，蹦蹦跳跳的。
2: 嫦娥，我终于明白了。
3: 等着，我去给你找白龙马去。
0: 哎呦，这哪儿跟哪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渣渣、宋小亮等表演的小品《嫦娥选婿》。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
1: 表演了，
2: 哎，这个节目是我表演，
1: 王培元
2: 啊，对对对，
1: 很有学问呢、啊。
2: 嗨，您这儿太捧我，真有学问呢，还得说您苏先生，您是大学问呢，
1: 你也知道，
2: 那怎么不知道啊？啊，
1: 你看这个，有的人全知道我很有学问
2: 啊，是是，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听过我批三国的，全知道我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有听过我文章会的，全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有的听我这个不摇琴的，
2: 嗯，
1: 全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这没怎么回事儿，
2: 哦，没怎么回事儿，
1: 没怎么回事
2: 儿。哦，
1: 跟大家说实际的
2: 啊，
1: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2: 外语学院毕业的，
1: 对对对，
2: 哦，
1: 毕业以后我出国了，没在中国待着。
2: 您到哪儿去了？
1: 可我去了好多国家。那昨天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我昨天回来
2: 美国
1: 啊，美国洛杉矶。我先去的是华盛顿，后去的纽约，
2: 嗯，
1: 到洛杉矶，
2: 都是大城市。
1: 对对。
2: 那您还去过别的国家吗？
1: 可去过好多喽。
2: 都到过哪儿啊？
1: 日本我到过东京，
2: 哦，
1: 大阪，
2: 嗯，
1: 神户、名古屋，
2: 哦，
1: 啊，这才去。
2: 好好好好好。
1: 英国去过伦敦，
2: 哦哦。
1: 法国去过巴勒，
2: 哎，
1: 我在巴勒待
2: 着。您等会儿。法国，您去过哪儿？
1: 去过巴勒，
2: 去过巴勒。蝎子那儿您没溜溜啊？啊，
1: 蝎子？法国没蝎子？
2: 哎，怎么没蝎子呀？
1: 没有。
2: 您琢磨这情理啊，得先长蝎子，后落巴勒，对不对？
1: 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2: 那是巴黎。怕了呢，
1: 您等一会儿
2: 啊。怎么着？
1: 我得用这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2: 啊，找找。
1: 法国首都叫巴黎，
2: 嗯，
1: 巴黎，巴巴黎，哦，对，是巴黎，
2: 啊，
1: 是
2: 巴黎，巴黎，巴黎，你说巴了。
1: 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2: 啊，
1: 舌头啊有点反潮。
2: 反潮，这好解决。我们曲艺团有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运运怎么样？
1: 那什么形象？
2: 反潮呢还？
1: 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2: 哦，你真出过国
1: 啊？那当然。
2: 哦，
1: 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我会30多国语言。
2: 30多国是吗？
1: 当然
2: 啊，
1: 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
2: 的。要不是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1: 就是，
2: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的最好啊？
1: 说的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2: 哪国话？
1: 中国话。
2: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的好？
1: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2: 啊，
1: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2: 啊，讲学。
1: 那就是我，
2: 那位就是您。
1: 我讲，我没穿那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2: 哎呀，您说这不该着当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个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
1: 干什么？
2: 您知什么意思吗？
1: 嗯，
2: 我爹得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1: 学点外语，
2: 您教教我。
1: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2: 啊。啊，
1: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
2: 啊，
1: 多方便呢。
2: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1: 对对对对，
2: 啊，您能教我啊？
1: 行行，
2: 那太好了。
1: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2: 上您家
1: 啊？对，
2: 干嘛上您家呀？
1: 你看，我跟您说呀，
2: 啊，
1: 您到我家，到我家反正 你也不用我买什么东西，
2: 是不是？啊，
1: 去到我那儿，我教着。
2: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
1: 是
2: 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
1: 那行，那得。
2: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1: 在这儿学？
2: 哎，对对对，
1: 当着这么多人
2: 啊，怎么了？
1: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2: 这您放心，敏儿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

0: 个。
1: 不，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您可不害臊。
0: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
1: 啊，那什么，这个你过去学过英语？
0: 我啊，没学过呀。
1: 对英语一点不懂，
0: 一点不懂。
1: 那就好吧。行行，我就教你。
0: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1: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0: 嗯，
1: 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0: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您就喜欢教那种生坯子。
1: 对了，
0: 我就是那生坯子。
1: 那好
0: 啊，
1: 我就教你这生坯子。
0: 来，
1: 听听
0: 啊，
1: 您是学字母啊，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0: 哎，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我就学几个单词
1: 啊，
0: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1: 那行
0: 啊，
1: 我教给你啊。
0: 啊，
1: 我教你就那个，就那个话筒，那个
0: 啊，
1: 那英语叫麦克。麦克风，
0: 就是，这您甭教，这我会。还有那拜拜，那小孩都会，不学这个。我学是我有用的。
1: 您学什么呢？
0: 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1: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0: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1: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呢。
0: 您呢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一讲上来，您就教我这帽子。
1: 这些帽子
0: 就学这帽子。
1: 帽什么帽子？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是
0: 您快打住，您快打住，您那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这穿着西服戴个帽头什么形象？没这么打扮。
1: 不是你学什么帽子？
0: 咱就笼统的说帽子。
1: 哦，
0: 统称
1: 帽子。
0: 哎，对，
1: 帽子啊。行，教你了啊。
0: 您开始说了啊，
1: 注意啊，
0: 我注意听着。
1: 帽子，
0: 嗯，
1: 帽子叫哪顶。各位您听这音了，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
0: 苏先生
1: 那最标准。
0: 这就完了
1: 啊？完了帽子吗？
0: 嘿，哎呀，我还以为这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呐。
1: 简单，
0: 这么一说就完了
1: 啊？就是啊。
0: 这么着，我学一遍，您听听对不对？
1: 这就会了。
0: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1: 啊，行行。
0: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o beard。怎么了？
1: 这不像英语。
0: 我这像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0: 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0: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0: 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1: 这可不是听这一遍就会。
0: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
1: 您得掌握呀，
0: 啊，
1: 这个英语的发音。
0: 哦哦，
1: 你知道吗？
0: 啊，
1: 哎，他得呀，这个你注意啊。
0: 啊，
1: 帽子叫哪儿得。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0: 行，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1: 是吗？
0: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1: 行，
0: 帽子叫南迪吃。对啊，
1: 哎，这边成绩优良。
0: 要怎么说聪明。
1: 行，
0: 再跟您学一句。
1: 还学什么？
0: 再学一句眼镜怎么说呢？
1: 眼镜啊，
0: 嗯
1: 啊，
0: 眼镜
1: 叫鼻子山。鼻子山
0: 这就更好说了。鼻子山。哎，那么鞋怎么说呢？
1: 鞋
0: 啊，
1: 鞋叫 glass。
0: 啊，不是，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1: 这个这么样好不好？
0: 什么呀？
1: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儿
0: 啊，
1: 这就算第一课。
0: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1: 我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0: 啊，
1: 他们准备请我登龙。我爸爸
0: 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0: 咱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
1: 没有，就这三句
0: 啊。那行，
1: 从头教我一遍啊。您再说说这帽子怎么说来着？
0: 帽子哪儿的？就掌握这音就是。
1: 您把它说慢点。
0: 哪儿的？
1: 您把它说清楚了。
0: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
1: 嗨，怎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您说清楚了，我好学呀。
0: 稍微清楚点，
1: 哎，
0: 帽子
1: 怎么说？
0: 叫脑袋顶着。
1: 哦，脑袋顶着。
2: 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啊？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竹竿挑着的。
1: 您再说这眼镜怎么说？
0: 眼镜叫鼻子上边。
1: 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0: 哎，行啊，举一反三。
1: 是是是，您再说说这鞋怎么说？
0: 鞋叫挨着袜。
1: 哦，鞋嘛叫挨着袜子。那么袜子呢，叫挨着脚。脚呢，在孩子骨底下。
0: 我这英语你也会？
1: 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啊，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长着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2: 吃喝嫖赌。
1: 对了、啊，吃喝嫖赌，
2: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
1: 不是，那
2: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的。
2: 你弟弟都知道
1: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2: 哎、说学逗唱、
1: 哎、不错。
2: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哦，您问我？
2: 哎哎，
1: 我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哪儿的？
1: 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
1: 对。
2: 哪天枪毙啊？
1: 后天。枪毙上。
2: 哎，圈里的可不是。
1: 您怎么不明白啊？
2: 啊，
1: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一样，这不一个圈里的吗？
2: 那叫圈里头的。那叫圈里头的。
1: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
1: 一个圈里的。
2: 哎，圈里头的。
1: 对
2: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1: 京剧。
2: 嚯、哦，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2: 什么？
1: 我磕出来的。
2: 别再磕了
1: 啊，
2: 再磕就蟹黄了。
1: 鸡蛋呢？
2: 什么叫磕出来的？
1: 我磕过，就是
2: 您甭说了，我明白
1: 啊。
2: 做科十年。
1: 对，
2: 那叫做科。
1: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2: 啊
1: 啊。
2: 您是唱哪工呢？
1: 什么
2: 哪工啊？
1: 哪工？哦哦
2: 啊，
1: 我是架子工。
2: 架子工。
1: 对，
2: 咱俩差不多。
1: 哦，你也架子工？
2: 油漆匠。
1: 油漆匠像话？
2: 什么叫架子工啊？
1: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2: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1: 架子花。
2: 哎
1: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2: 花。架子花。
1: 哎，
2: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1: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2: 当然了，喜欢京剧，
1: 爱唱，
2: 爱唱，张嘴就来。
1: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2: 老生。
1: 哦，他是唱老工的。
2: 对。
1: 怎么了？
2: 老工干嘛呀？
1: 什么呀？
2: 老生，
1: 就老生。
2: 哎，爱唱，
1: 能唱吗？
2: 太能唱了，
1: 来两句，
2: 来两句
1: 啊
2: 啊！洪阳洞。
1: 洪阳洞。
2: 为国家那火尘。
1: 行了，
2: 张嘴就来。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哎
1: 哎，这个唱的
2: 三家店，三家店也唱。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花脸，我手怎么都馊了？
0: 这今儿晚吃了榴莲拌臭豆，
1: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0: 就是喜欢
1: 喜欢。哎，
0: 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1: 哎，就是爱唱，
0: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1: 是是是是，
0: 爱唱是吧？
1: 哎哎，
0: 想过戏瘾。
1: 对，
0: 有时间
1: 啊，
0: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1: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0: 哦，您的意思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1: 带我唱一出，
0: 可以啊，
1: 助助兴嘛，
0: 满足您的要求。
1: 哎，
0: 那么您挑戏吧。
1: 不，您挑戏，
0: 你挑戏
1: 干嘛？我挑戏啊，
0: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1: 有戏德，
0: 是不是？
1: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0: 您挑戏，
1: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0: 啊？对对，
1: 我是唱老生的
0: 啊。
1: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0: 什么戏？
1: 捉放曹。
0: 好啊，
1: 哎，
0: 捉放曹这出戏好，
1: 没错。
0: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1: 那没关系啊，咱掐去两头，
0: 不上当价，
1: 那就甭唱了。
0: 您的意思？
1: 得唱当价啊。
0: 哪点呢？
1: 公堂一桌呀。
0: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1: 戏胡。
0: 好，
1: 哎，
0: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1: 啊，
0: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讲。
1: 不不，我清楚
0: 啊，
1: 我清楚。
0: 知道。
1: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0: 这曹操，
1: 铜锤花脸架子花。
0: 哎呀，这是我的正宫活儿。
1: 对，您来，
0: 我来，我来，
1: 您来。哎，
0: 那咱们就开始唱
1: 啊。
0: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1: 哎，
0: 那我得化好妆。
1: 你化扮扮戏，
0: 跟您区别一下。
1: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啊，
0: 没了。
1: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1: 啊，那是风帽。
0: 我戴的就是曹操的风帽。
1: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0: 曹操，
1: 曹操上场，
0: 清楚吗？
1: 太清楚了。
0: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1: 谁说的？
0: 曹操，
1: 我演过这曹操。
0: 是，
1: 这曹操是架子花
0: 啊，
1: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0: 呵，
1: 得有架，
0: 瓮声。
1: 哎呀，
0: 哎呀，
1: 当康斯杯子还得唱，一唱出
0: 事儿。怎么了？你过来。
1: 哎，
0: 这是谁的活？
1: 您的。
0: 你这干嘛呢？
1: 我不教您的吗？
0: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1: 又吃蒜了，这个
0: 来吧来吧，
1: 好，
2: 来
0: 哟，
2: 将吃过草压上汤来，
0: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给哐，
0: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给哐。
0: 来爷
1: 来了，
0: 来了！
1: 哎，坐坐坐坐。
0: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1: 哎，家里都挺好的。
0: 您问谁了？
1: 啊，你媳妇挺好，
0: 不错不错。
1: 你孩子也挺好，
0: 不错不错。
1: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0: 啊，这不是跟你客气吗？
1: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0: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1: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0: 你说话呢？
1: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0: 我知道
1: 啊，
0: 我知道，
1: 唱啊！
0: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1: 你唱啊！
0: 我不能唱啊，
1: 为什么？
0: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1: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唱，
0: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1: 啊！
0: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1: 啊！
0: 这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1: 我说你贫不贫呢？
0: 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着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1: 头一句，头一句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0: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1: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0: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三句，
1: 这，
0: 哎呀，三句。
1: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0: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1: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0: 你看，亏来跟您对这词儿是吧？
1: 怎么？
0: 您这是四句，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一句不会啊？
0: 我四句说。
1: 这整个一骗子呀！
0: 您说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1: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拔落？
0: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1: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0: 打头来吧，
1: 哎，
0: 来，
1: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0: 哎，
1: 来，将死我讨压上堂来。
0: 来。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成，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
0: 你连味儿都。
2: 石龙潭日护雪多灾避祸。
0: 当扛子那次，扛子那次，空内筐，一拆的筐，有谁知钟某仙子忘落怒冲冲。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拦路？
3: 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没看见是怎么？
2: 韩成功他们怎样拦路？
3: 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我来了。
1: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3: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3: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欺负小孩儿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畏？
1: 谁词儿？
0: 你呀，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亲爱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的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八十一门总门长的声音？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不？成名一辈子收了个罪犯统的徒弟，等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人家老

0: 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庭前背后就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呐。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杀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
1: 我那臭豆腐，我认为八十一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
0: 乌鸦混战无比根子，我要不是装八十一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方叔安就问，
1: 哎，我臭豆腐，你这是在哪儿来？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0: 哎呀。

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大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淑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呐、啊。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淑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齐胜不顾家，中了人家的引军计，把我们都调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背罗汉武身留在家了，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大人的安全，提防有责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吴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么样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蒋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五一小七爷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朱珍，有圣手就是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朱灵、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的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金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19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道道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啊？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来，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小爸，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什么事儿？我说，你们知道小诸葛沈中元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才做出这么个决定。蒋平这决定做对了，到这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中元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边。蒋四爷进屋一看，

0: 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陶禄、陶府安，见过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啊。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方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儿。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的。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了，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种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就是风渊再走一趟。别看风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得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元打发走了，冯元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元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饭桶糊涂，太糊涂了。乌鸦混账无比该子，你说谁糊涂？
1: 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级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若是跑出来搬兵求救，他妈的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道，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站住，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对，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扒嗒扒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我还没见这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面我就跑了，就见着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想总门长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啊！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八十一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呢？听方才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得有点愣，不那么苍老。

0: 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昆仑僧奔方树安，方树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冯渊又回来了。丫鬟，你真无比该死，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六百合。这下昆仑僧可倒霉了，冤魂缠腿，被二坏是牢牢的给拴住。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方叔安你看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有主意了。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方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方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不得离，他又回来了。昆仑僧，来来来，咱俩大战六百合。方叔安呢，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紧机会，尤其这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铜炮铜炮噗噗。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了。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着不好，哎呀，莫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碰到石头上了。耳轮中就点点啪。那个说把脑袋撞碎了没有，那就得说昆仑僧功底扎实啊。这家伙练过天花宝盖闭气功，又练过金钟罩，还有童子功，整身的十三太保横练，就这样保住一条狗命。尽管如此，这下可撞得不轻啊。他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子撕裂一般，顿时是人事不醒，摔倒在地，大铲也扔了。方叔安和冯渊躲到树后的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后来冯渊捅了一下方叔安，乌鸦混真无比该死，大概这个老东西昏过去了。
1: 我怕他装像。
0: 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装什么像你，我可拿石头砸你脑袋了。方叔安捡了几块小石头投过去，一看打到身上纹丝不动，这才放心。二坏从树后转出来，蹑足潜踪，慢慢的摸到昆仑僧近前，一看，呵，俩人全乐了。昆仑僧这脑门子长了一个大包，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再看五官都挪移了都。哎呦， 我说你练功没这么练的，拿石头。

0: 胖脑袋，嗯，活该你倒霉落在我们哥俩手里头。我方圆，你说应该怎么收拾他？
1: 吴看应当把他乱刃分尸，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为人间除害。
0: 混蛋，你太混蛋了，未曾说这话，你连点脑子都没有。
1: 哦，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留个活的，抓个人质，这可有用啊。这老家伙身份太高，要抓住他，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讲条件，不怕他不听。
1: 乌鸦，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0: 来来，把绳子拿出来。
1: 冯渊是抓差办案的官人，那腰里面的绳子锁链那是不离身呢。他帮着房叔安把昆仑孙给捆上的，单三扣双三扣拿扣不仅用脚蹬，他还怕昆仑僧明白过来用气功把绳子绷断，又拿锁链在外头多加了一层，觉得保险了，二坏才放心。
0: 方叔安长吁了一口气，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我得让他明白明白啊。哎，前面是个水沟不？
1: 乌鸦好像有流水的声音，
0: 咱俩把他架过去，往他脸上喷点水啊，要叫他死了还不好办了呢。还
1: 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找到水沟旁，用水哗哗往昆仑僧脸上一撩，连泥土在眼睛里的沙子面全给冲出来了。好半天昆仑僧才明白过来，
0: 你别叫唤。哎，昆仑僧，你可放明白点啊，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叫你死你死，叫你活你活，你可知道我们二位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要胆敢不老实，现在我就抠你的眼睛，然后就拉你的舌头，你信不信？
1: 乌鸦方说不要那样办，我现在肚腹疼痛，还有一泡稀屎，最好拉到他嘴里。
0: 昆仑僧家，哎呀，我倒了霉了，我怎么落到这俩小子手里头？
1: 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别说话。这个老家伙把眼睛一闭，把嘴也闭住，头低着，一语皆无。
0: 方叔安点点头，哎，这就对了，这才叫光棍呢。我臭豆腐，来来来，架着他，咱们走。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
1: 还有那条大铲呢。方叔安跟冯渊就一咧嘴呀，这条大铲也太沉了，抓个俘虏有好处，也有麻烦，还得给他扛着铲。
0: 方叔安瞅了冯渊一眼，臭豆腐，这事儿就是你的了，你扛着吧。
1: 哦呀，你真心好，我扛着。冯渊拖这条大铲，方叔安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他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上恶风不善，窜起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叔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都坏得出了油了，今天是恶贯满盈，我要儿的狗命。”
2: 方叔安和圣手秀士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

0: 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了，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个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树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透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耐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方栓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气来，
1: 我四爷爷，你这辈子脑瓜小，下辈子脑袋还得小三圈，你说我损，你比我还损，有这么干的吗？把我吓得尿了裤子了，我认为是三教堂他们来人了呢。大伙又乐了。那边说蒋平他们怎么刚来呢？闹了半天呢，沈家庄也出了事儿了。要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综复杂的，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贪了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仲元。老爷，来客人。沈仲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儿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等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狠狠地瞪了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瞪眼说瞎话，客人在哪儿呢？喂，老爷荣禀，这真的，刚才砸门我都问了，他说是要上这儿来找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什么样的人？我还没太注意，好像穿一身黑衣服。这时候蒋平领着人就到了，四爷就问怎么了。四哥你说怪不，说有人来串门，开开门一看没人，我估计庄客也不敢说瞎话。是啊，人在哪儿呢？大伙正在瞎猜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楼上边有人咯咯一阵冷笑，笑的这个声音比夜猫子叫唤都难听，叫人寒毛根发炸。啊，什么人？

家仰面往门楼上一看，就见门楼的房脊上那坐着一个人，散发披肩，刷白刷白的一张脸，眼眉立立着，两眼好在金灯，闹了半天是个女人。这女人背后背着一把剑，头上有一寸宽的皮条子勒着散发。蒋平、沈中原不认得他是谁，但是各位老剑客之中有认识他的，尤其是陶福安陶老剑客就大吃了一惊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他是疯子吧，有时候他说话挺正常，你要说他是正常人吧，他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心黑手狠呐。你要说他是坏人，他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的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绝。就现在这个龙云凤是哪头的，谁也摸不清。有时候他倾向于上三门，有时候还帮着莲花门。这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提到飞天魔女，脑仁都疼，因为他功夫也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哎，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到这儿来了，就冲他这个行为和举动就不是个正常人，哪能上人家串门来，跑门楼上坐着去了。陶福安向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心说大敌当前，可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个人要利用好了对我们有利，要稍有不慎把他得罪了，他要跟夏绥良吊着膀子跟我们为仇，可坏了，那谁也对付不了。陶老冲着蒋平和各位英雄一使眼色，老头乐乐呵呵到了门楼下边，冲着上边一抱拳，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驾到，有失原应，当面恕罪，陶福安这厢有礼了。诸葛元英也认识他，赶紧打几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别的人一看这两位高人对来人都如此尊重，也就不敢小瞧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沈中原赶紧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把梯子拿来，请龙老剑客下来。龙云凤双腿一飘，撑跳下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徐良呢，徐良在不在，哦，大伙儿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找山西。蒋平仗着胆子冲着龙云凤一呲牙，哎，老人家，小梁子不在，上哪儿去了，哎，他有点特殊的事儿，赶奔三教堂去了。不巧，这个小猴崽子
我一找他，他就不在。他那个意思转身要走，但是他又回来了。既然白梅不在，白云瑞在不在？您瞧，您打听这俩人都不在，白云瑞也上了三教堂了。哦，这是诚心躲避我呀。哎，白云瑞不在，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在不在呀？他问他，大伙一听，你说怎么说呢？夏侯仁就在后院养伤呢，现在这个伤啊大见好转，已经拄着拐杖可以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日三餐比较正常，但是要想康复还得有一段时间。龙元凤贸然问道白云剑客，还不能不跟他说，所以陶福安说，老剑客，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在后院养伤呢。哦，那妥了，我算没扑空，到底遇上了一位。好吧，我要见见白云大剑。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仁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敢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仁淡然一笑啊，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夏侯仁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不必。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着话是声色剧烈，就见这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夏侯仁。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了。夏侯仁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啊，是找我晦气来了，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哎，少跟我摆词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正是。妥了。没屈枉你吧？没有啊。这千真万确，那就更好了。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个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办吧？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一听全懵了。

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啪啪散发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赔。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累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天，再把的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夏侯然，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哎呀，夏侯然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这是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夏侯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好嘞。龙云凤探绑臂，摁崩簧，咔崩，嘡当啷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能看着吗？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啊，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了。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鞋子里往前一窜，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好保护白云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的梅良祖就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呢，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邀请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提

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陶，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仁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法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仁，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嘿嘿，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的。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元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陶，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得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是下随凉，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下随凉。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尔等。陶福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还真就打不过他。论武林圣杰排名次，陶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那可不是差一点啊。再者一说，陶福安为难呢，如果真下死手翻不上，不下死手吧，这人又甩不下去，怎么办呢？哎，姜是老的辣，陶老剑客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剑客，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上，这多好，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了，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震，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

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真伸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啊？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八十个回合之后，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柳了，把他气得嘣嘣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金独立，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昌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

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双目似盈盈秋水，这是人人都想拥有的美丽。那么从健康角度讲，眼睛啊

是我们人体最累的器官之一。如何呵护好这份美丽和健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让自己动起来，可以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等穴位；二、食养，平常呢在家做一些食疗药膳，滋养眼睛，比如决明子粥；第三就是水养，也就是中医常说的中医药熏蒸治疗，热气熏眼也可以达到明目的效果。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这就需要您打赢口腔清洁的保卫战。想要赢，得经过四大战役的拼杀。第一，基础战，刷牙，清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第二，细节战，牙尖的清洁，清除牙缝当中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碎屑。三，辅助战，漱口，让口气清新起来。四，终极战，洁牙，清除顽固的菌斑和牙石，防止龋齿和牙周疾病。

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贾复贾君文第四次马闯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寿王王峰忠于汉室，决心要把贾复放走，没想到六位王爷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以至并肩王，还有三齐王，就看出了寿王王峰的意思了。六位王爷出了中军大帐，一齐上马，到了前营，在这要接。

插贾父。等贾父来了，贾父看见六位王爷在这儿等着呢。贾父心说，如果我没有伤，我可以杀上前去，但是现在贾父金疮崩裂，疼痛难忍。寿王王峰以为贾父能出去了，没想到六位王爷在这儿挡住去路。王峰气往上撞，心说我暗访贾父，你们在这儿捉拿贾父，我偏不拿，我看看是你们拿得住，还是我能放走贾父。来呀，换六王马前答话。中军官手拿令子旗一摆，高声喊嚷，元帅有令，还六王马前答话。六位王爷一听，寿王王峰传令让我们马前答话，六位王爷鼻子都快气歪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不动。王峰一看，好啊，你们不动，我看你们动不动。来，传本帅的命令，唤六位王家千岁马前答话，违令者斩。中军官把令子旗一摆，元帅有令，唤六位王家千岁马前答话，违令者斩。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全都瞧三旗王。三旗王瞧了瞧这五位王爷，再瞧寿王王峰，三旗王气坏了。你说我们过去吧，贾父可就走了。如果我们不过去，寿王王峰是元帅，他有生杀之权，要是抗令不遵，他真一传令，我们脑袋就得搬家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就跟这五位王爷说，众位王家千岁，走，现在他兵权在手，等将来咱们面见当今万岁，在万岁爷驾前再评理。几位王爷点了点头，六个人齐开坐骑，就绕到了寿王王峰马前。六个人齐声问，请问元帅有何话讲。寿王王峰是面沉如水，有话回到中军大帐再讲，闪在一旁。呵，这六个人都快气死了，有幸跟寿王王峰翻脸。一来他是元帅兵权在握，二来要是论武艺，寿王王峰胯下马一丈黑，掌中八棱紫金锤，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这几个人全都不是个儿，只好怒气冲冲往旁边一闪。到这个时候，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可明白了，这是寿王王峰故意放我出营啊。贾父立刻把马一催，直奔营门，眼瞧着就要出了王莽的雄兵大营了。突然间由打左右冲出几百名弓箭手，就在贾父面前列得一字队。这些弓箭手抽弓拔箭，刃口填弦，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箭如宇宙飞蝗，就奔着贾父射来了。贾父抬头一看，可愣了，这个时候要冲过去，手持画杆方天戟拨打凋零箭，顾人可就顾不了马，如果顾马就顾不了人呐。这箭射到马上，马一受伤就走不了了。再说这匹马不是我贾父的鳌头狮子登山靴，这是陈鹏的追风赶电伯龙驹呀。贾父贾君文心说，顾马吧比顾人要紧，好在身上还有盔甲呀。贾父就把画杆方天戟抖欢了，拨打凋零箭保护这匹战马。这时候寿王王峰已然追上来了，看见前面有人放箭，寿王王峰

气得虚眉乱炸，来呀，不准放箭。旁边人一听，怎么王家千岁传下这样的命令，可谁敢问呢？中军官把令旗一摆，元帅有令。

吧在营外没有挡住贾父，就指挥人马追进营内，追着追着，巨无霸有主意了。巨无霸心说，营中有寿王王峰，还有六位王家千岁，干脆呀，我带着500名弓箭手绕到前营，在营门里头准备好了，等着贾父。他想出营就得走我的营门，他来了我就给他个乱箭存身。所以说巨无霸在这准备好了弓箭手，真迎住了贾父。现在寿王一听是巨无霸传的命令，立刻吩咐来唤巨无霸马前答话。中军官传下命令，巨无霸可不敢抗令，由营门这催马绕道，躲着贾父就来到寿王的马前。元帅，请问您唤我巨无霸有何话讲？巨先锋，你为何传令射箭？嘿，巨无霸心说，心切，我是先锋官，我放箭射敌将，这是应该的呀。这元帅这么问我。千岁，我巨无霸身为先锋官，放箭射杀敌将，我是忠于国家，元帅要何必多问？寿王王峰一晃身形，巨先锋言之差矣。我们这座大营有几十万兵，有战将几百员，却挡不住一员敌将，已然被敌人耻笑了，再用弓箭对付敌将就更失去体面。你给我急速闪开，孤家自有捉拿敌将之法。巨无霸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瞧着寿王王峰，干生气，没法讲理呀。这纯粹是王峰你强词夺理。巨无霸是敢怒不敢言，只好往旁边一拨马，刚鼓着肚子没办法。寿王心说，贾父你走吧，我再传令干脆我就把你送出大营吧。王峰瞧着贾父贾俊文，他哪知道贾父为了保护这匹马，身上已然中了不少支箭了。虽然这箭没有射到贾父的致命之处，贾父已然受不了了。贾父明白寿王王峰的意思，可自己又走不了了，知道自己难逃活命，他把马一拨，轻轻的一抬头看着寿王王峰，那意思，王家千岁你看吧，你虽然放了我，你看看我贾父身上这么多箭，我受的箭伤，我走不了了。寿王王峰一看这员虎将身上中了几十支箭，就跟刺猬一样啊。王峰心中难过，可惜一员虎将性命休矣。贾父瞧王峰，王峰瞧贾父，贾父眼睛都闭上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匹马由打寿王王峰身背后过去，就直奔贾父。王峰一看马上一员老将，掌中一对双鞭，王峰看见了，正是巨无霸营中武英都领军老将严明。老将严明双鞭一举就奔了贾父贾君文。寿王高声问严明，你不在队中，你要干什么？老将严明为什么抡双鞭直奔贾父？因为老将严明知道了，长子严龙，次子严虎都死在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的化感方天戟下，儿子呀死了两个。老将严明心说，命不要了，我得跟你贾父一死相拼。他现在看见贾父受了这么重的箭伤，知道贾父武艺虽高，这时候干什么都办不到了。乘此机会，我要你贾父一死。他往前一催马，举起双鞭，啊，望着贾父的顶门就打。
少王王方问这句话，老将严明听见了，严明能管吗？你问你的，我打我的，给我儿。

报仇，啪，双鞭下来了。这时候贾父已然觉着自己是活不了了，突然间看见老将严明双鞭下来，贾父没有力气了，贾父眼睛一闭，我等死吧。严明一看贾父必不等死，浑身的力气使足了，唰，打下来了。就在这眨眼之间，贾父心中忽然一动，心说：“严明，你不是英雄啊！你要是英雄，看我贾父身上无伤之时，你跟我较量三个回合，就算我死在你严明手里。”只能说明我贾父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好啊，如今你严明趁着我身受乱箭之伤，我动不了手了，你要把我打死，嘿嘿，我不服啊！我贾父现在没死还活着呢，哼，我还有这三寸气在，我就不能死在你严明之手，我先扎死你吧。贾父想到这儿，把眼睛一闭，往上一提这口丹田气，化感方天戟往上一扎，直奔老将严明的梗嗓咽喉。这是严明万也没想到的。严明双鞭下来，化感方天戟一提，奔了梗嗓咽喉，正扎在严明的梗嗓之上，扑通一声，严明翻身坠马，嘡啷啷银鞭失手。这匹马就落了荒了，就这一下，上至兽王王峰，下至王莽的士卒儿郎无不惊讶。兽王王峰用手一指：“贾父真护将也，身有乱箭之伤，还能一合未走，将武英都领军老将严明赐死，冲为将军，你们哪位过去也难敌贾父。”贾父这时候扎死了严明，心中明白过来了，对呀，我没死我还能走呢，哪怕我见着汉太子殿下，我再死，我总算把报号之事办完了，这大恩我就报了。贾父想到这儿，把马一圈往南就跑，这样贾父就出了敌人大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贾父出营了。兽王王峰看了看六位王家千岁，嘿嘿，我们几十万大兵拿不住敌人报号的战将，让敌将四闯我营，上至本帅，下至士卒儿郎都是有罪的，你我且到中军保障议论议论，如何向万岁请罪。六位王爷干生气，没办法，只好跟着兽王王峰的马够奔中军大营。最后一个走的是先锋官巨无霸，先锋官巨无霸在后边跟着走着走着，他心中忽然一动，兽王王峰这是诚心放走贾父。贾父的武艺虽然高，可是现在他身受重伤，凭我巨无霸刀马之能，我要追出营去，要他一死，岂不是易如反掌啊？我要把他身上的报号公文拿下来，这是盖世之功，可是我不能让老儿王峰知道，他知道一定得拦我。我悄悄地追出去，把贾父杀死，得了公文，然后我再找王峰，我看他就没话说了吧。巨无霸想到这儿，就没让人知道，把马一圈，他往南下来了。眨眼之间追出大营，追出不到三四里地，他高兴了，已然发现前边的贾父了。巨无霸高声喊嚷：“贾父，你跑不了了，巨无霸来也！”贾父贾君文身受乱箭之伤，而且金疮崩裂，好容易杀出了王莽大营，眼看大功告成了，没想到巨无霸追上来了。贾父听见声音回头一看，巨无霸手举和善板门大刀。贾父心说，
论自己的武艺并不怕他，可是现在身带重伤难以动手。就听见身背后骂他鸾铃声音越来越近，贾父贾君文使尽全身之力，咬着牙把画杆方天戟交给左手，右手就摘下了自己的暗器八宝电光锤。只能拿暗器打就罢了，贾父这八宝电光锤四斤重，上边有三丈六的绒绳，一伸手能打出四丈远去，打出去就是百发百中。贾父把绒绳的挽手套好了，右手攥着电光锤不回头，就凭着耳朵听后边的马踏鸾铃的声音，估计巨无霸离自己的尺寸。所以说战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这耳音必须能估计敌将的尺寸，到了四丈之内了才能把锤打出去，撒手才能打出巨无霸。而且巨无霸跑呢，他得估计巨无霸马跑的速度，巨无霸是人急马快，眼看要追上，唰，大刀举起来了，照着贾父的脑袋唰，这刀往下砍。这时候贾父一拧身，知道这时候应该打锤了，右手一撒手，打唰，八宝电光锤直奔巨无霸的前胸。巨无霸万也没想到，看见贾父抖手打了一物，就把这刀再砍下去，可就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双脚一揣蹬，由打马屁股上往下一冲溜，就往下这么一撤，八宝电光锤汤就打在巨无霸的护心宝镜上。巨无霸往下冲溜呢，打到巨无霸护心宝镜上，这锤的力量就撤了一半了。再说贾父身受重伤，这力气就跟不受伤不一样了。如果要是实拍拍打到巨无霸的护心宝镜上，巨无霸非吐血不可。就这样一来，巨无霸往下一出溜，扑通摔倒在地上，就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摔着贾叶哗楞楞直响。贾父打完这一锤，催马往南走。巨无霸受了一惊，翻身爬起来一看，护心宝镜已然打碎了。巨无霸想着后怕呀，我要不摔一下，我非被打死不可。他伸手哈腰把大刀捡起来，再往南瞧。贾夫这匹马拨亮亮亮亮往南走，可是走线铜锤就在地上乱滚，因为贾夫打这锤，锤出手了，筋疲力尽了，再也没有力气把这锤给扯回去，所以他骑着马拉着锤走。如果说贾夫要把锤扯起来，巨无霸不敢追了，恐怕贾夫再杀回来。巨无霸一看贾夫扯不起锤来，知道贾夫已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好，这回我追上再杀你，赶紧片腿上马往前催马。贾夫这时候心中万分难过，知道巨无霸追上自己，自己准得死啊。并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只是因为大功要告成了。如果说巨无霸要把我身上的报好公文夺去，我贾夫是功亏一篑，可惜呀。巨无霸在后边紧紧追赶，眼前是一片坟营地，巨无霸正追着呢，突然间他愣了一看，贾夫这匹马站着不走了。哦，你贾夫已然死了吧，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力气往前催马了。巨无霸高兴极了，唰，把大刀一举往下就砍，唰，这刀刚刚要往下落，还没落下来呢，忽然间听见树上有人喊嚷：“呆！”别瞧声音小，巨无霸抬头顺声音一看，只见树上有个小人。这个小人黄脸膛，两道眉毛是肉杠子，一对小圆眼睛，小鼻子尖，十几根黄胡须冲上长着，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一对小棒槌。哎呦，可把巨无霸吓坏了。
树上之人正是两年前火烧他们凉台的矬子。

天代王智军章。这智军章怎么来的？智军章自从雪地大战巨无霸之后，就回归了宝君山。大爷立地金刀公孙树就问智军章：“二弟呀，你到了昆阳大事如何？”哎，把巨无霸大营粮台烧了，给三弟姚琦立功赎了罪了。嘿嘿，可惜没把巨无霸给刺死。那么三弟呢？三弟没罪了，照原供职，我回来了。好，立地金刀公孙树听完智军章的话放心了，哥俩呢就时常派人下山打探昆阳的动静。后来听说刘秀带着姚琦马武陈方杜茂四千方把清风山的山寨挑了，君臣五个人到三江搬兵，帮助殿下刘鼐杀死了奸臣李福同，重整了三江事业。而今刘秀带着四千方从三江搬来30万救兵回归昆阳解围。哥俩听到这些情形，要到昆阳帮助汉兵。两个人一商量呢，还是大爷公孙树守山，二爷智军章下山，这样智军章就来到了昆阳。矬子到了昆阳正好是夜里，也正赶上贾父四塔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智军章不知道贾父闯营，就听见敌营内喊杀连天，他噌的一下就上了树了。在树上他往前观看，只见敌营灯球乱转，一直到天光大亮才听得敌营不乱了。这时候贾父催马出了敌营，可是智军章不认识贾父啊，突然间看见巨无霸催马追上来了。哎呦，他才知道贾父是刘秀的战将。他突然间发现贾父一撒手，抖手一锤，把巨无霸由他马上打下来。哎呦，智军章乐得差点让树上掉下来。等巨无霸翻身爬起来了，小矬子智军章要智斗巨无霸，咱们下回再说。霸大营外头，突然间矬子智军章二下宝君山，他来到巨无霸大营外头，突然间看见贾父出营，他不认识贾父，他可认识巨无霸呀。瞧见巨无霸要砍前边这员战将，那没错了，前边这是汉营的。等这大刀要下来了，智军章高声喊嚷：“呆！”巨无霸抬头一看，巨无霸可吓坏了，智军章手里拿着小棒槌呢，我这大刀要砍下去把贾父砍死了，可是我脑袋也就碎了。他这刀不敢往下砍了。智军章由打树上掉下来，用手一指：“巨无霸呀，今天你该把项上人头交给你家矬爷爷了吧。”巨无霸气坏了，拿着刀钻往前一催马：“我抽死你！”就奔着智军章来了。智军章往旁边一闪，巨无霸的刀钻杵空了，巨无霸拿大刀横着啪往过连山带砍。小矬子日军章借这个机会一拧身，噌窜起多高来。巨无霸抬头一看，日军章在半悬空中，头冲下脚冲上，手里小棒槌奔自个儿脑袋来了。他嘴里还喊呢：“巨无霸，矬爷爷打你吃饭的家伙。”巨无霸拿刀一伸，矬子日军章没影了。巨无霸心说坏了，又跑我马肚子底下去了。他刚一低头，啪，右脚就挨了一棒槌。他拿刀钻往右杵，智军章滋溜一下又跑到左边了，啪，这小锤又打在巨无霸这左脚的脚面上了。哎呦，你个矬地丁，嘿嘿，这回趴了你家矬爷爷了吧。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疼的巨无霸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就是拿这矬子没办法。智军章就在他马肚子底下足这么一折腾了。巨无霸心说，有矬子在这儿，我是伤不了贾父了，得了，干脆我回营吧，我惹不起这矬子呀。就这样，巨无霸催马往回跑。智军章

0: 高兴了，冲着九把高声嚷：
1: 九把，我不追你，留神吧，几天之内矬爷爷我必然进营取你的项上人头。
0: 九把气得连头也不回，催马回营了。小矬子智军章不知道贾父受了什么样的伤，他追上贾父，用手给他拉马，知道这员战将受伤受得不轻。贾父强打精神，睁开两只眼看着矬子，矬子就把自己的来历说清楚了。贾父轻轻点了一下头。就这样，智军章拉着这匹追风赶电伯龙驹，两个人到了汉营外边。营门小乔看见贾父回来了，飞报刘秀，千岁刘秀正着急呢。听说贾父回营了，刘秀立刻传旨迎接功臣。君臣将帅一齐出帐往外就走，看见贾父此时已然到了辕门了。姚琪看见矬哥哥了，用手一指：哎，千岁您瞧，宝君山我矬哥哥智军章来了。刘秀一看，一时智军章给贾父拉着马进营，就知道飞天大王智军章是给贾父帮了大忙了，心中十分感激这位义士。尤其呀，你先替孤家款待义士，容孤将贾父的事情办完，再向义士道谢。哎，遵旨。尤其遵命，抢行几步给智军章施礼。哥哥一向可好，我奉千岁之命先款待哥哥，哥哥跟我走吧。他拉着矬子智军章奔自己的寝帐。这时候贾父贾君文看见千岁刘秀了，他就放心了，知道回盟公事能够交给千岁，我这大恩算报了。到这时候人这口气就盯不住了，贾父身子往后就要仰。旁边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高声喊：快把他扶住。大哥继场迈步就跑到贾父的马后，用大手把贾父扶住了。王良跑到左边，万修跑到右边，左右扶住贾父。三路先锋陈鹏再一看贾父，周身是血，血染正衣，浑身是剑，但是再一看自己这匹马一点伤都没受。陈鹏明白呀，这是贾父宁可让人吃亏都不让我的马吃亏呀。哎呀，这匹马我借给他骑，他对待我的马都这样，看起来贾父贾君文是个正人君子，交朋友可得交这样的人呐。千岁刘秀看见贾父伤成这个样子，动了心了，泪下如注。陈鹏过来拉马，叫王良万修把贾父的两只脚由打马凳里撤出来，让马卧下。三个人搀着贾父走了几步，就离开了这匹马。陈鹏赶紧让人把马拉走。严子陵走到贾父面前，一伸手由打贾父的护心宝镜之内就取出邓禹的回文公事，收在自己的怀里了。刘秀刘文说应当叫军医官给贾父拔剑治伤啊，他看着难受，等不了了，伸手就给贾父拔剑。这剑头咬在贾父的甲上，非常坚固，刘秀用力太猛了，就听嘎巴一声，这支剑的剑杆就折了。刘秀急了，拿着牙咬住了剑杆，往下拔这剑头。拔下来之后，顺着刘秀的嘴往外直流鲜血。严子陵在旁边看着，严子陵说话了：千岁，有功者重赏，有罪者重罚，赏罚分明，大事可成。刘秀拿着这支剑：贾王兄啊，你马踏敌营，舍生忘死，孤家封你为胶东侯。贾父不能跪下谢恩了，三路先锋陈鹏在旁边替他跪倒，陈鹏替贾父谢过千岁。刘秀又拔出一支剑来：贾王兄，孤家封你拔剑，陈鹏替贾父谢恩。

刘秀又拔出一支箭来，假王秀，顾家赏你加给千兵。又拔下一支箭来，假王秀，顾家得了天下，你的子孙世袭罔替，辈辈侯爵。又拔下一支箭来，假王秀，顾家封你上殿不参军。一支箭一支箭的往下拔，拔一支箭封一句，一直拔到最后一支箭，刘秀攥着这支箭都没得可封了。有人搭过来软榻，给贾父摘盔卸甲，撤去食物，脱下战袍，让他在软榻上一躺。大家再看贾父，贾父的肠子都露出来了，大家齐声赞叹。贾君文在敌营拖长大战呢，所以从那时候这句话就传到今天，都知道贾父贾君文在昆阳拖长大战。刘秀一看贾父的伤太重了，恐怕贾父这条命保不住，心说贾王兄为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将来要是不能享受国恩，得让人多么寒心呢，应该让贾王兄死后魂安，让他带着这口气儿知道，如果他本人受不到皇恩，他的子孙也能沾到国家的雨露。刘秀想到这儿，就要封贾父的儿子。刘秀往旁边一看，臧公站在旁边。臧王兄，贾王兄有几个儿子？千岁，贾君文一个儿子也没有。嗨，刘秀听了把脚一跺呀，这也太叫人难过了。臧王兄，贾王兄有没有女儿？回禀千岁，贾君文也没有女儿。怎么，贾王兄连个女儿都没有吗？千岁，贾父之妻身怀有孕，不知将来生男还是育女。哎呀，刘秀刘文书听贾父之妻身怀有孕，心中稍安。刘秀心想，贾父如果真的为国丧命了，他的夫人无论生儿或是养女，必须得受到我汉室的国恩，共享富贵。想到这儿，刘秀用手轻轻地拍着贾父，贾王兄啊，贾王兄，你的夫人如果生下一子，日后有汉朝，必招为东床驸马。你的夫人倘若生下一个女儿，我汉时必选为朝阳正宫。如果孤家跟你全都是有子无女，孤必认你的儿子为义儿干殿下。倘若你我都有女无子，你的女儿我以公主之礼聘之，顾家跟你指腹为婚。众丹将全都听见了，千岁刘秀跟贾父贾君文指腹为婚。一看千岁刘秀如此对待功臣，心中都十分钦佩，认为千岁是赏罚分明了。臧公一看刘秀这么厚待贾父，跪下替贾父磕头谢恩。贾父虽然伤势很重，但是贾父听得明白，刘秀和自己指腹为婚，到这时候贾父放心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呀，紧跟着牙关发紧，双眼一闭，把刘秀吓坏了。先师，贾父还有救吗？严子陵由打怀中掏出十二粒丸药，千岁，贾父如果能服下六粒，就能保住他的性命。刘秀赶紧命人拿过一个茶杯，用干净的水把药化开了，撬开贾父的牙，往上灌药，然后刘秀就把耳朵贴到了贾父的喉咙旁边，听见咕噜一声，药下去了，再听着听着听着，就听见贾父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真是药力通神呐！严子陵又把那六粒药化开了，用鸡毛蘸着药往贾父身上伤。

处抹，这种药抹在身上消肿止疼，贾父可就好多了。刘秀让张公好好伺候贾父，张公遵命，让人把贾父抬回秦帐。然后刘秀跟将帅们一同入帐，刘秀、马援、严子陵、李叔夜落座了，将士儿郎站立两旁，严子陵就把邓禹的回文公事交给了马援。马援把回文公事看完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拿起笔来就写了一张火攻的计划，交给了三江大帅李叔夜，限十天之内按纸上写的方法制造20万只飞天火鸟，制造得了就破重围。然后众将跟着元帅退帐了。白天汉营兵将小心守营，夜里汉营外有兵丁巡营瞭哨，营中有兵丁巡更走筹，五营四哨刁斗传声，兵将是严加防范。王莽的大营呢，自从贾父闯营之后也是昼夜防备，内防昆阳兵将，外防三江人马。过了十天，李叔夜就督促着汉兵汉将把20万飞天火鸟做得了，告诉了老贤士马援。这天天气奇热，甭说人动换，就是坐着都滴滴答答往下流汗。马援来见三江大帅李叔夜，元帅，请您传令，命全军人马预备，就在今夜解围。所以说身为元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能成功。李叔夜知道元帅马援要在今天夜里解昆阳100万大兵之围了，马上传下命令，兵随将令，草随风，元帅大令往下一传，30万兵丁一个个军装整齐，把手使的军器全都准备好了，武将们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马夫把马准备好了，马军手拉马匹，备好了鞍鞯，就等着杀敌了。天到未时，马援来见李叔夜，元帅请您升帐吧。李叔夜传令升帐，咆哮儿郎勒动巨将鼓，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梁官、司城官、战帐军跟众战将齐聚大帐。千岁刘秀、贤士马援、隐士高显、严光、严子陵还有寇勋就陪同三江大帅李叔夜升坐中军大帐。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斗帽，带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李叔夜就跟马援说，马贤士就请您传令调兵遣将吧。马援也不客气，就在帅案后落座看了看所有的战将，马援就说，列位将军，敌兵有100万，我军只有几十万，这叫以寡破众，必须使用火攻。今天夜里有大风，我军要借风使火，必破贼兵。现在20万飞天火鸟已然制造好了，你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努力，奋勇杀敌，把敌兵战败了，重围可解，汉室天下经此一战也能复兴了。众位将军，你们都是开基创业的功臣，可以与国同乐，共享荣华富贵。摇旗马舞，陈鹏斗帽，带着众战将齐声说，我们愿意服从您的指挥调动。好，那么我马援要传令了。马援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摇旗即场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1万大兵，领5万飞天火鸟，限你们出谷到昆阳城北，听见兴隆港连珠炮响，看见火号腾空，攻打北边的敌营。遵令。姚琦跟大哥机场遵令出去点兵，马援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陈鹏治军章听令。

你们两个人也是领一万大兵，领五万飞天火鸟，出谷的时候在昆阳城南准备好了，听兴隆港连珠炮响，火号腾空，攻打南边的敌营。遵令。陈鹏伸手接过令箭，跟着小矬子这军章前去点兵，领这五万飞天火鸟。紧跟着马援伸手把第三支令箭，让马武王良也是带着一万人马，领五万飞天火鸟出谷到城西，听进信号炮响，攻打城西的敌营。第四支令箭派杜茂跟万修一万人马，领五万飞天火鸟到城东，见信号起，攻打城东王莽大营。这几个人也出帐点兵去了。马援接着又派了十员三江的大将，各自带兵三千，分为四路接应姚起、马武、陈鹏、杜茂。众战将遵令出帐点兵走了。马援就让三江王的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带着大将八员、偏将十六员、八十名咆哮儿郎、八十面战鼓、四十名火攻司、四十门连珠炮、八十名壮军、八十面铜锣、五万人马到兴隆港列队，保着汉太子殿下观敌料阵。然后请三江大帅李叔业守住这座大营，派寇勋带着马步军两万准备追击王莽的残兵败将。注视完毕，君臣将帅退了大帐。汉营中炮声隆隆，海螺齐鸣，人马奔腾，一队队汉兵出营了。众战将带领人马各自往所派的地方去准备。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带着五万大兵就开到了兴隆港，分东南西北四散，支起了八十面大鼓，安好了四十门炮，火公司扛着火号，咆哮儿郎在鼓旁边一站，刘秀、马援、严子陵骑着马出营，就到了兴隆港了。港上的座位已然准备好了，君臣们在座位上坐下，大旗高挑，灯火齐鸣，照如白天一样。等到了出谷，姚琦跟大哥祭场，马武跟王良、杜茂跟万修各自在自己的阵地上就把队伍列开了，等着兴隆港火号一起，好攻打敌人大营了。咱们单说三路先锋陈鹏带着一万大兵在南边把队伍列开了。陈鹏一看志军章，陈鹏的生气，心说姚琦带着大哥进场，这大哥进场多大本事啊，那么老高，一迈步肉肉肉拿着溜金杵，准能蹦着姚琦打胜仗。你瞧这马贤是怎么样，这志军章跟着我呀，三尺多高，不到四尺，打起仗来还不让战马给踩死啊，这么矮的个儿他能有什么本事。这时候陈鹏、陈君然可不知道志军章到底有多大能耐，他不理他。小矬子志军章多聪明啊，他知道陈鹏轻视自己，他也不理陈鹏，这时候就等着打仗了。矬子心说打起仗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嘿，陈鹏啊你就开眼吧。刘秀跟马援、严子陵坐在兴隆港上，刘秀浑身出汗，刘秀心说这么热的天儿，一丝风声都没有，什么时候能起风呢？刘秀不由得看了看马援，又看了看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就瞧见这两个人一直往敌营看着，刘秀也顺着他们的眼神往敌营观瞧。只见敌人这座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鸣，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就如同星罗一样。再一听王莽的营中寻更走仇，梆子齐鸣，等着一直等到三更天了，突然间刮起了一阵怪风，紧接着飞沙走。

0: 时这声音令人害怕。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此风一至，遭劫者在树，在树者难逃。现在我要传令了。”“好吧，就请马先生立刻传令。”“来，放火炮，点连竹炮。”“
1: 兵丁遵令。”
0: 这火号呢，是一丈多长的竹竿，里边装着火药，安上鸟，40根点着了，嗖嗖嗖嗖，这火号窜起几十丈高来，几十里地方圆的人全都能够看见。跟着火公司掀铁瓦、触火点炮，叨叨叨。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

0: 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除。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了。

蛇咬，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这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了。

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呢？哎呦，那一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哎，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啊！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
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

0: 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袋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她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们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 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0: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嗯， 这个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0: 哦，
1: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
0: 哦
1: 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0: 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1: 啊，
0: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0: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1: 嗯，
0: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1: 嗯，
0: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1: 嗯，
0: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0: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0: 嗯嗯，
1: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用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1: 哦，
0: 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
1: 嗯，
0: 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1: 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0: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1: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 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

0: 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加药挺好的。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到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呀，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一身的病吗？
0: 是。
1: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哪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0: 对。
1: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0: 是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1: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1: 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你一共两副就够了。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0: 行行，林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1: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

0: 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
0: 这么你讲的吗？
1: 那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0: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啊、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啊、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吧、
1: 嗯、
0: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1: 嗯，
0: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1: 嗯、
0: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0: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3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听我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3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 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

0: 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三十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了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 那再一个呢，就是我

0: 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
3: 哎，
0: 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

0: 听了
1: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0: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得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啊，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
1: 嗯。
0: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她走的时候她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这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3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3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
0: 嗯、
1: 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也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 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

0: 你治疗病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1: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治愈糖尿病并且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

0: 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你通过这一种药吧，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

过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

效果好啊，他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啊，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 ,2020 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一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的。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

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也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

0: 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十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腌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十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0: 精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2: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2: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2: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2: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2: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2: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2: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嗯，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2: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

0: 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1: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1: 就是似乎你开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1: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1: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1: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1: 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1: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没事，吃点加药挺好的。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到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

0: 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一身的病吗？
1: 是、
0: 啊、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嗯、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这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嗯、对吧？
1: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嗯，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0: 嗯，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
1: 嗯，
0: 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
0: 嗯、
1: 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
1: 啊、
0: 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啊，
0: 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嗯、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0: 嗯
3: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哎、
3: 这么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啊、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啊、都说这个 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吧？
0: 嗯，
3: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0: 嗯，
3: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儿，走不了路。
0: 嗯、
3: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得慌，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0: 嗯，
3: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0: 嗯。
3: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0: 嗯，
3: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0: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孩子怎么回事？
3: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听我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0: 嗯，
3: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3: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3: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3: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3: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307-370-4000-0307。

0: 370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2: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2: 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2: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2: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吧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

0: 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这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

0: 有13年嘞。
1: 13年算老唐人了。嗯，
0: 对呀、啊，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水潭呢，就是不吃不喝，摊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儿。我呢吃着健痰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水潭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
1: 嗯。
0: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这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嗯、
1: 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你吃了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3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嗯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3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痰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别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0: 嗯嗯嗯，
1: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3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这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

0: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1: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
0: 哎，
1: 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治愈糖尿病并且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治好了啊。
0: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一起聚焦抗洪抢险。
6: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7: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连日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自7月14号20时起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7月15号早上，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牡丹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敦化市长区部分地段出现漫堤险情。胡家福沿堤查看封堵作业进度，详细了解水情监测、水位涨势、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采取堆砌沙袋、架设挡水围挡等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控制水位，防止漫溢，牢牢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科学精准研判水势变化，一旦水位超警，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迅速转移安全。

0: 制受威胁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胡家福随后来到城区低洼易涝路段，实地查看积水深度、临时排险措施以及过往行人车辆疏导管控情况。他指出，做好城市排涝工作事关群众出行安全，事关城市平稳运行，要坚持一点一测动态清零，对积水严重的点位迅速调集泵车强排，同步组织人员清理淤积泥沙和落叶杂物，在危险区域规范拉设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劝导，坚决杜绝车辆误入、行人涉险。要紧盯下穿桥涵、地下商场、低洼片区等重要部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统筹调度排水防涝资源，通过新建导水管、畅通排水口等举措，确保积水快排快退，群众出行尽快恢复。什么时候转移过来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胡家福十分牵挂群众安全转移情况，他走进临时安置点，与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情况，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叮嘱乡亲们想得开、放得下，有什么困难随时向工作人员反映，党委政府一定会保障大家的生活，待水患退去后稳妥有序安排大家返回家中。胡家福还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详细了解轮班值守、物资储备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不怕疲劳、敢打硬仗的作风，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让群众安心避险、平安度汛。随后，胡家福在敦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听取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汇报。他指出，越是风雨来袭，越显使命担当，越是险情逼人，越需挺身而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抗洪抢险救灾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坚定信心，压实责任，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安全。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密切监测，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着力提升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机制，及时向群众发布灾害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盯紧盯住重点区域，严密监测上游来水和下游河道水位，强化联合会商和精准研判，着力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点位动态巡查，推动大型抢险设备、专业救援力量向高风险部位前置布防，从严管控户外涉水活动，景区、民宿、露营地要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线措施，严禁暴雨期间开展一切野外高风险活动。要抓紧抢修基础设施，迅速开展水轨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信设施抢修复工，同步做好排涝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州领导苏庆良、州直相关部门及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知识请收好。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安全警示，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暴雨用对，关闭门窗，关闭电源煤气，安全驾驶，避开积水，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下面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13集《敦化市烈士陵园》。敦化市烈士陵园位于敦化市北环城路北山公园内，占地面积15.6万平方米。园内建有革命烈士纪念塔、烈士墓区、烈士展示、纪念雕塑和纪念广场。革命烈士纪念塔始建于1946年，原址在小石头河南，20世纪70年代迁到小石河北北山山顶。

高为25米，塔呈五面体型，正面题词为革命烈士纪念塔，东南面题词为抗日救国，功绩不朽。虽然洒去不少鲜血，抛却无数头颅，毕竟赢得山河还我。

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奋勇向前，坚决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西北面题词为英勇剿匪，坚决自卫，为民捐躯，虽死犹荣，誓死为革命先烈复仇。西南面题词为献身革命，争民主功勋辉煌，保国为民，反独裁视作后盾。烈士墓区安葬烈士283人，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攻克长春时牺牲的东北民主联军吉东警备二旅参谋长、东南纵队副司令员吴恒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敦化籍特等功尖刀英雄马忠庆，特等功天德山英雄连连长杨宝山，杨根思氏的战斗英雄滕桂桥。1995年，市民政局在北山烈士陵园建立了烈士陵园展览室60平方米，2007年扩建到120平方米，2023年再次进行改扩建，新建北山英烈事迹展示，展陈面积达到240平方米。2003年9月，敦化市烈士陵园被吉林省人民政府评为吉林省国防教育基地。2006年6月，被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评为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6年6月，中共吉林省委授予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国家烈士纪念设施。2018年6月，被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会、吉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批准为吉林省东北抗联红色教育基地。2020年9月，被列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名录。陵园同时为省级国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党员党性研学基地。

0: 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是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将我们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有效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可替代。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各地都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完

0: 善党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各级党委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将民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要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建设和民族工作力量，确保基层民族工作有效运转。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奋楫扬帆起新程，不忘初心再出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民族工作。中华民族大团结必将更加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

0: 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6度至-31度，敦化，阵雨，-16度至-28度，安图，多云，-14度至-29度，汪清，多云，-15度至-29度，合龙，阴，-15度至-30度，龙井，多云，-15度至-31度，珲春，多云，-17度至-30度，图门，多云，-16度至-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6度至-31度，敦化，阵雨，-16度至-28度，安图，多云，-14度至-29度，汪清，多云，-15度至-29度，合龙，阴，-15度至-30度，龙井，多云，-15度至-31度，珲春，多云，-17度至-30度，图门，多云，-16度至-3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共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

0: 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

0: 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

0: 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事件。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

0: 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所谓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 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

0: 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六月，欧洲约十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3: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2: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4: 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一战。
2: 那是愿意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5: 坚定有我，只有祖国和你。
2: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6: 时尚方式向我仰望。
2: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
3: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今天播出第一篇。
2: 人大代表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迅速响应、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争分夺秒做好灾后处置，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16号，随着降雨结束，敦化市迅速集结。

0: 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赶赴积水现场。针对东环路、西岳华城、滨江路、江东等七大重点区域分别制定作业方案，架设水泵、铺设水带，按照分工协同作业，多点位同步强排，排涝工作紧张有序展开，加速积水消退。同时，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敦化市市民古新：
1: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场水灾，因为我的父母就在这儿住，一直看到这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也非常的感动，也相信政府，相信敦化市，而且相信老百姓能会度过这次难关。
0: 目前敦化市的排涝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截至7月16号7点，全市已累计处置城区积水抢险点位9处，完成积水抽排27.5万立方米，城区主要路段积水正在加速消退。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敦化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江兴安：
2: 我大队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通过排涝车的连续作业，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接下来，我大队将与各单位密切协同，持续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同时，敦化市疾控中心全面开展汛后预防性消杀工作，提前组建2支专业应急机动队，配齐消杀器械、消毒药剂，对受烟房屋、垃圾中转站等重点区域集中消杀，以受烟墙体、地面及各类物体表面为核心，实施科学规范的喷洒作业，严控蚊蝇滋生传播风险，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链条，保障群众生活环境安全。灾情发生后，安图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响应，全面开展逐户排查，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及时为进水受灾村民发放生活物资，切实解决群众当下生活难题，组织工作人员和村民积极开展屋内积水清理、院落杂物清理，各项保障举措也让受灾群众倍感安心。同时，安图县同步推进城区汛期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防护工作，针对城区道路淤泥堆积、积水残留的情况，当地住建部门紧急调集人力机械，开展城区集中清淤作业。安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曲波：
3: 昨天雨停以后啊，我们住建局连夜启动预案，按照这个县里统一安排，联系了10余台机械设备，200余人进行了积极的清淤工作，把3条主街路进行了清理完毕。目前呢，我们还有30%的余量进行没有完成，利用这今天一天到明天的时间，积极把这些工作做完。
0: 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家长、志愿者们迅速集结，顶着高温与泥泞，全力开展清淤工作。为守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底线，当地卫健部门组建专业消杀队伍，针对降水过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蚊虫的隐患，开展常态化全域消杀。下一步，安图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重点推进乡村桥梁道路修复、水电管网疏通、农田补救等工作，持续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和卫生消杀，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稳步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延吉市域内的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组织全市各机关、街道和国企4500多名党员干部，多点位全方位开展清淤工作。延吉市无人机应用协会副会长张泽新：
4: 我认为有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我们身为党员一定要冲在前面，尤其是我本身就是退伍兵，今后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只要咱们组织需要，我一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5: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6: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

播出延边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抗战进入艰苦时期后，日伪统治愈加残酷，延边各族各界民众始终不畏强暴，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0: 抗联部队筹集粮食物资，传递情报，冒死掩护抗联战士。在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通过文艺作品歌颂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英勇的反抗斗争，对社会民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呼唤民众起来反抗。延边各界民众的不屈抗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1: 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街巷市集的袅袅炊烟里，融于寻常百姓的三餐烟火中。扎根延吉数十载的水上市场，从河畔自发市集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承载着几代延边人的生活记忆，沉淀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是延吉最鲜活最质朴的城市底色。如今水上市场整体搬迁升级工程落地推进，全新经营场所即将投用，一场新旧交替的烟火蜕变，生动诠释着延吉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今天播出第一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身后刚刚关停的延吉水上市场，承载着几代延吉人的烟火记忆。从零星小摊成长为网红文旅地标，这里藏着地道老城味道，商户的坚守初心，也盛满了边城独有的晨雾烟火与热闹繁华。7月16日，老水上市场正式收官落幕，告别一段城市旧时光。7月18日，全新的水上市场即将全新启用。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老市场，珍藏这份难忘的市井温情与岁月烟火。
1: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零散摊贩逐步集中到延吉河健康桥下游东岸固定河岸，沿街摆摊售卖打糕、米肠等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早市的形态完全成型。直到1998年，原地建成规模化水上市场。清晨6点，延边东方水上市场早市内便早已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流不断地从南北两侧入口涌入，让这条全长200多米的早市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游客。记者步入市场，汤饭打糕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辣白菜、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更是琳琅满目。走进市集深处，在经营了20多年的明月汤饭门前，更是顾客往来不断。朝鲜族大铁锅格外醒目，锅内参鸡汤、黄牛肉汤、补参汤等延边特色汤品热气蒸腾，鲜香四溢，醇厚风味扑面而来。水上市场入驻最早的商铺还有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这家打糕店前总是围满顾客。每天凌晨，工人将蒸熟的糯米倒入木槽，橡皮锤上下翻飞，光润洁白的江米团被足足捶打30分钟，再配上特制豆粉、酥子、芝麻等调味，口感软糯香甜。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老板朴英书：
3: 水上市场已经干了21年的，一直卖打糕，即将搬家的这个时候吧，我们也挺可惜的。经过21年，我们支付了我们家的那个经济情况，搬家以后吧，我们也希望到那边做买卖也更好的，面貌也更好的。
1: 20多年来，朴英书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将米糕捏成樱花、福袋等造型，淋上蓝莓酱，撒上黄豆粉，让老味道有了新模样。每逢节假日，打糕摊前总是排着长队。北京游客李阳子：
4: 觉得来延边特别值得，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多朝鲜族风味的一些小吃，基本上都很好吃，我也很喜欢，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水上市场可以尝一尝。
1: 一代代商户扎根市集，坚守地道朝鲜族风味，为水上市场沉淀下独有的民俗烟火底色。短视频博主、综艺栏目、各地游客自发拍摄分享市集美食与市井。

0: 风貌。持续发酵的网红效应让水上市场彻底出圈，海量外地游客循着线上口碑奔赴而来，带动全场摊位客流量常年饱满。木锤起落的清脆声响，汤锅升腾的袅袅热气，泡菜的酸辣鲜香，米酒的清甜醇厚，交织成专属于延吉的烟火序曲与味觉记忆。水上市场的美食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几代商户坚守初心奔赴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承载着延边人镌刻心底的味觉乡愁，记录着一座边城的岁月变迁与温情发展。据悉，新旧市场相距仅 1.4 公里，新市场将完整保留辣白菜、米肠、打糕、特色汤饭等全部传统经营品类。昔日20平米的露天简易小摊将升级为120平米的规整独立门市，实现全天常态化营业，新增堂食就餐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旧事落幕，新城启幕，水上市场的烟火故事仍在继续，地道延边味道将从这里走向更远的远方，走进更多人的心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丁一、周宏伟报道。
1: 在延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浪潮中，延边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发展，以产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作为医药领域工程师，全文杰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动力。多年来，他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黄陵精液总黄酮原料及制剂项目斩获吉林省科技成果奖，中药资源产业化循环利用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秉持老药新作理念，他带领团队运用现代制药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成功盘活左归丸、苏合香丸等7个经典名方，创造可观经济效益，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2: 在产业发展上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聚焦技术创新、经典名方盘活、全产业链打造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建设。
1: 作为人大代表，全文杰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深入基层倾听民生、收集民意，为重病遭遇意外的职工提供资金救助，建立1:1长效帮扶机制，用暖心举措凝聚企业向心力。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主管孟庆梅，
3: 全总心里一直装着我们每位员工，时刻将大家的冷暖放在心头，平时生活里遇到难处，企业都会主动伸出援手，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工作有干劲儿，生活也更有保障，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1: 在全文杰的带领下，吉林龙芯药业攻坚克难，稳步发展。2025年，企业实现产值1.11亿元，上缴税金1367万元，直接带动132人就业，交出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亮眼答卷。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2: 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实干担当，以更实举措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民生健康，为延边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以匠心制药，以初心履职，20载深耕不辍，全文杰坚守实业，心系民生， 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用实干

0: 担当诠释一名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时代使命，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金鑫报道。
1: 7月17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我省社保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符合条件个人均可申报，申报截止至2026年12月31号。可申领补贴的四类重点群体包含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2026年依规为上述群体新增或持续缴纳社保，可参与申报。补贴按个人实际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的25%发放，单人补贴累计享受时长最长不超12个月，符合条件单位与个人可抓紧时间办理申领。
1: 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发布通告，延长敦化、汪清两地2026年7月税费申报缴纳期限。通告明确，敦化、汪清辖区内7月各类税费申报截止日期由7月15号顺延至7月31号。当地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放至期限结束。税务部门倡导纳税人、缴费人优先选择电子税务局线上办件。群众如有业务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敦化市税务局0433-512-5160、汪清县税务局0433-880-1705、0433-502-6205。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262-2262，750-5888。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

0: 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呢是初伏的第三天，我们先来一同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敦化安图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1度到19度，图门30度到18度，敦化29度到19度，安图30度到18度，合隆31度到18度，龙井31度到19度，汪清29度到18度，珲春30度到18度。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

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为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稍后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也欢迎大家呢在稍后8点钟的时候呢准时收听啊。如果您有这个交通问题需要咨询啊，您稍后呢也可以呢来关注我们8点钟的这个节目啊。好，来看一下近期呢我州发布汛期严禁在河湖坝库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那近日呢，为了切实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河长制办公室、延边州水利局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坝库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警示强调呢，严禁一切危险涉水行为，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降雨预报之后呢，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内进行游泳、戏水、野炊、垂钓以及从事其他危险作业等活动。那此类行为不仅危及生命安全，还可能对防汛及水域管理造成严重干扰。那呼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力度，各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戏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等安全事故发生。那么同时呢，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溺水等紧急事件，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施救措施，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如果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再来施救。另外呢，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力度，严格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志，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发生。那么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相关人员呢，要及时予以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于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法依规呢严肃处理啊。另外呢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呢关于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的一个通告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延吉街，延吉街呢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从7月15号到8月5号期间进行管制。那么管制期间呢，延吉街啊主要呢就是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北向南是不能走的，南向北可以正常走啊，大家可以规划好路线啊。另外呢，关于这个雨污分流有一些路段改制给大家介绍一下。长白山西路近代来南街到新丰街这一段，从现在到7月23号啊管制。另外呢，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这一段，从现在到7月23号管制。来看一下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首先呢，是长白山西路近代来南街到新丰街北半幅东向西的辅路保持不变，南半幅保留一条西向东的车道，一条东向西的车道。那么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的北半幅三条车道。另外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北半幅由东向西的辅路保持不变，南半幅由西向东保留两条车道，东向西保留一条车道啊。另外呢，就是橘子街部分路段的施工管制，从现在到7月30号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段，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进入友谊路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我们刚刚介绍过啊，这个长白山西路这一块啊，这个我们刚刚介绍过。那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呢都是就是我们近期啊因为施工要进行交通管制的一些路段啊，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这边的话呢，就是龙井有这个栈道施工，从现在到8月31号早7点到晚6点啊，主要呢就是G331改扩建工程06标龙井段三河到白金段这个边坡绿化、边坡灾害整治工程，因为剩余的部分施工需要在国道沿线开展，所以呢需要临时占用部分的道路施工啊。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啊，图门这边啊是27街图明大路到明仙路路段污水管网堵塞啊，这边呢是抢修施工啊，从现在到8月10号啊封闭啊，27街图门大路到明仙路这一段啊。好的，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咱们如果说想了解最新的这个信息内容，或者是有问题咨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网友的这个提问哈。一位叫天涯浪人的网友他说：“宋林早上好，今天有球赛吗？”今天我看一下啊，今天有，今天晚7点。石家庄功夫对战延边龙顶啊，这个还真的有啊，这边真的有啊，今天应该是客场的比赛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延边龙顶可喜安队客场对阵石家庄功夫，今天晚间7点半啊，今天晚间7点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明天啊，明天呢会有咱们这个东北超，东北超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买票啊。本场的焦点呢是，明天晚6点啊，是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东北超的大连队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金先生的电话哈。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建议一下，去年也是就是好几家就是建议的。就是还是那个我们那个布拉哈通河的那个彩色那个喷泉，晚上都是那个奔着看那个来的，不是那个就江边就是乱七八糟那个唱歌来的。完了最近几天啊，就是这一天连续下雨了嘛，那个水位涨了嘛。又撤了，这不就昨天还是又怎么回来了呢？那些那个的电视啊，还有那个那个唱歌设施，完了我们那个出版社家属楼和那个自来水家属楼，以为是完全撤了的，又回来了，哎，简直是扰乱市民，哎呀，完了那个哈、有人还说了。完了那个写个联名信，那个交到那个市政部去。把他们赶紧撤，天天那个晚上，我到了晚上就扰乱市民，啊，完了那个广播喇叭也是，敲的最大的，影响我们那个晚上休息、学习、生活。
0: 我现在有点没太听明白，你投诉的是音乐喷泉吗？
1: 对，不，音乐喷泉都是晚上是奔着那个来的，不是那个跟那个江边那些乱七八糟唱歌的。
0: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说音乐喷泉那个声音你没有意见、是吧？
1: 那个是没事、
0: 就是在音乐喷泉附近有一些人自己演出，
1: 乱七八糟的啊，各种设施来的那个这电视啊，大屏幕的大设施过来，我心思哈，这一天就完全撤了呢，又回来了，又要安上，准备安上，这到底是政府批的还是怎么回事？简直是扰乱，是从去年开始啊。这来是那个住宅楼和那个出版社、出版社的人也是，他那个下班也是也写作点，比较希望就肃静安静的这个环境。住宅是小区那个职工也是，他就干那个什么那个白天夜班，完了那个
0: 你是对这个问题有
1: 有意
0: 是吧？
1: 今天后那会儿正规的那个大舞台。为什么不用他呢？偏偏到那个居民区来那个扰乱市民呢？那个空着干啥用？摆设呀还是咋的？
0: 他这个演出到晚上几点？
1: 演出的玩家有的时候不管那个城管局不管

0: 来管的话，甚至也那个什么延到九点半呢。
1: 他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了解到呢，他是你说的应该是这个布尔星畔，啊，就是夜游，
0: 不是喷泉就是跟前的，
1: 对，就是在那个附近。
0: 啊，
1: 他这个是每天晚上五点，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开放。
0: 九点开放，有的还九点多。
1: 嗯，
0: 啊，完了，简直受不了了。啊，
1: 行，这个情况，这个意见我们可以反馈一下。
0: 完了，那个好，这个出版社啊，我们这个自来水小区的啊，写个联名信，就报到那个什么市政府去。
1: 可以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
0: 秦岭湖那地方哈，那个舞台多好啊，专门设置那样的，就是公共就是唱歌的，偏偏居民区来这唱歌，这扰乱市民嘛，不是？这
1: 他是在那个河边儿。你们应该是住在对面那个小区，是不是？
0: 秦岭湖那个广场那个舞台也是河边的。
1: 嗯。
0: 完了，那个唱歌内容全是外国的，我是听不懂的。那是百善大厦，不是外国人来吗？外国人让外国人听见的话，就是也许啊，到跟前来，就是那个秦岭湖的舞台唱的话，变得热闹完了，你听不懂那时候拉马奇德的歌，简直受不了啊。
1: 嗯，您可能
0: 声音也是放的最大啊。完了，还有人还跟他们去要交涉啊，这是上面批的，这也不是你们的地方。哎呦，啊，这么耍了。
1: 行，这个问题我们听明白了，这个我们跟他们交流一
0: 下
1: 啊。
0: 下大雨了吗？啊，我们这个自来水小区和出版社小区哈，认为是完全撤了的啊，挺高兴的，又来了，昨天还是又来了。
1: 这个您刚刚说过了，这个您刚刚说过了。好吧。
0: 强烈反应啊。
1: 行，
0: 赶紧撤。就是那个要的话，就秦岭湖那个大舞台，那是专门设立的，上那去唱，你随便唱没事儿。
1: 这个是您这个个人的这个意见啊，然后这边呢，我们会把这个意见汇总啊，反馈上去，好吧？啊，
0: 哎呀，
1: 哎，好了，再见啊，哎，好了，再见，嗯，
0: 哎，好，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哈，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我想问一下子，那个我那个房子是。二四年5月16号买的个二手房。
1: 嗯，
2: 我要卖的话，现在过户收不收现在新的政策那个20%，那交不交呢？我想问问。
1: 啊，你现在是24年5月份买的房子是吧？
2: 啊，
1: 稍等一下，我这边记一下啊。你把师傅的广播关一下。
2: 嗯。
1: 2024年5月16日。
2: 啊。
1: 购入的这个房屋，对吧？
2: 嗯。
1: 这个房屋面积多大？
2: 100平方。
1: 面积100平方。
2: 嗯，二手房。
1: 嗯，就是二手房。然后现在是想卖是吗？
2: 啊，现在我想卖，又看看交那个7月1号那20%这个税，这个房子用不用交？
1: 这个是否需要交这个20%的这个税费是吧？
2: 啊，对。
1: 嗯，缴纳20%的这个税费，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这个政策啊，有没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整？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因为正常来讲，增值税你要是卖房的话，这个增值税是卖房承担。如果原房主出售的二手房满2年以上，这个增值税是不用交的。所以我不知道你问的是这个是不是增值税？
2: 就交20%，现在不有个新政策吗？7月1号交20%吗？卖房？
1: 就是交两次房价差额的20%。
2: 那我不，
1: 你应该说的是这个吧？应该是两次房价差额的这个20%嘛，就是，我大概明白你说这个意思。然后我们这边再跟这个，再跟这个房产部门，这个税收这个部门的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啊，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问题，那怎么给我打电话
1: 啊？您这边直接听节目啊，直接听节目就可以啊。这个节目我们尽量在今天9:30节目结束之前，问出来，然后给您解答啊。
2: 哎，行，
1: 哎，好的，再见啊，好，
2: 再
1: 见，好，那以下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叫爆米花大哥的说，这个9点之前是可以的，这不也是为了家乡的旅游景点儿，旅游业这是拓宽一下这个思路嘛，就是可能不同的这个人群，他对这个需求也是不一样，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是应该是前两天。

0: 6月27号开始试营业，6月28号正式启幕的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这一块啊，咱们这个是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沉浸式滨河夜游特色街区啊，这个是6月28号刚刚开始，以滨河风光为底色，国际演艺为核心，烟火集市为载体啊，沿河而生的街区啊，打造的也是一张年轻化、国际化、有烟火气的城市夜游名片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补充晚间延吉这个夜游的一些地方啊。整个这个全长是400多米，依托河岸原生态的景观。布局了这个多业态，试营业呢从现在到10月7号啊，街区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晚5点到晚9点啊，因为9点以后呢就是人们就要休息了，所以9点之前啊，夏天啊，是因为9点之前夏天的话呢，大家可能相对来讲消夏纳凉出来遛弯人相对来讲活动的比较多，一般呢是晚上6点半开始全域常态化演绎，一直持续到闭场啊，从黄昏赏景到夜间逛吃，再到这个沉浸式的观演啊，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主要呢就是打破传统夜市这个单一的消费模式啊，有这个演绎赋能夜游啊。如果说你要是光是摆上这个小吃摊儿啊，大家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感觉是个水边的夜市儿啊，加上演绎的话呢，赋能这个夜游啊，就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潮流文娱业态啊，潮流引领啊，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街区呢还有一些外籍演员驻场啊，那基本上应该是反映的是这个问题。那也确实有咱们这个百姓的情况，但是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具体的营业时间，确实是在晚间九点之前啊，他是在晚间九点之前啊。好，那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争取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 ，BRT， 预计7月20号之前竣工。目前呢，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 W 标段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收尾阶段，预计7月20号之前竣工，年内完成二期工程的全线贯通。另外呢，龙井到延吉这个城际公交惠民新政现在落地，持卡通勤票这个票价降到3块钱，往返龙井和延吉两地的通勤群众只需要办理公交卡并刷卡乘车，单次票价由原来的6块降到3块，出行成本直接减半。那么这次优惠政策呢，它不是全线的统一调价，而是专门为持卡的通勤人群量身定制的， 纸质车票呢仍然是维持6块钱的原价。

但是市民呢仅仅需要支付10块钱的工本费来办理公交卡啊，就可以享受刷卡乘车3块钱的这个通勤票价优惠。线路呢是每天早6点到晚间的5点半运营，全面覆盖日间通勤和出行高峰，精准对接群众全天候的出行需求啊，所以这项优惠政策落地呢，能够有效的弥补县域城际公交惠民票种的空白，给长期往返两地的通勤群众啊，大幅减轻这个经济负担啊。大家可以办这个卡，之前有人问这个卡有没有有效期啊，这个卡是没有有效期的啊，办了之后可以一直用啊，可以一直用，它这个没有有效期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是7月17号，明天7月18号啊，延吉水上市场原址关停，新址呢开始试营业啊。那原址关停的时间呢是从7月16号开始全面关停，新址启用时间呢是7月18号开始，明天啊水上市场试营业。新水上市场这个位置呢在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就是原来的水上市场再往北走1公里啊。那么原来的水上市场关停之后，周边以及沿河区域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摆摊设点，违法停放车辆，这些都不允许。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啊，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那么各位经商户啊，也要共同做好新水上市场的有序运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暑假来延边啊，享清凉，延吉机场呢也是新增加了这个加密航班。2026年的暑运期间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啊，以下简称延吉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加密了多条热门航线，为游客来延边避暑出游呢也提供了更多的便捷选择。国内呢新增加了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普通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呢能够轻松抵达。国际对韩航线呢也全面扩容啊，周计划航班量呢增加到了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啊，去韩国旅游呢也是说走就走。暑运期间呢，延吉机场一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这17座重点城市。国际呢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座城市。那不管您从什么地方启程啊，都能够很轻松地飞到延边。那延边的夏季呢，平均气温22度，可以说是天然大空调。登长白山，赏天池奇观，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文化，尝冷面、烤肉、米酒这些地道美食。晚上呢，还能在布尔哈通河畔吹风散步。这里呢，既有北国风光，又有边境风情，航班加频，出行呢更加的顺利。那这个夏天呢，延边也是准备好了清凉和热情，诚邀四海宾朋避暑探秘品鲜，大家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从机场出发，开启一段难忘的边城之旅。好，另外呢，明天晚间啊6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东北超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啊，现在呢大家可以买票。那么这次赛事呢，通过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来买票，每笔订单最多限购6张，每人每场限购1张，实行实名制购票，全场统一价15.5块。如果是200人以上的团体观赛，可以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块。此外呢，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障人士以及年满65周岁的老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而且现场呢专门给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开辟了专属的观赛区域，保障观赛体验啊。购票福利呢也是诚意满满，赛前呢会开启抽奖啊，黄牛手机、电饭锅，非常丰厚的奖品。球迷的凭票还能通过云闪付领取到1分钱的冷面券，在指定商家享受超值福利啊。不过优惠券呢有这个使用时间啊，大家需要注意啊。

0: 好，这边有听众问，2026年合隆市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好，这边的话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嗯，这边是，看一下啊，嗯，这边目前呢，珲春市的这个分数线，还有延吉市的分数线，现在都出来了。合隆市这边的分数线呢，我们持续为您关注一下啊，持续为您关注一下。有最新的消息，这边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嗯，好，那也是提醒大家，那节目当中稍后进一小段广告啊，为您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
1: 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

0: 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今天是周五，那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呢来进行连线啊。稍后呢我们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大家近期比较关心的交通热点问题呢来进行解答。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提问啊。我们稍后呢节目也会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呢可以有问题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 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 255-1547 啊。那我们稍后呢为您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大家近期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那我们先来公布一下2026年珲春一中二中的录取分数线啊。来看一下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录取分数线，珲春市城区统筹录取分数线是540分，乡镇统筹录取分数线515分，珲春市第二高级中学录取分数线统筹录取分数线622分。好，再来看一下2026年延吉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2026年延吉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吉大高。